0: 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王坤。
1: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引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热烈反响。
0: 五一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
1: 我国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0: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开展。
1: 台湾政党团体举行五一大游行，呼吁提高劳工待遇。
0: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2: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3: 在15规划的这个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4: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5年规划， 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5: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6: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着每一位奋斗者。全国劳动模范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焊接顾问艾爱国：
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我们正处在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我会继续做好传帮带，带领年轻人一起钻研新技术、新材料，为建设制造强国培养更多能担重任的大国工匠。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正全力推进。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过半，近6000名工人坚守岗位。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狮子洋通道 T11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8: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以劳动致敬节日，用实干回应总书记的关怀与期望，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9: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大家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性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这给了我极大的激励和鼓舞， 滇中引水工程是一项惠及1500多万人的重大民生工程，我要和同事们大力开展技术攻关，抓实工程质量，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昨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也是假期的第一天，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迎来大客流，很多人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保障着群众的假日出行。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丽斯旦朱瓦斯别克：
10: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大力弘扬劳动精神，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五一假期我们全力做好旅客检票放行，加开人工咨询服务岗，让每位旅客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热忱与真诚。
1: 黄山风景区环卫工孙涛：
11: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劳动群众，每年五一劳动节前都会给劳动群众送上节日祝福，关心慰问我们，心里热乎乎的，特别感动。平凡岗位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我们会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认真清扫，细致保洁，守护好黄山的绿水青山。
1: 厦门轮渡有限公司客运部东渡客运码头站务员杜林林：
12: 节日期间我们优化了登船流程，高峰期乘客平均排队时间减少8到10分钟，让游客安心又舒心地登上适宜鼓浪屿。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把每一趟轮渡服务做实做细，用心保障每一位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在繁忙的生产车间，在火热的春耕现场，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嘱托，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进十五五，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吉林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韩凤香：
13: 习近平总书记给广大劳动群众送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这让我们干劲更足。我们要深耕黑土，多种粮，种好粮，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幸福。
1: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张鹏飞：
1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更实举措破解劳动者极难筹判问题，落实好就业创业、社保参保等保障政策，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纾困，切实守住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底线。
1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 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

0: 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一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高峰。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铁路客流量及高速公路车流量均将创出新高。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武汉、南昌、上海等地夜间高铁陆续开行。5月1号0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收费公路。全国高速车流量将达7000万辆次，江苏、湖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高速公路主干线车流量集中，区域中心城市及景区周边道路短时拥堵。交通运输部针对易发生拥堵路段实行一段一侧疏堵保畅方案，确保热门景区及周边道路车流顺畅。昨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
0: 从昨天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的重大举措。据介绍，目前53个非洲建交国中，已有33国享受了中国以特惠税率形式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零关税举措。5月1号起实施的零关税举措面向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建交国，将以特惠税率形式实施，为期2年。至此，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均实现零关税落地实施。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副司长陈宇松：
2: 零关税为非洲产品扩大对华出口提供了条件，也将有效丰富中国市场供给，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新选择。
0: 数据显示，中非贸易额连续5年创历史新高，2025年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地位。
1: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请听报道。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4: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3: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5: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引水将持续一周左右。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有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
0: 我国首部幸福河湖评价国家标准昨天起全面实施，该标准聚焦流域面积3000平方千米以下的中小河流，构建起涵盖安澜、健康、美丽、文化发展的5项指标体系，为全国中小河流系统治理与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划定了统一明确的评价依据。
1: 记者从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获悉，5月1号，青海电网与福建电网首度开展跨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这是青海绿电首次跨越2500余公里，点亮8闽大地。
0: 记者昨天从中铁25局集团了解到，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工程迎来新进展，全线最长隧道阳山隧道顺利贯通，为后续施工提速奠定坚实基础。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5月1号劳动节当天，台湾劳动党、劳动人权协会等岛内政党团体在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门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举行劳工大游行，呼吁当局重视劳工权益，提高劳工待遇。此次游行以呼吁劳保劳退体制改革为主题，提出提高劳保的雇主提拔率、5人以下企业雇员全面强制纳保等诉求，与300名岛内各地工会代表及民众参与活动。在游行现场，民众拉着捍卫劳权、提高工资退休金的横幅，高举拒绝过劳、老年要保障、给付要提高等标语，高喊提高劳退给付保障、建设福祉安全社会、两岸和解、和平反战等口号。台湾劳动党日前发布声明指出，民进党当局以半导体光电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导向，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不断增加的人均 GDP 掩盖不了劳工普遍低薪和人民生活苦的事实，台湾劳工团体对此严重不满。台湾劳动党秘书长王武郎在活动开始时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漠视劳工，落实劳保劳退改善，重启两岸对话，确保和平红利普惠，反对军费膨胀，排挤基层民生资源，拒绝出卖民生，确保民众生计安全。台湾劳动党副秘书长许孟祥表示，台湾当前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均等严重社会矛盾，然而当局却不顾民生，执意投入高额经费在军事开支上，严重排挤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底层民众所需的预算。全台工会在劳动节齐声怒吼，充分表达广大劳工对民生现状的不满。游行期间，台湾劳动党、劳动人权协会的多名代表通过宣传车接讲，向公众发出进一步呼吁。新竹县议员罗美文表示，岛内劳工收入微薄，台湾每年都举办五一劳动节游行，劳动党持续参与动员，对现况深感失望。
6: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7: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6: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7: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对于大陆方面正式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台湾多地旅游业界人士受访时纷纷表示，大陆方面持续释放促进两岸旅游交流的善意，为长期陷入低迷的岛内旅游业注入复苏动力。金门民宿从业者张女士说，金门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旅游业，业界始终期盼更多大陆游客前来观光，带动本地文旅产业全面复苏，让金门民众切实共享两岸融合发展的红利。此前大陆仅恢复福建居民赴金门马祖地区旅游，此次开放范围拓展至上海，逐步放宽的政策态势让两岸旅游业界看到市场全面复苏的希望。他呼吁民进党当局正视业界合理诉求与基层民众意愿，撤除人为设置的两岸交流壁垒，以实际行动推动两岸民间旅游交流回归正轨。 金门专职导游徐小姐透露，目前金门旅游从业者正主动对接上海各大旅行社，开展实地采线、业务对接等工作，将结合上海游客的出行偏好，打造兼具人文体验与在地特色的深度旅游产品，全面提升大陆游客赴金门旅游的体验感。马祖民宿业者刘汉生直言，马祖旅游产业对大陆客源依存度较高，上海客源市场基数大，消费能力强，此次政策落地将直接带动马祖地区住宿、观光、特色伴手礼等全产业链回暖。他表示，大陆方面持续释放两岸交流善意，核心宗旨是推动两岸民间正常往来。民进党当局应正视基层旅游从业者的经营困境，取消各类不合理管控措施，保障两岸民众正常旅游往来，助力台湾旅游产业走出低谷。台中市旅游从业者陈建宏表示，两岸旅游交流是互利共赢的举措，既能带动台湾观光、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链协同发展，更能进一步增进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他呼吁民进党当局顺应主流民意与业界普遍诉求，全面恢复两岸双向旅游交流，停止阻碍两岸民间正常往来的行径。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岳表示，民进党当局应务实回应大陆方面的善意，尽快解除相关限制，推动两岸观光交流逐步恢复正常，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更多正向条件。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6: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盟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1: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0: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曲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6: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7: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6: 梳理、
7: 评述、
6: 权威、
7: 有力。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7: 两岸开讲。
9: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袁妹。
9: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近年来，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日益热络，延续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那么两岸哪吒文化交流该如何更好的发展？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9: 一起关注家国不复，赤子长存，台籍共产党员林正亨。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7: 哪吒文化是两岸民众共同的文化记忆，连接着割舍不断的血脉情缘。两岸以哪吒信仰为纽带，民间交流日益密切，这一同源文化正持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第十届海峡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活动4月28号至5月3号在四川江油举办，围绕李白文化、哪吒文化、中华福文化等开展文创大赛、经贸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那么四川江油和哪吒文化有哪些渊源？为什么这里会被不少两岸信众视作哪吒信仰的重要祖地之一呢？
10: 哪吒的传说呢，那么千百年来一直是在江油的民间广泛流传。四川江油呢，之所以成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要的祖地，那么核心呢，就是在于它完整的地理遗址链、文献记载，然后还有道教的传承根基以及两岸信众共同溯源的一些历史共识。那么基于这些呢，也构成了江油呢作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要祖地的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根脉。从地理和传说体系来看呢，江油呢它有着对应哪吒生命轨迹的完整的一个核心场景，比如说乾元山金光洞是太乙真人道场、哪吒拜师修行和莲花化身的地方。那么唐五代时呢，就道士杜光庭呢在《青城山记》中曾经写道：“天苍珠峰一然三十有六，上有太乙真人洞，一名乾元山。”明嘉靖年间的《游天苍洞记》呢，也明确记有呢洞在江油西40里天苍山上，至曰太乙真人所长居，那么名碧云宫。那么江油的翠屏山呢，和哪吒信仰的也关系呢也十分的密切，在明代呢也有重修的记录，也是民间哪吒信仰的重要地点之一，那么也被称为哪吒祖庭。那么清康熙年间呢，就是1722年的江油县志杂记当中呢，也记载了翠屏山上哪吒庙的一个香火的盛况。那么山上呢尚存古代的这个宫观遗址，包括部分清代以前的石刻文物。那么包括陈塘关、九湾河等则对应哪吒出生闹海的这些关键情节，也形成了哪吒从出生到修行到重生到显圣的这样一种完整的地理信仰闭环。而且呢，江油的哪吒传说呢和信仰的形成呢也在《封神演义》这本书成书之前。而从文献和道教传承来看呢，江油的哪吒信仰呢是源远流长，也不是后世牵强附会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像唐五代杜光庭，他其实在《青城山记》和道教灵验记当中呢都有记载乾元山太乙真人洞。明嘉靖那么清康熙呢也都有记录江油本地哪吒祭祀和民间信仰。而且在道教信仰体系当中呢，哪吒呢虽然也是一尊神祇，但是其实很少有像四川江油这样将哪吒作为主神来供奉朝拜的。那么江油的陈塘关、翠屏山，包括乾元山金光洞，都是以哪吒为主神的道教宫观。而且江油呢至今也保留了一整套祭祀哪吒的宗教法事仪轨。而且从两岸信众认同和交流的实践来看呢，1992年10月，台湾岛内的宗教人士组成了台湾太乙真人朝圣团，那么也来到了江油为哪吒寻根溯源。那么此后多年间呢，相继有6万多名台湾哪吒信众来到江油去朝拜、祈福、观光、旅游。那么自2014年起呢，江油市呢就连续举办海峡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活动，那么两岸的学者信众共同的考证、共祭、共研，也进一步强化了江油作为哪吒信仰祖地的共识，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连接。 所以说呢，江油以完整遗迹、历史文献、千年道统和两岸共认四大支撑，成为了这个哪吒信仰不可替代的祖地，也是两岸民俗文化同根共生、血脉相连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7: 那么郑玉里先生，哪吒信仰是如何从大陆传播到台湾，并在当地扎根发展的？这种共同的民间信仰对于拉近两岸同胞情感、增进文化认同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0: 作为两岸共同的民俗信仰符号呢，哪吒文化依托民俗迁徙、宗教传播和民俗交融呢，跨越海峡扎根台湾，成为维系两岸情感连接的重要精神纽带。哪吒信仰呢，是源自华夏民俗和道教文化体系，向台湾传播呢，也是依托人口迁徙逐步推进的。明清时期呢，闽南、粤东等地区的民众大规模的渡海，那么先民呢，为了抵御渡海的险阻，应对蛮荒的环境，那么将哪吒的神像，包括一些祭祀的习俗，去带到了台湾，那么作为驱邪护民、祈福的这样一种守护神。早期呢，移民呢以宗教这个地缘为纽带，兴建了一些小型的寺庙进行供奉，那么使哪吒信仰在民间广泛的落地。此后呢，道教体系融合神奇文化，加上民间民俗活动推广，哪吒信仰呢逐步脱离了地域的局限，延伸到台湾的各地。近代以来呢，两岸民俗往来呢十分的密切，大陆的哪吒祖地文化溯源活动兴起，也进一步的完善了信仰传承脉络，形成了宫庙互访、文化交流的这样一种传播格局。传入台湾之后呢，哪吒信仰呢结合了本土民俗的特色呢，也是实现了一定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种本土化的信仰体系。台湾各地广建哪吒庙宇，祭祀仪式也都不断的在完善。哪吒呢也兼具孩童守护神、平安神祇、祈福神祇等多重文化含义，那么融入了地方节庆、民俗仪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长久积淀之下呢，哪吒信仰呢成为了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民俗信仰之一，也形成了全域化、大众化的这样一种信仰格局。那么共同的哪吒民俗信仰呢，是凝聚两岸文化同源的重要载体。那么一是呢，信仰呢根植于共同的神话传说、民俗文化和价值理念，印证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消除两岸的文化隔阂。那么二是呢，民俗信仰呢也搭建起了民间的这样一种交流的桥梁，两岸的宫庙互访、祭祀朝圣、文化研讨活动呢也能够日益的常态化，打破地域的隔阂，增进两岸民间的互动和情感交融。三是以民俗文化为纽带，弱化了这样一种地域差异，强化了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凝聚了华夏的文化共识。那么所以说呢，哪吒信仰呢跨越海峡的这样一种传播和传承，是两岸民俗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共通的民间信仰呢，也是承载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持续拉近了两岸民众的一个心灵距离，那么深化两岸民众的这样一种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那么也为两岸融合发展奠定深厚的民间根基。
7: 哪吒文化在两岸都有新的表达形式，台湾发展出了电音三太子这类潮流化演绎，大陆也推出了动漫影视、文旅体验等活化方式。那么郑玉里先生，您如何看待两岸这些不同的创新路径？他们各自又是如何让传统文化更具吸引力的？
10: 纵观两岸当代哪吒文化的活化实践，大陆深耕文旅影视，台湾电音三太子的破圈，两条差异化的创新路径是同根文化在不同社会语境下的一个自然生长，形成了同源而异形、互补而共生的这样一种发展格局，让传统的哪吒信仰跳出老旧民俗框架，贴合当代大众审美，持续焕发新的生机。台湾以电音三太子为核心的潮流化创新呢，是民间民俗的年轻化、生活化突围。台湾的哪吒信仰呢，根植于市井民俗，贴近普通民众的日常，因此创新呢更加侧重街头化、娱乐化、社交化。传统太子阵头，那么这种仪式呢，结合电音舞曲、潮流舞步和卡通造型，褪去了传统祭祀的庄严肃穆，变得活泼亲民，极具感染力。那么这种创新呢，打破了民俗信仰的一个圈层壁垒，从庙会祭祀场景走向街头表演，然后商圈活动等等，那么精准贴合了年轻群体的审美和娱乐需求。电音三太子凭借潮流动感和接地气的特质，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民俗 IP 之一，让古老的哪吒信仰融入现代都市生活，实现了民俗文化的年轻化传承和大众传播。大陆的哪吒文化创新则立足文化根脉、内容深耕和文旅赋能，走精品化、体系化发展路径。大陆坐拥江油、哪吒祖地等核心文化资源，拥有完整的神话脉络和历史遗迹，一方面通过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优秀动漫影视创作，重构哪吒 叛逆向善、逆天改命的新时代精神内核，赋予传统文化现代价值观，引发全民情感共鸣，实现文化 IP 的这种一种集体的破圈。那么另一方面呢，依托祖地资源打造民俗节庆、实景体验、研学文旅等业态，将静态的神话传说、民俗信仰转化为

0: 是对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归根结底，两岸差异性的哪吒文化表达，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当代形态。不同的创新实践相互呼应，双向赋能，既让两岸青年拥有共同的文化潮流符号，也夯实了文化同源的认知，为两岸民俗交流、文化融合搭建了年轻化、常态化的沟通桥梁。
1: 那么，郑玉里先生，未来两岸应该如何携手，把哪吒这一共同的文化 IP 更好的传承下去，让它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长期纽带呢？
0: 哪吒文化作为两岸共尊共信共享的经典民俗 IP， 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两岸形成的大陆文旅精品深耕、台湾潮流民俗活化的差异化发展路径，为双向融合、互补发展奠定了基础。未来两岸应立足文化同源底色，整合优势资源，深耕多维合作，让哪吒 IP 成为两岸民间交流常态化、长效化的核心纽带之一。首先呢，推进文脉共振、根脉共塑，去夯实两岸的合作根基。两岸的学界公庙团体呢，可以建立常态化的研学交流机制，联合开展哪吒民俗文化溯源考证、文献整理和非遗调研工作，以四川江油哪吒祖地为核心，去搭建两岸共济共研共建的文化平台，统一梳理哪吒神话体系、信仰传承脉络，凝聚两岸文化共识，破除认知偏差，筑牢一脉同源的文化根基。其次呢，可以推动优势互补、业态共融，去打造联名的文化产品。大陆呢，依托深厚的这个历史文脉、影视创作文旅资源优势，去深耕内容创作、场景体验和节庆 IP 的打造。台湾呢，发挥电音三太子、镇头民俗等年轻化、潮流化的表达优势，去聚焦大众传播与街头展演。两岸可以携手推出一些联名文创、跨界演出、动漫短片、民俗快闪等一些新型的作品，将大陆的文化深度和台湾的传播活力相结合，打造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潮流的哪吒文化产品矩阵。还有呢，就是可以聚焦以青年为主，进行双向互动，去激活传承的新生力量。青年是文化传承的核心主体，两岸可以常态化的举办哪吒文化创意大赛、青年研学营、民俗展演交流赛等活动，去鼓励两岸青年联手创作、同台展演、共研创新，让台湾电音三太子文化走进大陆文旅场景，让大陆原创哪吒影视研学文旅走进台湾青年的视野，以年轻化的这样一种话语去搭建两岸青年心灵沟通的这样一种桥梁。还可以搭建长效的平台，去推动尝试品牌共建，实现可持续的一个交流。依托海峡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活动等成熟的平台呢，可以去持续的固化交流机制，去推动民俗交流从短期节庆活动转向常态化、产业化、品牌化的合作，整合两岸公庙、文旅企业、文创机构、高校资源等等，去构建长期的合作的一个机制，让哪吒文化摆脱单次交流的局限，形成两岸民间深度交融、情感连接的这样一种稳定载体。总而言之，哪吒文化是两岸天然的文化纽带，两岸唯有优势互补、携手共创，方能让传统民俗焕发新生，以文化同源厚植民族认同，持续推动两岸民心相通、文脉永续。
1: 是的，期待两岸以哪吒文化为桥，共促民心相通、文脉永续。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心怀家国的台籍共产党员林正亨，听一听关于他的故事。
4: 这个是我的父亲林正亨，抗日战争当中啊，去缅甸呢、抗日归国以后呢，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台湾做地下工作。1950年1月30日牺牲在台湾马昌町刑场。
5: 林正亨烈士的长子林义民，他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眉宇之间颇有父亲当年的英姿和风范。林义民指着墙上的一幅幅老照片，向记者深情讲述父亲林正亨投笔从戎，参加中日昆仑关战役、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日的传奇故事。
4: 马英九给我们提三代民族英雄、百年台湾世家，这幅字还留在我们台湾林家呢。
5: 林益民告诉记者，

0: 作为台湾台中市雾峰区的望族，林家有一条祖训，这就是国比家大，先国后家。这深刻影响了父亲林正亨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宝岛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林正亨的祖父林朝栋率领手下的乡勇积极投身到抗日活动中。日本殖民台湾时期，林正亨的堂叔祖林献堂带领台湾人民开展非武装抗日运动，父亲林祖密放弃日本国籍，举家回到祖国大陆，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这些事迹深深烙印在林正亨的内心深处。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中国军民开始了全民族抗战。一时间，东北、华北、华中等全国各地到处都燃起抗日的战火，而此时的台湾同胞已经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生活了整整42年之久。台湾学者王小波说，当时的台湾同胞除了一边采取暴动、起义等方式继续坚持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外，还有许多人抱着若要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的信念，纷纷前往祖国大陆投身抗日战场。
1: 必台湾革命成功，必先祖国革命成功，祖国革命成功才有力量帮助台湾驱逐日本强盗啊！当时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0: 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当时正在福建厦门学习美术的林正亨果断丢下心爱的画笔，决定弃笔从戎，毅然决然地报考了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开始进攻上海，4个月后南京沦陷，林正亨只好随学校辗转多地，并在战火中艰难毕业。不久他就随部队前往广西昆仑关与日军作战。林义民说，父亲林正亨几乎是刚抵达前线就参加了战斗。
2: 他那时候是带了30多个情报人员去送电报，结果就被敌人包围了，子弹呢、不断的打，他的钢盔给打了个洞，差点没死。他带了30多个人跑出来啊，只剩下10几个人。
0: 在昆仑关战役中，中国军队用惨烈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此后林正亨跟随所在部队撤离到湖南休整。此时的林正亨已经是国民党军的连长。1941年11月，26岁的林正亨与未婚妻沈宝珠在重庆举办了隆重的集体婚礼。第二年他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也就是第一个孩子，取名金郎，他就是林义民。在重庆，林正亨陪伴妻儿度过了一段短暂而又幸福的时光。1944年年初，为了配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作战行动，同时打通唯一一条外界援华通道中缅公路，中国政府组织了第二支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战。重庆报纸上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青年10万兵的红色标题深深吸引了年轻的林正亨。面对家与国的抉择，他再次想起雾峰林家国比家大先国后家的祖训，没有半分犹豫，他就毅然决然地告别妻儿，奔赴遥远的缅甸进行抗日斗争。
2: 我妈说啊，我要带着个1岁多的孩子，我肚子里还怀着一个，你走了我们怎么生活呀？我爸说，没有国哪来的家呀，国家有难我们不去谁去呀？我先去为国，等打完仗我们再回来团聚。
0: 林正亨随部队经印度到达缅甸战场后，与昔日的对手曾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第18师团展开了激烈战斗。几场战斗下来， 盘踞在缅北的80000日军被消灭过半。1945年，林正亨所在的部队由缅北地区打到缅中地区。3月底，在当地重镇巴莫的一次战斗中，在中国远征军的猛烈进攻下，日军开始溃逃。林正亨奉命率队追击，冲在了最前面，不料却遭到日军及其增援部队的疯狂反扑。林益民介绍说，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勇敢无畏的林正亨以一人之力抵抗8名日军官兵，身负重伤，几近丧命。
2: 他呢，带着全连士兵呢，跟敌人拼刺刀，8个日本人围着他，拿刺刀对着他，刺倒了6个，马刀把他脸上砍了一刀，连嘴唇也砍掉，手腕子骨头都露出来了，身负16处伤啊。他倒在地上啊，晕死过去了。后来增援部队呢，把日本人打走以后呢，他的同学啊，就说这个林正亨那么棒的身体，他不可能死，就在死尸堆里翻呐、啊、翻呐、啊，翻到他了。一摸呢，还有一口气儿，就把他背到后方医院，做了2次大手术，腕子上的肉没有了，就把他肚皮上的肉割下来贴在这上面。
0: 身负重伤的林正亨，先是被送到缅甸的后方医院，后来又被送回昆明休养。不久后，缅甸前线就传回了中国远征军胜利的消息。紧接着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同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举行。遭受日本殖民统治达50年的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台湾光复亲历者刘东周回忆说，当时鞭炮声锣鼓声响彻整个台北大街小巷，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庆祝台湾光复。
3: 上上下下，东西南北，不分男女，都是笑容满面的。他们说半年是一种台湾光复的热潮热浪。
0: 当时正在昆明养伤的林正亨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给远在台湾的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在家书中，林正亨详细汇报了他这几年的个人情况以及对母亲的思念。他这样写道，在这神圣的战争中，我可算尽了责任。台湾的收复，父亲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要是有知，一定大笑于九泉。林益民介绍说，在家书中，父亲对于自己因为参加抗战而伤残，不仅没有流露出任何消极颓废心理，反而充满了欣慰与自豪之情。他在家书中说，
2: 我的残废不算什么，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故乡同胞能获得光明和自由，我个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请母亲不要为我的残废而悲伤，应该为林家的光荣来欢笑。你并没为林家白白地教养了我，我现在成了林家第一勇敢和光荣的人物。
0: 穿越沧桑岁月，当林益民再次读起父亲写下的这份家书，人们依旧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林正亨那份炽热的家国情怀，以及雾峰林家国比家大先国后家祖训的分量。在云南昆明养伤基本痊愈之后，林正亨拖着残废之躯回到了重庆，他要去寻找妹妹林双盼。当时林双盼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丈夫鲁明是新华日报记者。经妹妹妹夫的介绍，林正亨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劳动协会。此后在林双盼夫妇的启发和影响下，林正亨的思想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转变，并在194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林正亨在组织的安排下带领妻儿回到台湾，以开鞋店为掩护，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林忆民至今仍然依稀地记得，父母常常半夜收听抄写来自大陆广播的场景。
2: 我当时呢，在家里玩那捉迷藏的时候呢，我就打开壁柜一看呢，一幅中国的大地图，上面插了好多小红旗。我就问我爸爸，我说你插的红旗干什么呀？他说你现在不知道，将来你会知道。有的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就看见我爸爸跟我妈妈在那儿听广播，就是把这些解放军胜利的消息啊，刻在钢板上，印成材料，散发到革命青年手里头。
0: 1949年上半年，国民党蒋介石为了给自己退居台湾扫清障碍，大肆在岛内抓捕中共地下党员。同年8月，林正亨在台北市泉州街4巷4号的家中被捕。1950年1月30日，他被枪杀于台北马场町刑场，年仅35岁。当天，祖国大陆出版的参考消息刊登了林正亨牺牲的消息。
2: 1月30号的早上了，我母亲呢，在家里面给我父亲呢做鱼丸子。那个吉普车路过我们家的时候呢，我父亲一下就站起来就喊我妈妈，说保不住保不住，你快出来。我妈妈就光着脚就往街上跑，还不到刑场呢，就听见4声枪响，我父亲头朝下倒在地上。我母亲呢说，我当时都哭不出来，我就使劲摇着他喊，正亨正亨，你快醒醒。后来把他翻过来一看呢，身上全是血。
0: 妻子沈宝珠去领取遗物时，在监狱地板上发现一首题为《明智》的诗。林正亨在诗中这样写道：城府泛海临台湾，不为黄金不为名，只觉同胞遭苦难，敢将赤手挽狂澜，奔逐半生劳心力，千里河山不尽看，无志未酬身被困，满腹余恨夜阑珊。短短几十字，概括了林正亨短暂而光荣的一生。林正亨牺牲后，党组织派人秘密把他的妻儿接回北京照顾。在党组织的关照下，其妻子沈宝珠被安排到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工作，他的儿子林忆民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为首都的新闻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林忆民告诉记者，自己退休以后仍然为两岸文化交流四处奔波，先后策划了雾峰林家历史特展，拍摄了以雾峰林家爱国主义为主题的电视剧《沧海百年》等，同时积极为两岸文化交流牵线搭桥，像当年的父亲一样努力为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我父亲呢，一直在做台湾人民的工作，台湾人民呢，大部分没有来过大陆，不了解大陆的情况，所以我这些年呢，就请了很多台湾的朋友们来，我们亲身讲自己的这个感受，讲给他们听。所以我想，更多的台湾同胞能来大陆参观学习，慢慢的就化解了两岸之间的矛盾，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的统一。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

的医学大家富山先生为其母调养身体所创。富山先生不仅是医学家，还是书法家、思想家，他的孝心和智慧融入了这道美食中，每一口头脑仿佛都能感受到富山先生对母亲的深情厚谊，也让我想到了远在台湾的家人。虽然相隔千里，但这份对亲情的珍视却是相通的。太原人通过头脑传递的不仅是食物的温暖，更是对传统孝道文化的独特诠释。除了头脑，柳巷里还有许多让人垂涎的美食，刀削面啊、羊杂哥、烧麦，每一种都让我这个台湾学生大开眼界。尤其是刀削面，刀削面作为山西面食的代表之一，师傅们精湛的刀工是这场美食表演的主角。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面条在锅中翻滚，出锅后配上浓郁的卤汁，每一口都是对山西面食技艺的致敬。吃上一口，面条筋道，汤汁鲜美，让人忍不住赞叹太原人对美食的匠心独运。漫步在柳巷，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这里，我找到了归属感，也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踏入平遥古城，仿佛穿越回了明清时代。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弥漫着平遥牛肉的醇厚香气。平遥牛肉制作工艺传承千年，选用优质的黄牛肉，经过独特的腌制和炖煮工艺，肉质鲜嫩，口感醇厚。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平遥商业文化的见证。在晋商纵横天下的时代，平遥牛肉随着商队的脚步走向全国各地，成为山西的一张美食名片。平遥的另一种特色美食平遥碗托，以荞面为原料，制作成薄而筋道的圆形面饼，搭配上特制的辣椒油和醋，酸辣可口。在古城的客栈里，品尝着碗托，听着掌柜讲述着古城的故事，感受着历史与美食的完美融合。随后呢，我们去了大同，踏上大同的土地，便被这座城市的塞外风情深深吸引。这里没有超大城市的繁华喧嚣，却多了一份粗犷和质朴。漫步在古城的街道上，耳边似乎还能听到历史的回响，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大同的美食文化，尤其是那道闻名遐迩的大同羊杂，不仅让我品尝到了塞外的独特风味，更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与故事。第一次尝试大同羊杂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既期待又忐忑，毕竟平时我很少吃羊杂。但是呢，当那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端上桌时，所有的疑虑都被香气冲散了。羊杂碎与粉条在浓郁的羊骨汤中炖煮，撒上翠绿的香菜和葱花，汤汁醇厚，羊杂鲜嫩，粉条滑爽，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尤其是那羊骨汤的鲜美，仿佛将塞外的风霜与温暖都浓缩在了这一碗之中。后来我了解到，大同羊杂的起源与这座城市的边塞生活密不可分。大同地处塞外，冬季寒冷漫长，当地百姓为了抵御严寒，便发明了这道既能暖身又营养丰富的美食。羊杂的每一部分都被充分利用，既体现了大同人对食材的珍惜，也展现了他们对生活的智慧与韧性，让我不禁联想到了台湾的夜市文化。虽然食材和风味截然不同，但那种对食物的热爱与匠心却是相通的。在大同的日子里，我不仅品尝了羊杂，
还尝试了

和其他当地特色美食。每一种食物背后都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故事。作为一个台湾学生，我深深感受到，虽然两岸的地理环境啊、饮食习惯啊都有所不同，但对美食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却是共通的。大同的美食不仅满足了我的味蕾，更让我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情感。离开大同的那天，我特意又去吃了一碗羊杂。热气腾腾的汤碗中不仅盛满了美味，更盛满了这座城市的温情与故事。我想这就是美食的魅力吧，它不仅是一种味觉的享受，更是一种文化的连接，一种情感的传递。接下来一定要说一种调味品了。在山西，醋不仅是厨房中的调味品，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哦。山西人常说，宁可食无肉，不可食无醋，充分体现出了醋在山西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无论是日常饮食还是节庆宴席，醋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是山西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更是山西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的缩影。当你踏上山西这片土地，品尝一碗刀削面或一盘饺子时，别忘了滴上几滴山西老陈醋，让那山香浓郁的滋味带你领略山西的千年文化与风土人情。山西老陈醋以其独特的酿造工艺和醇厚的口感，成为山西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山西老陈醋的酿造工艺极为复杂，讲究五步酿造法：蒸、醇、熏、淋、晒。整个过程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而一些高品质的陈醋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陈化。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工艺，使得山西老陈醋具有色泽棕红、酸香浓郁、回味悠长的特点。在山西，美食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文化的载体。每一道美食都是一段历史的缩影，每一次品尝都是一次与过去的对话。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再来山西，继续探索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更多属于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当你踏上这片土地，跟随美食的脚步，去感受山西的文化旅游魅力，一定会收获一场难忘的旅行记忆哦。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
4: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5: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6: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7: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7: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7: 爱上博物馆。
8: 两位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来到我们的走进博物馆。让沉睡文物活起来，让厚重文化传下去，是文博文旅传承发展的新实践。就像山西考古工作者手握科技，在精细化发掘中解锁千年密码，用专业守护中华文脉。走进博物馆，一同探访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穿越千年的守望。
9: 清晨的阳光洒向山西省太原市文庙巷，朱红色的墙壁顺着古巷铺展，青色的瓦檐显露出温润的光泽。坐落在古朴街巷里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迎来了又一天的忙碌。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部一气室里，实验室考古方舱负责人李超阳正和同事清点考古工具。
10: 这些就是我们清理时候用的一些工具，有时候我们还会根据不一样的这个清理目的吧，自己削一些竹签或者竹子。
9: 李超阳拎起工具箱，快步走向方舱实验室。
10: 清理出来有4块的金属器的痕迹吧，因为时间有点久了，腐蚀的比较严重，现在已经看不太出来了。后续的话，我们准备看一下它的具体的这个成分，来确定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吧。
9: 实验室考古方舱中央静置着一个长约2米、宽约1.5米、高约0.5米的套箱。用李超阳的话说，这方不大的空间相当于把考古工地搬进了实验室。
10: 这一块从那个北白鹅墓地墓我整个套出来的，比较大量的一个有机物的存在， 整体掏箱回来以后，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好的环境调控下来进行一个发掘提取，可以更好的来保存这些有机质的文物。小心一点，慢一点。
9: 套箱上方的保护罩缓缓打开，2000多年前的周代遗存出现在眼前，斑驳的绿色铜锈附着在深褐色的泥土中，隐约可见的竹席和棒饰品散落其间。
10: 我们最近发现金属的一个痕迹吧，和我们青铜明显是不是一个材质，肉眼我们看这个痕迹已经比较淡了，通过我们的这个探伤机的话可以辅助我们进行精细化的一个清理。差不多就比较清楚了，就可以把它整个提取出来了，进行一些后续的一个分析检测的一个工作。
9: 传统的田野考古发掘现场极少配备检测仪器，样品检测信息无法及时反馈，现在换到实验室，从套箱中提取的文物可直接送检。这块与青铜类似的金属器究竟是什么？10分钟后，检测结果出炉。
10: 洪老师怎么样？结果出来了吗？
11: 出来了，他就完全没有测到这个锡和铜的含量，大部分都是铅。
10: 应该是和铜钾是不是一个物质？
11: 东周墓地一般是采用青铜器来陪葬。

0: 初步推断，当时的贵族可能用一些更加廉价的东西来做一个陪葬器的组合。
1: 用那些散落在泥土中的千年遗存，拼凑出完整的中华文明故事，还有很多事要做。
2: 我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咱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呢，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很荣幸呢，我能用我的专业与我的热爱，手握科技，致敬历史，让千年遗存重焕光彩，把中华的文脉代代传承。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4: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3: 走读中华。
4: 走读中华，聚焦传统戏剧的振兴之路。
5: 一方戏台演绎千秋故事，数尺水袖舞动万种风情。如何让古老梨园焕发新生，让传统唱腔走进当下，成为新时代文旅发展的重要课题。
4: 剧本是一剧之本，既是戏剧艺术成熟繁荣的文学根基，更是一部作品奠定精神底色、塑造美学格调的核心所在。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提高剧目创作质量摆在突出位置，这一核心理念贯穿计划始终。河南省鹤壁市豫剧牛派艺术研究院院长金不焕认为，推动剧目创作提质，关键要立足实践，扎根基层，从源头夯实剧本创作的基础。
6: 编剧找悬浮的任务去体验生活，写出来东西才有血有肉。金碑也没不如老百姓口碑，真正的审判员是人民群众。所以说我们现在呼吁全国的艺术家们应该挂帅出征，只要到基层到民间，越到基层舞台我们的艺术越生根发芽。
4: 为切实推动创作落地，助力基层院团发展，计划推出多项精准扶持举措，其中一元金种子计划将成熟优质剧目以一元价格供给基层院团，大幅降低基层排演成本，助力其快速排戏登台演出，服务群众。这将一定程度破解基层院团无戏可演、演不起来的发展困境。面对当下戏剧创作存在的原创乏力问题，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认为，破解这一难题，关键要从三个维度牢牢把握创作的根和魂。
7: 一是让创作回归生活的本源，二是在选题策划和剧本的打磨等那个流程方面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健全剧本的论证的机制。三是在为青年编剧搭建培育平台，但是剧本必须是源于真实的人物或者真实的事件。
4: 传统戏剧的振兴，既需要优质剧本筑牢创作根基，也需要老剧目老技艺代代相传，更需要青年人才接棒前行，挑起大梁。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韩再芬始终深耕黄梅戏传承领域，他认为戏曲传帮带模式需兼具传统传承与国际视野，着力培养能守根脉、善传播的新一代戏曲人。
8: 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光是会唱还是不够的，还要会讲、会传播。所以呢，我特别希望未来的传帮带不光是教身段、教唱腔，我们要培养的是既能够守住传统根脉，又能够懂得与世界对话的新一代的黄梅戏人。
4: 在戏曲青年人才培养方面，各剧种都在探索贴合自身特色的模式。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团长赵秀军所在院团便以整剧式传承为抓手，为京剧人才培养探索了有效路径。这种模式以一部完整经典大戏为教学单元，由京剧名家对青年学员开展一对一传授，最终实现经典整剧的完整复排，同时完成青年人才的成建制培养，让京剧技艺得以系统传承。
9: 我们还培养了19个院团方方面面的演员，我们是以整剧式传承为这个形式，把一出我们团里特别好的剧目，今年我们是刘兰芝，然后交给这些学员们50名学员，然后带回到他们的剧团中去。这19个院团我们一直都发展到了新疆。
4: 除了各剧种自身的人才培养与技艺传承，传统戏剧的整体振兴还需兼顾大剧种引领与小剧种保护，让小众剧种也能获得发展空间。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主张以大剧种带动小剧种发展，让戏剧艺术从小众高雅走进大众日常，实现百花齐放。
10: 你比如说我们研究院大剧种是秦腔，有时候到下面去演出，我们可能10台大戏我演8台是秦腔，但是我有2台我就可以演梅虎和碗碗腔啊，或者同舟梆子啊，或者说是倭宫腔啊，其实慢慢的观众也会了解啊，中国戏曲原来是如此丰富的多彩的。通过这样的以大带小、以强带弱的这种办法呢，我觉得有效地对传统文化、对濒危剧种的一种保护传承。
4: 守住传统根脉是戏剧振兴的前提，实现守正创新则是戏剧适配新时代、吸引新观众的关键。四川省川剧院院长陈志林认为，川剧领域的诸多实践正是传统艺术在守正基础上创新的成功探索。
11: 像我们剧院去年推出的川剧变脸和街舞的组合叫古蜀天边行，得到了大家共同的认可和高度的赞誉。所以说只要我们在守正的基础上找准一种元素，用创新的表述，就会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同。 AI 科技的发展也是为传统的守正表述增添了一种色彩。
4: 近年来各地戏曲院团的创新实践频出亮点，新国风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强势出圈，我的大观园成为现象级文化热点，让越剧这一古老的地方戏剧持续走入公众视野。这些成功实践也印证了创新的重要性。而在创新过程中如何守住剧种本色，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副院长蔡浙飞有着清晰的思考。
12: 戏曲加号后面最核心的不是某项具体的技术，也不是某个特定的场景，技术始终是一种手段，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运用它，让它成为戏曲表达的服务。今天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时代的新审美，而审美更在于引领。作为戏曲人，我们如何在时代浪潮中保持本色，同时呢又引导观众发现戏曲的魅力，这个是我们始终要思考和践行的课题。
4: 从内容创作、人才培养到形式创新，传统戏剧的破圈之路需要多方面发力，而打破物理边界让戏曲走出剧场成为进一步扩大传播力、影响力的关键。山西文旅职业大学教授苗杰表示，推动传统戏剧破圈不仅需要技术赋能和内容创新，更要打破剧场围墙，让戏曲融入大众生活。
13: 你要让戏曲文化呢，不仅是文化遗产，更重要的呢是成为活态的审美体验和消费的选择。技术的赋能，通过线上的直播完成线下的引流，看完以后追到剧场，这才是我们要完成的。
4: 推动传统戏剧全面振兴，政策扶持的书写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生态，推动戏剧从单纯的文化事业向事业加产业协同发展转型，让戏剧产业拥有可持续的发展活力。广东越剧院艺术总监曾小敏认为，戏剧的舞台从来不止在剧场里。
14: 在创作上，深耕城市故事与文化特色，推出小剧场等沉浸式的作品。空间上，将舞台融入自然山水、艺术空间、公园、街巷等生活场景当中。这种戏剧演出加文创产业于一体的创新型文娱消费空间，为观众营造了更多维的看戏体验，也为戏剧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更多可能。
15: 刚刚的节目当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说道，以大剧种带动小剧种发展，让戏剧艺术从小众高雅走进大众日常，实现百花齐放。陕西东仓古乐社正用行动践行初心，从剧场千场演出到直播间全网圈粉，他们让生于隋唐的古乐余音不绝，更计划打造博物馆， 开展教学，让千年非遗焕发新生，这正是文旅融合新图景。
16: 晚上八点，陕西西安大唐芙蓉园的剧场里灯火璀璨，东仓古乐社负责人齐兴峰和乐师们持锤击鼓，一曲铿锵的西安古乐让观众仿佛听到千年前的大唐交响。西安古乐盛于隋唐，至今余音不绝，齐兴峰与团队演出之余还要忙活新剧目排练的事儿。
17: 咱把倒背景的来一下，咱试一下啊。刘伟，你敲一下这个。
16: 下午一点是东仓古乐社的乐师们最忙的时候，网友眼中的这支大唐顶流乐队几乎每天都要抽出时间做视频直播，他们一心想让更多人听到西安古乐的清音雅韵。
17: 一曲《朝天子》送给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
16: 乐师们身着唐代服饰进行演奏，短短一小时直播，30多首乐曲依次响起。最让齐兴峰高兴的是，很多观众就是看了他们的视频直播，特地来陕西，要在剧场里畅快地听一回西安古乐。
17: 通过直播就是来全国各地，来我们这边看演出的最少有10000人。通过直播，大家说来西安还有西安古乐，我都一定看一下。那计划已经列出来了，在紫云楼4楼做一个西安古乐的博物馆，再去教学。我们也会招收全国各地喜欢东仓古乐的，它是咱们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老祖宗给大家带来的文化瑰宝，一定让它得传承。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3: 麦造，
2: 吃货的天堂。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说到新疆的美食，大家会想到烤全羊、水煮羊肉、奶茶、奶酪等，但是在新疆伊犁河畔的锡伯族，他们的美食却显得独树一帜。下面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锡伯族独家烹饪的鱼肉味道吧。
5: 东方泛白，微风拂面，伊犁河迎来几位老朋友，渔民华小玲和这条河打了一辈子交道，深知他的脾气秉性。

0: 河水脉源自天山，从遥远的西方跋涉而来，穿过伊什格利克山，在冰川和降水的调和下，脾气变得包容豁达。它灌溉了途经的农田牧场，也孕育出丰美的河鲜。进入河流腹地，水流开始湍急，华小玲的神情逐渐严峻，一场人与自然的博弈就要开始。与别处捕鱼的方式不同，西伯渔民的捕鱼像极了林中围猎，他们并不直接用渔网捞鱼，而是各自在浅滩站定位置，将渔网插入河底，然后再逐渐缩小包围圈，让鱼儿无处可逃。作为队伍的领头人，华小玲边用绳子打水驱赶鱼儿，边指挥着同伴拉网走位，速度、方向、距离早已经过无数次演练，组织严密，纪律严格。伊犁河的鲢鱼肉质细嫩爽口，并含有丰富的胶质蛋白，但随着大鱼的出水，鲜味便开始流失。老派的锡伯族渔民都喜欢捕鱼之后即刻在岸边支灶架锅烹煮一番，不仅能及时补充打鱼消耗的体力，也能享受到最鲜美的鱼味。辣椒、葱蒜、韭菜被热油激发出浓烈的底味，随着水汽蒸腾，鱼肉的泥腥气瞬间飘散。高温热炒是为了让鱼皮产生焦化反应，催生出鲜甜。一盆现取的伊犁河水倒进去，让鲜美慢慢释放。肥厚的鱼肉适合久煮，辛辣滋味的渗透也需要时间。华小玲觉得好像还差点什么，一锅地道的锡伯炖鱼需要添上神来一笔。伊犁河边的山坡生长着成片的密林，对于华小玲来说，烂熟于心的不仅是脚下的路，还有秘境中那张隐藏的食谱。
1: 这就是我们许多人不常说过，是做鱼吗最好的料。我们这个鱼也不好那么味道。
0: 焦蒿，锡伯语叫做布尔哈雪克，它形似柳叶，与蒸奇斗艳者相比只是平凡土味的存在。虽然味道辛辣难以下咽，但料理鱼肉却有奇效。随着焦蒿的加入，一锅柴火炖鱼获得新生。焦蒿中的醛类物质等挥发性成分给鱼汤增添了一种类似于茴香和薄荷的味道。鱼肉深层的腥气被覆盖，大开大合的烹饪中多了一抹清雅和精致。十分钟之后，鱼肉酥烂，滋味入骨，鱼汤已经是精华的浓缩，自然不能浪费。加入淀粉熬制浓稠，糊汤入口顺滑，可以带来饱腹感，也能增加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补充体力。大快朵颐，载歌载舞，配上来自肖尔布拉克的伊犁美酒，时间在畅快中凝固。吃鱼，吃的其实是一方水土，也是一方人对风物的情愫。在伊犁地区，锡伯族人是吃鱼的专家。布尔哈雪克炖鱼追求的是大气畅快，全鱼宴则是对鲜味极致的追求。 超过5公斤的伊犁河大草鱼，只取丰腴刺少的鱼腩部位，红花籽油，颜色清亮，油味香醇。6成油温下入鱼肉，煸出最纯粹的鱼肉香。葱姜去腥，也增加香味的挥发。这道菜的灵魂，就是伊犁本地种植晾晒的辣蹄子。生活需要偶尔的火辣刺激，形式上虽然是温婉的小火慢炖，但辛辣味道早已伴随鲜味直冲鼻腔。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23点到24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2021年，台北姑娘彭雨贤只身跨越海峡来到大陆，5年过去了，她在大陆不仅收获了爱情，还开启了自媒体博主的新赛道。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了解台北姑娘彭雨贤跨越海峡的小美满。
5: 在福建福州，90后台青陈小婷同样凭借自媒体平台记录福州生活，传播闽都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海峡的沟通桥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一起了解她的故事。
6: 有句话说，一条梨黄皮路，半部武汉史。梨黄皮路就像一座露天的、流动的、活着的博物馆。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周美华一起走进武汉梨黄皮路。
5: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在举行，站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关键节点，本届车展释放了哪些产业新信号，又将如何引领汽车产业迈向新征程呢？今天的财经帮帮忙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6: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3: 跨过海峡，
4: 拥抱大陆，
3: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4: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5: 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登陆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5年的时间，一个人的生活会有多大的变化？台北姑娘彭雨贤用亲身的经历给出了答案。2021年呢，她只身跨越海峡来到大陆，当起了互联网大厂的螺丝钉。而如今呢，5年过去了，她在大陆不仅收获了爱情，成为了2个孩子的母亲，还开启了自媒体博主的新赛道。
5: 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了解台北姑娘彭雨贤跨越海峡的小美满。
7: 很感谢我自己当初就是跨出了这一步来到大陆，因为这真的给我人生有很大很大不一样的体验。
8: 2021年，台北姑娘彭雨贤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入职杭州一家互联网大厂。那时的他不会想到，短短几年间，自己竟完成从只身西进到组建四口之家的人生跨越。直到现在，彭雨贤对当年初抵大陆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7: 我那时候带着我的皮箱，然后，坐飞机到上海，落地到上海以后，我们坐高铁到杭州。那时候那一阵子的那个路途，我就很像那种动画片的那个兔子警官刚进城。

0: 面临着气候差异、饮食口味不同等诸多挑战，
1: 你像我老婆在那边生活，我妈妈炒菜的话会炒两个口味，一个是清淡的不辣的，是我太太的；另外一个是我们家里人吃的会炒辣的、辛辣的。我们那边说话声音基本上都很大声，但是由我太太之后也会平声平语、细声细语的沟通，因为我们如果之间说话很大的语气啊，我太太会觉得你是不是在和你爸吵架，你是不是又和你妈吵架了？
2: 所以说，有了他之后，我们家庭的生活也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3: 在大西北生活的日子里，两人的自媒体事业初具雏形，还迎来了第二个孩子。了解到厦门为台青提供的创业支持、台胞子女一站式入学等政策后，一家四口决定请来厦门发现。
4: 来厦门，我发现台北有的，厦门也有，但厦门有的台湾不一定有。
3: 就你在厦门，你可以吃你的台湾菜，我可以我吃我的西北菜。
4: 我感觉厦门跟台北就很多东西是在融合起来是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对翔安的台办是非常保姆式的照顾，就是不管是教育小孩的教育也好，或者是创业这一块，或者是我们的生活起居，他就非常的关心，非常就是帮助我们。对，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就跟第二个家一样。
1: 我们在厦门后期可以安家。 你可以把你爸妈接过来，我也可以把我爸妈接，我妈妈接过来，我们在厦门发展，你妈妈也能吃得习惯，我妈妈也能吃得习惯，而且我们后期我们是做自媒体的，在厦门这边，交通，而且信息都很发达。
4: 如今，彭宇贤与马国新既是人生伴侣，也是事业合伙人，两人计划在流量进一步提升后，开启助农带货直播。
5: 希望能够帮翔安这边，就是包含助农的产品，或者是厦门这些特产，我都希望能够帮忙。我会尽量以我的角色去多分享一些两岸交流的经验。我想要给大家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就是两岸一家亲的感受。对，然后希望可以两岸交流，然后多让一些年轻人过来到这里。

0: 在福建福州，一批台青正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融入城市发展，以开放的视角和创新的表达，让更多人看到一座城市的温度与活力，也让两岸青年在互动中拉近距离，增进理解。
1: 其中呢，90后台青陈小婷凭借自媒体平台记录福州生活，传播闽都文化，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海峡的沟通桥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2: 作为自媒体从业者，陈小婷以台青视角分享在福州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架起了两岸青年沟通的桥梁。20多年前，陈小婷的父辈们来到福州投资办厂，陈小婷在马来西亚完成学业后，决定到大陆闯一闯。在游历了福建、广东、河南等省份后，2021年11月，陈小婷的脚步又转回了福州，她决定扎根于此，从事自媒体创作，开启新的旅途。台青陈小婷。
3: 福州跟台湾其实也比较近，那从生活习惯啊，还有人文风俗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在福州的适应程度就是还蛮好的。像我们作为这个台青创业也好，或者是说台胞在这里安家就业等等，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优惠政策，比如说像是它有这个像是开业性一次性补贴，再来还有很多创业就业的一些政策指导。那这些政策指导很多它其实是以沙龙或座谈会的形式，所以它对于就是刚走到社会的年轻人来讲的话，当你缺乏人脉、缺乏资源的时候，其实像这类的活动是一个很好获得资讯的一个方式。那对于说像生活方面来讲的话，那福州有台胞公租房吧，给了很多刚来到大陆的这些台湾朋友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住房的一个环境。
2: 2023年3月，陈小婷开设了视频号，带着他的宠物狗老夫子化身福州代言人，开启福州非遗文化探秘之旅。清新活泼的风格加之信息量扎实，陈小婷创作的视频一经发布，立刻引来众多的关注。
1: 台青陈小婷。
3: 其实我们的这个视频出乎意料的是还蛮受欢迎的，就是说它不光是在台湾的朋友会有很多的这个评论，对于福州大家就有了不一样的印象、不一样的想法。特别是像我们在做的几期视频，有介绍到了长者食堂还有温泉，这个都是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讲是非常非常新的一个概念，然后大家都还蛮羡慕的。
2: 除了拍摄视频外，陈小婷和朋友们还共同发起两岸朋友圈社区沙龙活动，通过线上直播和线下沙龙的模式，分享线上运营、健康管理、亲子教育等多元话题，让两岸青年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此外，以宠物狗老夫子为原型，陈小婷和团队还设计了多款文创产品，扩大两岸朋友圈的知名度。
1: 台青陈小婷。
3: 来到福州之后，我发现很多的一些台湾朋友，他们其实也很想要跟大陆的朋友就是链接啊，或者是说有更多的机会去交流，但始终

觉得就有点害羞。那我觉得这种包袱其实是要被拿掉的，所以我们就组织了一些线下的系列活动，就两岸朋友圈，希望能让更多的台湾朋友跟大陆的朋友都能直接进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交流机会，能让就是台湾青年跟大陆青年能更好的融合在一起，朋友圈才会壮大，它壮大了，那大家在这里生活才会更自在。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有句话说啊，一条梨黄皮路，半部武汉史啊。来到武汉，一定不能错过梨黄皮路。这里曾是租界区、哥特式、洛可可式、巴洛克式，各种欧陆风情的小楼，就像一本风格杂糅的西洋建筑史书。
3: 它像一座流动的、露天的、活着的博物馆。阳光透过梧桐叶，在红色的砖墙上洒下晃动的光斑，咖啡馆的香气从老房子的窗口溢出，和历史的气息交织在一起。每一扇雕花的铁门后，可能都藏着一个家族的悲欢，每一集磨得光滑的石阶上，都印刻着将近一个世纪的人来人往。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周美华老师一起走进梨黄皮路。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到保留着许多租界时期的百年欧式建筑，不仅号称是街头博物馆，还充满着极悠闲、宁静又浪漫的文艺气息，处处都适合拍照打卡，也能随处坐在很优雅的小咖啡馆里，享受着与中俄文化深厚交流以及对话的湖北省武汉市的梨黄皮路。汉口开埠后，梨黄皮路变成了俄国的租界区。清光绪26年修建时，这条街是取名为阿列瑟耶夫街，或是以马街。因梨园红是黄皮人，所以就更名为梨黄皮路了。一走进梨黄皮路与博洋街、洞庭街和兰陵路的交汇处，便会望见一栋采用锐角三角形，完美的契合着路口的不规则地形，使整体建筑都能随着街道的走向而自然舒展，已形成了如同红色停泊巨轮的八公馆。100多年前，八公馆是由俄国茶商大八公和小八公两兄弟在汉口所建造，最大也是最为高级的公寓。他们俩的房子都是紧靠在一块，中间还都设了内院，所以两栋建筑连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长形的三角体，如同是一艘红色的巨轮。今天我们所以能看到这么漂亮的八公馆，是因为武汉在进行城市更新时，都是将这些百年老建筑按照其历史原貌来进行修缮，目的就是想尽可能地保留住每一处的历史痕迹，让这些历史老建筑都能瞬间地活起来。如今这栋八公馆已成了游客最爱拍照打卡的旅游景点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安心地拍照和游玩，一般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所以大家就能很尽兴，爱在哪就在哪。到了夜晚，打上灯光后的八公馆会更是浪漫，所以从早到晚，八公馆前绝对都是特别的热闹，因为凡是来武汉旅游的绝对都不会错过。来到这儿，大家一定都会感到特别的有时代感、穿越感和幸福感，因为许多的青年男女都喜欢在这儿拍婚纱照，无论穿的是中式或西式礼服，在这里绝对都能特别的出片。还有各种不同年龄的女生也喜欢穿着旗袍，梳着很有时代感的发型，画上很有时代感的浓妆。

0: 这里拍出能留下最美记忆的照片，还有许多可爱的学生也会以他们最喜欢的装扮在这里拍出他们最洋溢的青春。八公馆虽能建造得这么漂亮，便说明当时大八公和小八公这两位俄国茶商在汉口确实是赚进了大把的钞票。为了要赚取更多的利润，他们甚至还在汉口设立了富昌砖茶厂。当时他们的砖茶厂还采用了比较先进的蒸汽动力机械来压制茶砖，制好的成品除了销往俄国，也销售到中亚地区，所以汉口也就成了当时万里茶道的重要一环。如今的八公馆已成了八公邸酒店，在酒店内也保存了许多的历史元素，像是木质楼梯、雕花栏杆以及花砖地板等。所有的窗户都是半圆的拱券造型，在清水红砖的外墙上还爬满着复古的藤蔓，不仅带着复古的浪漫，也特别的生机盎然。八公馆的周边多是俄法风格的老建筑，以及藏在气质高雅梧桐树下的文艺咖啡馆、文创小店、餐厅、书吧和酒吧等。走累了，不妨进到八公馆或街边非常有文艺气息的小店里，去优雅地喝杯咖啡，吃个下午茶，享受着咖啡的香气，欣赏着窗外的街景和老建筑，感受一下慵懒的时光，让时间都能停留在最惬意也最浪漫的宁静里。
1: 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周美华，从八公馆的人间烟火与时代风云中走出，那些砖石间回荡的足音似乎还在耳畔。当我们沿着梨黄皮路继续前行，只需要一个不经意的转角，视野与心境便会经历一次奇妙的切换。
2: 方才还沉浸在各国建筑语言的交响之中，而转眼间呢，一座风格截然不同的建筑便静静地出现在了前方。它不像周围的房子那样亲切地融入街巷，而是带着一种抽离的静谧的孤独感悄然伫立，那便是汉口的东正教堂。让我们继续跟随周美华老师去探访。
0: 欣赏完了八公馆后，不妨和我们一同去欣赏一栋同样是百年前所建、典型拜占庭风格的汉口东正教教堂。它的主体是白墙，顶部是浅绿的巴林锥体，锥体上矗立的是金顶的洋葱头，金顶洋葱头顶上才又再立上金色的十字架。汉口的东正教堂原名是阿列克桑德涅夫堂，是由俄国茶商于1876年时所兴建。至于汉口东正教堂的名称，这是老武汉人对他的亲切称呼哦。这所教堂是当时居住在汉口的俄国侨民所最为重要的心灵寄托。汉口东正教堂的建立与万里茶道实是密不可分，我们的茶叶始终都是全世界所最为钟爱的，因此在1861年汉口开埠后，顺丰、富昌、新泰等俄国茶商便纷纷来到汉口开设起砖茶厂了。俄国茶商在汉口的生意是越做越兴旺，于是呢，来汉口定居的俄国侨民也就跟着越来越多。为了要安顿他们的心灵和精神世界，要新建一所属于他们自己的东正教堂。汉口的东正教堂其实并不大，加上其色彩又是以白色为底，搭配着浅绿的屋顶，整体看上去是安静优雅而协调。它虽少了欧洲古教堂的雄伟壮观，但文艺气息更浓，加上教堂外还有个小广场，让人可更加的感受到那股宁静和舒适。因此凡是过往而来的行人多半都会停下脚步，或静静地欣赏着它的优雅

或是站在教堂的不同方位不断地拍照，因为不论是在哪个方位拍都会非常的出片哦。在教堂外的小广场上，最常见到的就是一对对的新人在这里拍下他们一生中最美也是最值得留恋的婚纱照，还有些学生则是带上了画具，安静地坐在草地上，用他们的画笔画出这座极宁静又极素雅的教堂。教堂的大门始终都是敞开的，因为这里已成了武汉中俄文化交流馆，并举办了中俄万里茶道与东方茶港文化图片展。17至20世纪，以福建的武夷山为起点，一直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为终点，所形成的中俄万里茶道，全长大约是1.3万公里，被俄罗斯人称为是伟大的茶叶之路。其中汉口茶叶的出口量更是占中国茶叶出口总量的60%以上哦。大家来到这都能自在地进来参观，我们从正门穿过门廊进入教堂，眼目便立刻被这双层的穹隆顶及壁柱给深深地吸引。穹隆顶下贴金柱头的八角墙体缓缓向内收拢，让人感觉就如同是很安静又很有力量地在拥抱着整个空间。穹隆底下的每一道采光窗都能让光线自然地洒落，如果可以拿本书在这里阅读应该是非常的享受。味如甘霖幽香淡雅的中国茶不仅开启了俄国茶商来到汉口设厂经营的万里茶道，也更带来了中俄文化的深厚交流，而武汉市更是以尊重历史的视野及胸襟，将梨黄皮乳上的百年建筑不仅修旧如旧还修缮得特别美丽，使武汉始终成了吸引着各地游客想前来品味和享受这股难得的视觉与精神宴享。非常欢迎大家能前来武汉的梨黄皮乳，轻松又自在地走走，便能和我们一同体验到那股凝聚在文艺气息里的浪漫、优雅以及最舒畅的宁静。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与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北京车展呢，是以“领时代，致未来”作为主题，总展出面积达到了38万平方米，规模跃居全球车展的首位。国内外主流整车企业高规格参展，品牌矩阵呢涵盖全品类、全领域、全层级，国际化与专业化水平再攀新高。
1: 站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关键节点，本届车展释放了哪些产业新信号？又将如何引领汽车产业迈向新征程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一起去了解。
3: 本届北京车展实现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智能驾驶、新能源生态全产业链集中展示，展品涵盖全球首发车型、尖端车联网技术与绿色能源解决方案。全球主流车企、新势力与跨界企业齐聚发力，多家车企以整馆包场模式参展，打造专属技术体验区，推动汽车竞争从性能比拼向全场景体验升级。比亚迪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助理罗浩介绍，
4: 每年北京车展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去展示新能源技术和产品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机遇，去把新和重这两个字着重的在北京车展期间呈现出来。那新的话就是我们的新品的这种密集的发布，而且是全球的首次亮相。那重这部分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些重磅的技术，包括智能泊车的体验区、天神之眼的这个技术的展示，还有我们这个-30度的闪充的互动体验等等，这些都能给我们现场的一些消费者带来一个全新的新能源的互动式的体验，让他们真正感受到新能源的技术带给他们的一些更加便捷、更加环保的这种出行体验。
3: 技术是品牌的核心根基，更是产业跃迁的核心动力。本届车展，车企集中亮出智能化与电动化前沿成果，平台化、集成化技术突破成为焦点。长城汽车带来的硅源平台打破传统单一动力平台局限，兼容五大动力形式，同一车身可适配不同能源系统，大幅提升研发效率与市场响应速度。长城汽车副总裁刘彦昭介绍，
5: 那我们把这几个平台可以整合成一个平台，这样对于企业经营的效率会大大提高。这一个车我们可以产出，比如说那个用于商务接待用的行政版，适用于家庭生活使用的家庭版，也可以有稍微大一点的轴距尺寸，也可以有稍微小一点的轴距尺寸，适合不同场景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带来非常好的用车体验和用车成本的降低。
3: 高阶智能驾驶成为核心竞争赛道，今年被业界认为是 L3 级自动驾驶规模化商用的关键节点。本届车展，多款新车预埋感知与计算双重冗余，为 L3 落地筑牢硬件基础。蓝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博晓介绍，
6: 那我们除了搭载有896线的激光雷达，那还有配有4激光雷达，就是侧方和后方都有激光雷达。那另外呢，就是在架构方面，除了自动驾驶这套系统以外，我们也实现了能力的冗余。所以只有硬件和软件的双重的能力冗余，并且硬件软件能够实现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最终才能够去实现有着 L3 级的能力。我们已经实现了能力的前置，所以随着后续的法规的开放，用户就能够享受到更多的 L3 的能力和服务了。
3: 相较于目前市面上的 L2 级辅助驾驶， L3 级被认为是自动驾驶商业化的分水岭，推动汽车从工具向伙伴转变。去年12月，全国首块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正式号牌授予长安汽车，标志着国内 L3 商业化迈出关键一步。针对家用车 L3 落地时间，长安汽车副总裁米孟东表示，
7: L3 的量产现在其实我们一直在做整体的推进，首先保证整体的验证的环境多场景上验证充分，我相信不远，可能是今年底啊，最迟可能明年初就有很多用户能够体验上。接下来我们还会发布我们进阶的 L3、L4 的量产产品，来解决未来我们出行上的方方面面的一些需求。 会结合到国家的相关的一些部委的一些要求，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匹配性啊、适应性的一些探索。但是我相信一定那个场景是更开放，场景的多元化会更多。
3: 今年一季度，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一季度汽车出口222.6万辆，同比增长5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95.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完整高效的产业链、稳定的交付能力与规模效应，持续强化中国汽车的国际竞争力，也彰显产业转型升级的显著成效。米孟东表示，
7: 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让我们的产品服务产业能够把中国的品牌的一个责任的形象、公益的形象、价值共创的一个形象能够传递到全世界用户当中去，这样我觉得才是真正践行把中国汽车品牌打造成一流世界品牌的这么一个使命跟担当。
3: 在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中国汽车品牌正加速向全球高端化、国际化转型。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表示，
8: 我们中国的车目前来讲走向海外的基本还都是以新能源汽车为主，对吧？我们还是希望呢让更多的用户呢能够体验到新能源给它带来的这种便利和对资源、对自然环境的一个友好。我们走欧洲市场，我们希望不仅是在那是个卖车，不是只是做一次销售，而是要给用户提供一个从销售之前到用车很长时间这么一个完整的一套服务，把欧洲的当地的这个合作伙伴的资源呢，我们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另外一个呢，其实欧洲用户也很想了解中国，所以我们在车里面有很多一些中国的文化的一些元素，我们希望他通过车来去了解我们中国。
3: 作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风向标，2026北京车展不仅搭建起中外汽车产业交流合作的平台，更凸显中国市场的核心战略地位，为全球汽车转型注入中国动能，贡献中国智慧。长城汽车副总裁刘彦昭强调，
9: 未来的中国企业一定还是要把技术做实，质量做硬，把服务做真，回归到真正的长期主义上去，我们的3000万辆才能持续的走长远。
3: 对于未来汽车产业发展趋势，比亚迪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助理罗浩认为，
10: 电动化会更加的深入，现在像闪充技术啊、超高寿命啊、安全啊、续航啊，这些已经成为了电动化上的一个标配。智能化方向的话，因为现在进入到了新能源车行业发展的下半场，就是智能化，各家都会花更多的精力和投入在智能化技术的研发以及智能化技术的推广上。第三个方面就是网联化，网联化实际上是为了更加的去带来给用户别致的这种体验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我觉得 AI 这部分的使用也是网联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标志，所以在未来的网联化的普及会伴随着智能化和电动化发展，不断地去扩充和深入到

用户的每一个生活细节的场景当中去，去真正的把我们的技术融会贯通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带给不同的用户群体不同的这种丰富的体验。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

0: 生活，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上海啊，当地的民众在春天就喜欢吃一些特色的春季时令菜，比如说草头、香椿、荠菜等等。那如今呢，这些常见的春菜啊，除了简单的炒制煮汤呢，也有了很多新的做法，新的花样。
0: 上海的老字号餐厅的厨师们将传统春菜进行创新，推出了众多新菜品，一道道绿油油的春菜上桌，为上海人的餐桌增添了不少春滋味。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上海的市场上，蚕豆、草头、香椿、荠菜等绿油油的春菜挤满摊头。记者在上海黄浦区的一家餐厅里看到，不少顾客的餐桌上也都有一两道颜色鲜亮的春菜。上海市民钱耕源说：“
3: 春天嘛，那草头喜欢吃草头，他这里呢，这个是上海有名的草头圈子，哎，上海人的味道。因为饭店里嘛，草头圈子嘛，大家都做了很糯的，吃得动的。我们年纪这么大了。”都吃得动，我们是特地到这里来吃的呀。夏天一般就没有了。
2: 餐厅大厨告诉记者，今年春季餐厅的菜单进行了更新，海陆河鲜成为春季菜单的核心关键词。最大的亮点在于时令蔬菜与海鲜的创意融合，主打一个鲜字。上海某老字号餐厅厨师长罗玉林说：“
4: 今天呢，我们春季菜呢推出了一个就是蚕豆煮着鱿鱼，蚕豆再放入五花肉，还有葱姜蒜，在砂锅里煸炒，煸炒以后呢，把鱿鱼和蚕豆呢放到砂锅里一起炒制。家里人做法呢，基本上都是葱油炒蚕豆啊，蚕豆焯豆瓣一类的。这次我们制作的这些蚕豆呢，是融合了一些海鲜进去，让客人吃到更多的一些海鲜的味道。”还有一个就是香椿头炒明虾球，很多人都是在说香椿炒蛋，但是我们这是在创新的时候呢，我们结合了一些山药还有明虾球。这山药呢其实也是春季的一个食材，明虾球呢是海鲜味的，海鲜味它自身带着一种海鲜的咸鲜味，口感是很香甜的。而且山药呢它是吃脆型的口感，香椿头呢它是有独特的一种素菜的果实香味。所以呢，这三种食材融合在一起呢，他们的口味是互相融合的，还有在客人吃上去的口感上面能增加它的层次感。因为这次我们春季菜相对来说海鲜用的稍微比较多了一点，海鲜呢它自身是带一种鲜味的一种食材，把海鲜融入进去以后呢，就是能体现出它更大的一种自身的一种香味鲜味。
2: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上海多家餐厅都兴起了春季菜的创新热潮。在另一家上海传统老字号餐厅里，今年春天新推出的香椒荠菜烩黄鱼备受青睐。这道菜也是选用了上海人春天爱吃的荠菜，从传统上海菜荠菜黄鱼羹改良而来。上海某餐厅总经理陆亚明介绍，
5: 荠菜呢也是春天我们那个大众比较喜欢的一个菜品，那么我们用荠菜、香椒跟黄鱼搭在一起，那么黄鱼那么有骨头呢，就是客人吃起来不太方便，我们在加工处理上呢，把那个黄鱼啊去骨去刺，小孩老人啊都吃起来比较方便，而且有春天的味道。原先我们有荠菜黄鱼羹，它是烧羹的，这次推出的用黄鱼片，香椒又是我们上海及江南的一个做法，就引起了食欲，比较受欢迎。
2: 上海市民郑毅告诉记者，
6: 他现在有很多是以前的上海菜有稍微做改良，现在说起来饮食很讲究色香味，他们现在就改良的以前的那种传统的黄鱼羹，现在就是去了骨啊，一片一片的，吃起来更方便，而且这个色看上去就是很吸引人。
2: 在上海豫园，随着近两年入境游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观光游园，也有更多外国游客把吃一顿地地道道的中餐排上了他们的旅行清单。不少餐厅推出了具有上海特色的时令点心，将玉兰花、蝴蝶、雏菊等元素呈上餐桌，用色彩斑斓的象形点心传递春日韵味。英国游客雅尼特说，
7: We decided if we are in Shanghai, we must eat food from Shanghai. 我们来了上海就一定要吃些上海的食物，吃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感叹这食物有多美味，我们也想要去品尝一些当地的风味。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菜品中都有一些应季的蔬菜，很高兴能品尝到当地的季节性食物。像这些甜品看上去也都非常漂亮，在菜单上我们看到就觉得很有趣，从未尝试过也从未见过，我们觉得很美味。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次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MIC 男团一首《相信未来》不仅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更充满着热血和激情，也开启了我们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能量的燃情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您送上的是来自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

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的中文主题曲，由盖周岩带来的一首《比肩而战》。盖周岩以硬核酷燃的音乐风格，把民族自豪感带入自己的音乐当中，将传统精神的正能量以全新方式注入年轻一代的心里。那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由弦子演唱的一首《总有光来》。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生活如舟，摇摆不定；生活如麻，千丝万缕。人生可以平淡，但不可以没有追求精彩的过程。听到的是隔壁老樊演唱的一首《蛮有希望》。那继续为您送上的歌曲呢，同样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我们来听到周深大气磅礴的这首《梦想的远征》。

展开翅膀迎光飞翔吧，生活当中的不如意都会在稍纵即逝的时光里被消解，愈合的伤口是阳光曾经照进内心的地方。那刚刚听到是阿四演唱的一首照进心里的光，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能量的燃情歌曲，继续送上叶思纯演唱的若这世界奔向。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

这是一首充满力量和感动的歌曲，通过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将爱情和勇气融为一体，照亮了我们内心的光。杨宗纬一首《照亮》之后，继续听到由许静韵演唱的一首《寻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欧豪、魏晨、白宇这几位热血少年在这首歌曲当中以青春之我告白祖国，放飞昂扬梦想，让我们在热血的旋律中感受到了年轻的活力。那继续送上的歌呢，也是一首励志单曲，我们来听到陈梓童诠释的这首《未来》。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一整个热血励志的表达来自陈雪然，一切都会好。那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由单依纯演唱的一首《童心向未来》。

看看时间，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和您分享的歌曲是由孙楠演唱的一首《光荣与梦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掠，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位亲爱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单词上正讲》。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底来关注大体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单词人的单元，来关注到福建厦门为特区不相对高达独榜新加园，台湾人才甲欧里区的双向奔赴。再来关注到咱厝台单元。云南这地满族的新黄豆花迎来盛会期，大批游客来到这地看花看景。再来关注到一种软鞋、丝丝、刻机，甲文路场景搬入车厢，公交加文路体感式公交，按怎来解说城市文路的新的佚佗方法？再来关注到文化遗产单元，神骏来了。故宫的文化店一张跨越700年的卫北电风店，大地就得开店。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闽南风味美食，还能跟着景区 NPC 合唱《爱拼才会赢》等闽台经典歌曲，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
1: 第二站，黄玉斌邀台胞体验下古航线，感受适宜小岛鼓浪屿的魅力。凭服务包可免费搭乘下古游客航线，从容打卡鼓浪屿，寻找万国建筑里的历史印记，小巷深处的悠扬琴声。第三站，邀请台胞体验厦门的滨海风光。黄玉斌说，
0: 一方面免费体验海上探金门和陆江夜游，白天从百年地标和平码头出发，近距离眺望金门列岛，感受两岸一家亲，夜晚在陆江两岸华灯中沉醉，品味厦门独特滨海韵味。另一方面，台胞从厦门港出发搭乘游轮，可享受每人立减300元的专属优惠，开启海上慢生活。
1: 厦门的魅力在于滨海蓝天，在于慢下来沉进去的体验。为了欢迎首次来大陆的台胞，服务包还涵盖了多种暖心福利。厦门建发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玉华表示，针对首来台胞具体推出特色服务，将为台胞带来更好的便利体验。
2: 为积极服务两岸融合发展，欢迎首次来大陆、首次来厦门的台湾乡亲，建发旅游集团推出了旗下厦门区域酒店专属优惠。我们的服务主要体现在提供会员礼仪，提升入住体验。持有服务包的台湾乡亲可通过建发酒店官方小程序预订，或者直接到前台预订并入住，可享受最高8折的会员优惠价。此外，还可以获得一张免费深房券和价值200元的商城优惠券礼包，更优惠的体验，更品质的客房和餐饮服务。
3: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南华道沙冈。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南华道沙冈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会护理人才共苦建立，伊伫咧是坚持讲啊，甲即个人才的土壤啊，该拍好势，即个根基该拍好势，招引一批又过一批台湾的人才跨过海峡来到即个所在来定根发展，为九五后即个台青创业者，到甲背叛企业，吼、哦、经过即个低谷，吼、哦、来见证着特区腾飞的即个老屋里人，一个又过一个生动的故事啊，是写出了台湾人才甲屋里区。双向奔赴的一个故事，来 ，Saki， 咱请进，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刘继民是一位九五后台湾青年，两年前来到厦门市湖里区创业。记者刚见到刘继民时，他正在台青创客家忙活创业项目，降资科技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一款将简体中文转化为繁体中文的 AI 工具。刘继民。
2: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平台希望解决到目前市面上痛点问题，去更好的帮助大陆的游戏公司进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1: 目前该平台已取得三项软件著作权，服务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年营收近百万。聊起为何选择在湖里区创业，刘继民说这里的创业就业环境非常好，来湖里以后他还获评了厦门市双百计划人才，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
2: 台湾青年在台青创客家创业的话是第一年全额补助，这对于我们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申请双百人才的时候，湖里区委人才办一手把手的带着我们去申请这个政策，同时我也入选了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包含购房补贴的一些帮助。
1: 截至目前，湖里区国家级台青基地数量与集聚台青规模均位居厦门市第一。同时，湖里区通过在台青创客家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人才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扎根湖里区共谋发展的伙伴。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在湖里区扎根已有19年，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区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年亏损的情况，扭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3: 我从财务损益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1: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够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贴心的服务陪伴台企成长。如今台和电子已走出低谷，发展成为覆盖全球14个国家、拥有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3: 作为来自台湾的竞争者，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适应本地的产业环境。湖里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切实的支持，每年获得相当的一个政府补贴，不仅在就业创业层上提供了助力，现在生活安排也给予许多的便利，让我能更安心的在厦门发展事业。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正在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是新竹之声两花到三江，来自台湾阿里山政敌世家的陈木亮吼，伊以前啊捌真侪年踮伫海峡两花第一文化交流这个代志顶头咧走总咧奔走，现在咧伊定居踮伫厦门的东湾，哦，用心咧研发这个叫做木鳖果种植技术，也佮开发了未少新的产品，为厦门台湾啊农业融合发展书写新的篇章。来，稍起，咱请先来到底来了解踮伫厦门的台农陈木亮伊的这个故事。
1: 同安作为厦门市农业发展的核心区，是两岸三农融合的前沿阵地。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台农选择扎根同安，将台湾的优良品种栽种到同安这片沃土，并通过本地化培育形成特色农业产业。这些两岸融合果不仅是两岸农业技术深度交融的成果，也丰富了当地水果市场，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不同的采摘体验。日前，记者来到同安汀溪镇果木争鲜木鳖果三产融合发展示范。

0: 基地，见到了被誉为天堂果的宝藏水果木鳖果。木鳖果造型独特，长椭圆形，外皮橘红，布满卵刺，果实鲜艳橘红，因种子形式鳖甲，质地如木而得名木鳖果。它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其中茄红素是番茄的70倍，果壳和种子还可以入药。2024年，陈木亮看中大陆市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台湾引进种植了500多棵木鳖果树，去年挂果采收，产量达到8000公斤。果木争先，厦门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台农陈木亮，
1: 在全世界的国家，它已经应用非常广，包括日本、美国、瑞典、新加坡，它从医疗产品到休闲食品，产业链全部都铺开。等于是我在大陆算是第一个做产业链的。
0: 由于尚未列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药食同源物品和新食品原料名单，木鳖果目前无法以原果形式入市销售，于是陈木亮将一部分原果运回台湾售卖，另一部分留在大陆用于研发深加工产品。陈木亮介绍说，
1: 我把这个产品做成深加工产品，就是特膳食品、鸦片糖果、花酵饮料、酵素、好能面，今年应该在8、9月产品打样就会出来。
0: 陈木亮还携手周边农户开发木鳖果面线、馒头、果浆等特色食品，受到不少食客青睐。今年陈木亮还计划建设初加工工厂，打造研学基地，推出农文旅观光项目。他告诉记者，
1: 我希望我一产种植跟初加工它能够落地在同安，做成一个科普研学的一个基地，做教育动作。
0: 去年年底，2025年海峡两岸厦门现代农业对接活动在同安举行，300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农业界人士、台农台商、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以及专业采购商参加。在项目发布环节，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厦门市同安区以及部分台湾农民创业员集中推介了一批孵化成熟、前景广阔的优质合作项目，内容涉及园区共建、资源共享以产业协同发展。活动期间，陈木亮重点推介的木鳖果引起了大陆健康食品企业和采购商的浓厚兴趣，为开拓大陆大健康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从一粒种子到一片果园，再到木鳖果全产业链，陈木亮的木鳖果生意正在一步步推进。在大陆生活这几年，陈木亮已经完全融入了大陆生活，邻里间的温情、合作伙伴的信任以及这片木鳖果基地都成了他放不下的牵挂。陈木亮说，
1: 人家问我说为什么会来做这块地，我说养老了，到时候可能就真的就在这边了，离不开太多了。那台湾的想要过来这边从事农业的，我也会把他引到同安来，多一个人来这里创业，都多了一个家庭，我可以走动了。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调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春季吼，一直以来啊是外贸企业咧抢订单吼，咧开拓市场的这个关键呢，人讲叫做是窗口期，窗啊口期。记者发现讲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用嚟到个生产设计、营销等等真侪环节，一批啊以跨境电商作为代表，即个外贸新业态正咧迅速成长，正做稳外贸拓增量的即个重要的支点。踮伫全世界贸易竞争也是愈来愈激烈的即个背景下面，依托着全世界上界大小商品市场的即个优势，义乌啊正咧透过 AI 加数字贸易、订购贸易的即个环节，为找客户做产品。

0: 到甲接订单啦吼，进来履约吼，转流程的高效率的持续来提升。来，稍后去咱请进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下午三点，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流渐密，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在各个档口间穿梭询价下单。而在经营户张吉印的店铺里，一场看不见的出海正在同步进行。他正借助 AI 工具为同一款雨伞批量生成多语言推广视频。
2: 12345，12345，12345。
1: 记者看到张吉英只需对着镜头简单录入素材，并输入产品卖点和目标市场，系统就能自动生成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多个版本的视频文案，并匹配对应语音和画面风格，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
2: 以前我们做一套海外市场推广，更大的难点就是语言本地化。一个市场要单独做一套内容，不仅成本高，而且很难做到精准。现在 AI 可以根据不同的国家用户习惯自动调整表达方式，比如欧美更注重趣味性，中东市场更关注于功能性，转化率还是明显的提高。
1: 效率的提升直接转化为获客能力的提升。张吉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制作一条完整的海外推广视频，从脚本撰写、翻译到剪辑制作，至少需要1到2天的时间，数百元成本。如今一天可生成上百条不同版本内容，实现多平台同步投放。更直观的变化体现在订单端。他告诉记者，不少海外新客户是在社交平台刷到短视频之后，专程来到义乌进店看样、洽谈合作。从最初的小批量试单，逐步转向大规模采购。韩国采购商张庸成：
3: 이번이제가중국에첫번째방문했는데，
4: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前在老板娘的账号上观看广告和视频时，我觉得这里的产品和我们国家的市场需求很吻合，所以一到中国就来到这里。和老板娘交流查看产品后，我认为产品质量非常可靠，计划在第一笔交易中采购500万美元以上的货物。
1: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张吉英：
2: 现在我们70%以上的订单都和线上内容有关，很多客户其实没有来过中国，是通过视频建立起信任，再转到线下成交。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相比去年订单增长了10%。
1: 在义乌，像张吉英这样的经营户并非个例。记者走访发现，不少经营户正把档口变成直播间，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直接触达海外客户。外贸模式由等客上门向主动触达转变。主营袜子生意的经营户傅江燕：客户不仅来自线下市场，还来自全球各地的线上流量入口。
5: 现在的话，我每天发几个短视频，然后有人会来信我，就是问我要样品。成本上的话基本上没有增加，但是我们获客的渠道却比以前多了很多。现在的话大概10%到15%的订单是来自这些视频的。
1: 从单点应用到全链条重塑， AI 正深度融入义乌外贸生态。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数字化转型的场景更加集中呈现。在一家香薰产品店内，经营户娄思雅正通过 AI 工具快速生成产品视频和多语种海报，几分钟内即可完成一条面向海外市场的推广内容。
6: 我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小商 AI 的这个视创，还有小商 AI 的翻译、小商 AI 设计、小商 AI 名片。小商 AI 视创呢，我是觉得它是我最便利的拍视频的工具。我只要在手机上说出几个数字或者随便说一句话，小商 AI 就会给我直接生成一段我想要的任何语言的视频，可以极大的方便我的视频给我的任何的国家的客户去看嘛。平常的话我可能一天只能拍一个视频，像小商 AI 的话只需要短短的1-2分钟，可能我就已经生成了1到2个视频了。
1: 随着数字贸易不断发展，企业获取订单的方式正在从传统展会、线下洽谈转向线上内容加数据匹配的新路径。以 AI 为支撑的内容化出海正在让义乌小商品也拥有了直面全球市场的能力。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踮伫浙江义乌全世界数贸中心的这个珠宝休息区，真侪经营户啊，借助着 AI 模特、AI 设计技术，甲原来的这个成本较悬、效率较低这个产品来翕制，升级成做叫做一分钟出图，唔限定大幅度来降低了经营的成本，也佮实现了订单量的这个大幅度的增长。 零零后人讲叫做是厂二代林木云啊，就是这个数理化转型当中的实践者。来，稍后咱请记者到底来了解。
1: 记者到林木云店里采访的时候，他忙着给自己。

0: 家的数字员工充工资。
1: 你赶紧给我充一下钱啊，那个我电话号码发给你啊，人家采访我点一下积分不够可尴尬了。
2: 对，忘记给员工发工资了，我们的数字员工停摆了，说我的 tokens 不够了。
0: 充好工资，林慕云现场展示起了数字员工的工作效率。
2: 我们选择我们的雨桐同事，选克莱尔。
3: OK，
2: 好，我们已经选择了我们想要的款式。
3: 好，开始了，等待一下。
2: OK， 好了，可以了。
0: 不到一分钟，首饰就自动佩戴在不同风格的 AI 模特身上。林慕云介绍，不同的数字员工有着不同的适配场景。
2: 克莱尔目前是我们绩效最高最高的，使用率能达到60%以上。因为他的整体的五官比较立体，包括他背景的光影会比较低调，所以他就很适合比较大的，就是市场的话，就比方说像欧美的，那像我们的这位家庭的同事就比较适合亚洲的审美，所以他就适合佩戴一些比较小的一款式，大概在10000积分左右，500元人民币嘛，对，1块钱一张。但其实我们以前的这100款500张，至少是需要一个月的，
4: 对，
2: 现在我们1天就能解决了。
0: 图美价廉效率高， AI 技术精准解决了首饰工厂面对电商客户最大的痛点，产品图片高成本慢效率。林慕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对比 AI 应用前后的拍摄成本差异十分明显。
2: 是按摄影师2000块一个小时，模特是2000到3000一个小时，还有一个搭配师是1000一个小时，所以平均算下来，我们一个产品的所有物料成本至少在400到500，这个费用是极高昂的。所以以前一般我们都是不能为客户提供这样的服务的。
0: 林慕云告诉记者，去年他们联合相关团队用20到50万款首饰数据，专门训练了这款专注于首饰设计的 AI 模型，有效避免了无关信息干扰。这款 AI 上线之后表现亮眼，不仅能精准契合首饰商家的展示需求，避免造型变形，呈现效果也十分美观，超出了预期。
2: 我们去年的拍摄费用至少是200万至300万。但现在的话，连我们去年的零头都不到，10万以内。然后数字员工的话，他是晚上是不用休息的，所以他可以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图片跟视频生成完。第二天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就过来，可以跟这位数字员工交接啊，把你昨天晚上的500张全部都给我。
0: 成本和效率的巨大提升带来新生机，凭借完善的产品物料服务，林慕云的电商客户数量持续增长。
2: 我们现在电商客户一进来，我们就可以跟他说，我们有对应的款式可以提供给您。电商客户增长从去年到今年年初是12%，我们前3个月因为这个提供服务，客户下单量已经达到200万美金了。
0: 除了高效出图， AI 还成为了设计师的好帮手。过去设计师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打磨系列款式，而现在只需要将一张原创饰品设计图交给 AI， 就能衍生出多款系列产品，大大缩短了产品上新周期。
5: 像这两个系列的话，就是我们新出的蕾丝系列，它就是用 AI 去辅助设计的。那这款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像周边的这一款乃至这一款，这一款都是根据它去做出来的一个变体。就以前的话，为了设计出这另外的3款的话，它需要通过设计师对于我们公司的理解，对于市场的理解才能做出来。但现在的话，告诉 AI 我们的偏好，它就会结合我们之前的设计风格，一款它可以出5到6款的甚至10款的姐妹款。所以我们总结下来，我们更愿意说的是，拥抱 AI 之后，它淘汰掉的是一些重复化机械化的工作，相反的，他可以为这个岗位的同事让他去更多的思考跟琢磨一些灵魂相关的，包括一些跟美相关的一些点。
0: 林慕云表示，他也乐于与同行分享 AI 使用经验，希望大家抱团发展，一起把市场做大，让小首饰跑出数字新速度。
2: 就是一个蛋糕，如果说大家是在同一个蛋糕里边，这个蛋糕做不大，大家去竞争的话，这个大家始终都吃不饱的。但相反，我们换个思路，如果我们一起把这个蛋糕做大呢，同样的比例我们能分到的更多，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生意理念。说到义乌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业，而且它的机会是遍地生花的，只有真正的去来到这个地方，了解过这个地方的人，他才能喜欢这里。
6: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群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1: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2: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3: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所以要来跟乡亲讲，上课的时候来社公园草木的作为课本，天地作为教室，踮伫北京吼，上百间的这个中小学啊，打破了校园围墙的这个限制。公园内底这自然课堂愈来愈多，囡仔吼围坐斗阵啊，咧思考讲啊，竹啊到底是草或者是树，咧爬树吼，咧观测飞鸟，咧解锁自然的这奥秘。这个散落踮伫北京的这个户外课堂哦，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叫做乐学公园、乐学公园啊，依托着乐学这个公园建设。整一片的这个公园的绿地咧，唔干那是讲这休闲啊、散步一个好所在。未少公园咧，已经是变成做开放共享的这个户外叫做育人空间，好、哦、教育的一个空间。这小朋友、这囡仔走出教室，踮伫公园内底，好、哦、咧劳作，踮伫绿地内底咧探索。户外课堂啊，会当教囡仔在倒一挂无同款的成长的休息。城市公园安怎变成做优质的户外研学的这个好所在？来扫了去，咱请先带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4: 我们现在坐的是圈圈休息站这个座椅。
5: 如果是用布来编的话，它不透气；用这个绳子来编，它就比较透气。
6: 春风拂面，草木葱茏，在北京丰台区庄宜公园，方庄二小的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就地取材，利用园林修剪下来的枯枝木料拼接打磨，专心打造长颈鹿木工摆件。平日里不起眼的旧轮胎也在孩子们的巧手下缠绕编织，变成造型可爱又实用的圈圈座椅。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第二小学的劳动教师张伟说，在这处乐学公园，学校正在开展劳动实践课，引导学生改造废旧物料，打造公园景观。
7: 同学们将这些轮胎组合成毛毛虫的造型，设计成一个公园中的小花坛，还有的同学也制作了适合放在林间的桌子和椅子，可以供游人们休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既锻炼了自己的美术设计能力，同时将我们的劳动制作的这些技巧融于一体，进行了跨学科的这种综合的体验。
6: 以公园为载体，以自然为教材，如今在北京丰台，一批批乐学公园落地见效，远离课桌，拥抱草木，自然教育的玩法也在不断翻新。同样在乐学公园，丰台区外国语学校的特色自然爬树课格外受欢迎。丰台区外国语学校教师李润新介绍，从最开始的校内攀爬架，再到朴素的上树，再到如今安全成熟的工具辅助和徒手爬树，学校通过精心的设计和迭代，让同学们能够更大胆地去释放天性，亲近自然，同时强健体魄，掌握避险技能。
8: 在 1.0 形态，我们会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先锻炼这些上肢力量。到现在的 3.0 形态，他们可以徒手地往上爬，然后我们也会设置一些比较有趣的这样的小任务，在上面挂一个小篮子，然后孩子们戴上头盔，起到这样一个保护的作用，去摘松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赛。
6: 动手劳作，户外运动之外，生态探索、科创实践也深度融入这些乐学公园里的课堂。在丰台五小新发地分校，孩子们也会在公园里观测野生鸟类，结合日常观察积累的经验，自主构思设计，借助 3D 打印技术量身打造出适配鸟类生存环境的树脂鸟巢。学生郭思义说，
9: 这个它是斜坡，它不会积水，然后这个孔呢，后期我们想安装一些传感器，让它们就是跟那个实现自动鸟窝一样，就是能让它也检测到是什么鸟类它的活动情况。
6: 目前在北京丰台已有120所学校与公园结对共建，并开展半年以上课程，四至八年级学生每周安排半天在乐学公园上课。近日，北京正式发布乐学公园教育新地图，依托数字化手段，把散落各处的乐学园地、特色研学基地等资源整合串联，打造出步行可达、便捷实用的15分钟研学圈。11学校丰台小学校长曹军告诉记者，乐学公园模式跳出了传统课堂框架，倒逼多学科融合教学，实现学以致用。
10: 您看这个过程当中，它和过去的学习最大的改变呢，就是一个真实任务驱动了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关联。孩子们面对如何设计一个园林这个真实问题，就展开了新的学习。他们就要去实地踏勘，去调

0: 察的土壤环境的特点，场地的测量涉及了数学，它的土壤的检测是科学。
1: 校园牵手公园，教育拥抱自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处长马红说，在北京已有153家公园成为乐学基地，未来将持续扩大结对规模，深化自然教育课程开发。
2: 我们打破了校园和公园的物理边界，希望孩子们走进公园，去触摸泥土，去体验，去感受万物的生长。同时，我们也把园林绿化工作者、科学家们融入到校园，形成了双园联动，让孩子们学习相关的知识。
1: 看得见的是课堂地点的改变，藏在背后的是教育模式和城市治理思路的升级。丰台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伯涵介绍，他们正整合多方力量，一同打造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在研学实践中参与公园治理与志愿服务。
3: 搭建平台，成立了街道的社区理事会，努力地打造家校社政企协同的育人平台。第二个是打造场景，我们连同相关部门对公园进行改造，打造了教育加公园加治理的育人新场景。同时引入资源，导入专业机构、高校还有企业的相关资源，打造特色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参与到公园的课程中。那么实际上也参与了基层社会治理，将公园打造成全园育人、全龄友好和全民共建的生态新空间。
1: 从课堂到公园，乐学公园的价值不在于新增了多少处户外教学点位，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大众对教育边界的固有认知。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说，立足素质教育发展新格局，培育新育新智育人能力，就要持续推进时空重构、领域交叉、角色互通、消费升级，全方位拓宽成长空间，为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筑牢坚实的素质根基。
4: 乐学公园是我们过去一系列走出校园的那些活动的升级版，升级版不是简单的延长线，在时间轴上也打破了原先我们线性的教育教学的思路和脉络。原来我们是讲完第一章，讲第二章，讲完这个学科，讲那个学科。如今乐学公园是培养学校以及社区、园林等多部门的合伙人意识，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当中研究和学习真问题，激发孩子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孩子的创造性思维非常好，先把草都种上，我们自然踩出来的路就是路。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罗宏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话》，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首先，我们会行劝台湾演员李子熙，谈一下其讲述戏里情密、戏外情景的童年故事。去厦门同安区台胞近百年里，同他的伙伴细数皮肉，无刺玫瑰，从田间种出到前山入殓开发，一朵花用文样绽放出乡村真情的无限可能。节目当中，我哋会向下来探前一款浪漫神入背后的两岸情人。假期最新的爽门微貌服务，今下年慢慢的招风，甚至即间热地播嘅一门讲师，今晚嘅节目啊，我哋请台湾青人李小米来聊一下一份又爱又有担当的工作。以上呢，将我哋二十堂节目嘅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有故事嘅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优米神话，我是金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琼瑶剧《风靡两岸》当中啊，和《梅花三弄子鬼唱符》当中可惜上的扮演者台湾演员李子熙，凭借斯文俊朗的形象同他层次丰富的演技，呢成为一代人的荧屏记忆。因为前段时间两岸温情话剧《情密》去厦门巡演，李子熙以细腻真挚的表演，将跨越去入的思念、苏梦同团圆演绎的童年形象。今年呢，我哋就行劝台湾演员李子熙，谈一下其讲述戏里情密、戏外情景的童年故事，感受舞台深处的一番各三不同的血脉亲情。
6: 少爷。
7: 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牵起跨越海峡的半生牵挂。话剧《寻味》讲述老兵李金彪一家四代跨越七十年时光，寻味、寻亲、寻根的故事。饰演李金彪的台湾演员李志熙，很少有人知道这部话剧与他的家族往事惊人重合。
8: 我大伯是李万春，就是南北侯王的北侯王，我们家族是有戏班子。1949年，我父亲17岁。坐了的船就去演出了，演出就回不来了。所以看到这个戏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怎么跟我的家族、跟我长辈的历史是那么像？
7: 对李志熙而言，《寻味》不只是一部话剧，更像是一场迟到多年的重逢。剧中人的守望与思念，正是他家族亲身经历的真实人生。那些长辈们很少提起却深埋心底的伤痛，他始终记在心上。
8: 老人家他们不太讲，为什么？讲了他会非常难过，非常不舒服，因为看不到自己的亲人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那时候没有什么网络科技，他就是断掉了，什么都没有了，你托人找也找不到，一直到我父亲走也看不到了，就永远看不到了，那多伤痛。我父亲常常就是喝酒了之后，他说哎呀，我在码头，我已经上船了，这个爷爷就背着手就看着这个底下，就是你去吧，就一背手走人，永远在讲这个。
7: 那些只言片语里的码头、背影、离别，成了李志熙心中深刻的家族印记。
8: 我演这个戏，我是很幸运，真的很幸运，因为我家族也都是表演者，所以我可以在很多的舞台上看到他们的影子。我在上海的中国大戏院，制作人就说：“李老师啊，那个戏院没那么大，它比较老的一个剧场。”我说：“没有关系，只要能推广，只要能演就好。”当我要上这舞台，我鞠躬的时候，我看到了1948年的一个戏报。李万春、李同春、李庆春、李环春四个兄弟跟自己的戏班子全部在这个舞台上面演出， 我现在要踏上这个舞台，我相信这是我的一个幸福。第二代或第三代，他能够再回到大陆，然后去寻这个，寻这个根。
9: 儿啊，娘，娘，孩儿不孝。
8: 我这个戏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娘孩儿不孝。我一直觉得我在这个舞台上面是寻找自己长辈李氏家族的一些影子，跟我在台湾认识的这些长辈，跟在大陆后来我们又一起就是见面的这些长辈心灵上面的一个交流。这种交流是痛苦的，不是他们不孝顺，是他们孝顺不了，这是很无奈很难过的一件事。
7: 从年少入行到深耕两岸文化交流，李志熙一直在寻味寻根和寻梦的路上。
8: 有这样的机会不容易，你看看这么好的台，这么多的观众为你喝彩，但是对我来讲最终的一个宗旨就是告诉大家，寻味就是两岸一家亲。
9: 三爷，
7: 舞台上的真情演绎拉近了角色与观众的距离，观众们在两岸演员的默契演绎中读懂跨越海

我替我的父亲孝顺我们家族的长辈，请你们看，你的这个后代在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两岸一家亲，不可抹灭，我们要把它一直讲下去。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呀，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
5: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6: 油色有油料，
7: 神法有蜜桃，
6: 有蜜神法，
7: 有气味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上村镇县浪潮本用近来见到的台报，从万一前呢集建材料上图，以专业为别，以合作作咩？嘅咩穷溃两岸农业融合鲜花人，去厦门同安区台报近百人同材料伙伴啊，起树皮肉五次玫瑰，从田间种出到前山入连开发。一朵花用埋用绽放出乡村真情的无限可能。接下来呢，我哋讲下是探前一款浪漫神入背后的两眼情人。
8: 玫瑰，玫瑰，我爱你。
9: 满园的无刺玫瑰是台胞简伯彦的心头爱。他介绍说，无刺玫瑰枝条光滑，不仅便于打理，实用价值也极高，经济潜力大。
10: 我们是一种闽台合作共赢的模式，我们做技术研发推广。这里的创作人提供地方资源跟地块来大家一起合作，大家创造最大的经济化。我们是想把无刺玫瑰呢推广到全国遍地开花。
9: 花田旁一间名为玫瑰堂的展厅格外雅致，玫瑰饼、玫瑰酒酿、玫瑰精油等100余种产品琳琅满目，从食品到美妆，构建起完整的玫瑰产业链，产品销往大陆多个省市地区。
11: 简伯彦合作伙伴运龙生物科技公司总经理陈亚聪：
12: 我们的玫瑰饼，还有我们的玫瑰啤酒、玫瑰酱、玫瑰饮料都出来了，还有玫瑰冰淇淋。
10: 一产之后变二产，二产能变成旅游观光。我们现在在这边做闽台合作的项目里面呢，政府是非常支持的。
9: 在大陆深耕精致农业十几年，简伯彦跟当地的农户建立了深度的合作，深厚的情谊，也见证了乡村振兴战略如何让广袤田野焕发生机。
10: 一个资深的老农民呢，我们希望得到被肯定，能对乡村振兴呢有协助的，直接对农民有帮助的能创造农业经济价值，才会体现我们的价值感在我们大陆呢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做得开心。
9: 随着福建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闽台农业合作不断创新突破，在这片沃土上开花结果。
10: 大陆有很多台湾做不到的优势，只要用心做好健康农业、有机农业、绿色农业，未来还是前途，我非常看好。
9: 从一朵无刺玫瑰到一条富民产业链，简伯彦与大陆伙伴的故事正是两岸农业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当技术与资源互补，热情与实干相遇，乡村振兴的沃土上不仅绽放着娇艳的花朵，更生长出两岸同胞携手同行的希望与未来。

0: 阿妹同爱公家
1: 踢牙爬
2: 踢牙爬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妈妈鸡架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啥日光光秀才浪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生发又蜜糖。

0: 友啊都返乡探亲出门旅游。不过呢，屋卡地伯爷庙公啊就冇人照顾，寄养更紧急，托付亲友呢又唔方便。因为可以讲啊，嗬，对于餐食馆来讲系一大难题。也真的因为咁样嘅，假期出现呢，上门微妙服务呢就慢慢的走风嘅，成为浙江热地伯呀一盏热门的讲师。唔是令到庙公离开苏轼的屋卡，要转人上门微食餐食批判康复，还能够适时反馈状况。一摆摆嘅，影像录视频，唔系多余嘅流程，而系本人方主人一份安心嘅托付，一份进入存在定沉甸甸嘅声音，床定慢慢嘅温土同滋阴。去深圳咧，台湾请人李小米啊，有定多人咧上门微妙经验。今日节目呢，我哋就请佢来聊一下一份又爱又有担当嘅工作。
1: 上门喂猫这件事啊，真的不是谁都适合做。我认为这份工作从来不只是喂猫。很多人以为我的日常工作是这样的：首先去别人家，然后添水添粮，铲个猫砂，拍几张照片，好像就结束了。但实际上，我每次上门在做的是在别人不在家的时候，替他守护他最重要的家人。我进门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喂猫，而是观察，先观察环境有没有异常，有没有吐的痕迹啦。猫砂的排泄有没有异常啊？然后猫咪的精神状况对不对呀？因为很多时候啊，问题不是发生了，而是没有被及时发现。真正的专业是你看不见的那一层。我觉得上门喂猫的专业不是在动作，而是在判断。比如说，猫今天不吃饭是为什么？因为挑食，因为应激，还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今天猫没有出现，它是正常的还是有什么奇怪的事情？这些都不是靠经验值一点点，而是需要对猫行为的理解，还有长期观察力。特别是节假日，才是考验专业的时候。猫又是非常敏感的动物，很容易躲起来，或者是出现应激反应。然后它的反应就可能是躲起来不吃饭，然后可能会是有攻击行为，甚至是乱排泄。所以这种时候啊，我会做的事情不是完成任务，而是提高警觉，降低风险。为什么我要拍那么多的照片跟视频？很多家长会问，你拍这么多是不是很辛苦？但对我来说，这不是附加服务，而是信任的交付。因为对主人来说，他看不到猫，那是他唯一安心的来源。那这个来源就是根据你传回去的画面。所以我会拍猫的状况，我会拍吃饭的情况，我会拍猫砂它具体的样子，甚至有时候啊，我会多拍几段视频，只为了让主人知道它今天很好。我认为啊，这份工作的本质是信任。我一直有一句话：开门是信任的开始，关门是守护的完成。要知道，别人给你钥匙密码交到你手上，不是因为你会喂猫，而是因为他信任你，会好好的对待他的猫。而这种信任是很难被建立的，一旦建立了，你会收到很多温暖的回馈，比如客人送的特产，比如一句谢谢，甚至是一句下次还找你。这些其实都不是钱可以衡量的，在这个行业里其实正在变得很重要。深圳的现在宠物的数量已经超过百万了，很多年轻人上班忙，出差多，猫的特性又不太合适送去寄养，所以上门喂猫变成了一个刚需。所以我也很想说一句比较真实的话，这个行业现在缺专业的人，因为如果只是会喂猫，那其实谁都可以做，但如果是会观察、会判断、会应对突发状态，那就不太一样了。很多人问我，你已经在做内容了，做品牌了，做这么多事情了，为什么还要接上门喂猫？我的答案其实很重要，因为这是我接近真实需求的地方。我在这边看到的不只是猫，而是主人的焦虑、宠物的状况，还有真实的养宠问题。这些是任何数据、任何报告都取代不了的。所以如果你问我上门喂猫是不是一个好做的副业，我会说可以，但前提是你真的愿意为别人的猫负责。因为这份工作从来就不是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呀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啥
5: 日光光秀才浪也给故事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5: 对天白夜流长哈哈
7: 油色又油料
8: 神法又蜜桃
7: 油蜜神法
8: 油气蜜神法油故事的神法
6: 好各位朋友分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今天来太好生变一回路都起教的现象见来见到今天呢北京将会推出六则前日子太好生起司班和二十一则起能超入培训班为太好生实现起能超入开辟新水头除了北京山东浙江江西接到多则地方出台政策鼓励企工研究开设太好生起司班以促进高质量超入继续买泰流多提鼓励起教就属泰学变一成年泰学成肥路突起教释放出样板样的先后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李顺的报道
9: 2024年河南技师学院招收了20多名特殊的学生他们已经拥有大专或本科学历却主动来到学校就读预备技师班专业主要集中在机电一体化数字媒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河南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谢金涛介绍
10: 这些学生来了以后基本素质很高而且目标性很强人家来就是要学技能的他本身有学历如果再能学历加高技能人才他整个的成长通道就业他就会很好
9: 然而常规的预备技师班学制为4年相当于从高一年级开始起步封闭式管理与低龄学生混班等因素让20多岁的本科毕业生有所顾虑谢金涛介绍今年学校计划做出改变尝试订单化项目制的培养新模式
10: 跟目标企业我们要签订协议第一年在学校做针对性的理论教学找几门比较重要的专业课然后第二年学生会到企业的项目上进行师带徒的教学最终的培养目的是啥这些学生在我们学校上了以后就业有出路教学有保障
9: 河南技师学院的探索在浙江长兴技师学院已经实现大学本科期间学习城市轨道专业的王浩现在是浙江长兴技师学院的大学回炉生正在数控加工专业进行为期2年的学习一年理论和实际操作一年企业实训已经学完一个学期的王浩感觉还不错
11: 还可以也还能跟上学一年还有一年实习总共2年以后就是学这个专业吧看看能不能凭这个专业去社会找份好的工作嘛感觉这个加工零件吧肯定是社会上企业上要的比较多肯定也是应该不会缺工作之类的
9: 王浩就读的是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混合班级除了他还有12名大学毕业生其中一人还是研究生浙江长兴技师学院副校长于琦告诉记者开设大学生技师班就是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12: 大量的可能原来他们所学的专业可能不太好就业的那么呢他们想为了更好就业想回炉再来学学技术所以有大学生他们这样来读书的那么涉及的专业呢是有3个专业包括那个数控

0: 机电和电子商务，男生女生都有。
1: 其实近年来大学生毕业回炉读技校的现象越来越多，不止在浙江、北京、山东、江西等多地出台政策，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以促进高质量就业。北京今年将推出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和21个技能就业培训班，采取长短结合、订单式培养的方式，为大学生实现技能就业开辟新赛道。从去年开始，山东青岛技师学院开设非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并与知名
2: 是文化知识，但少了一些这种技术技能。但是现在的就业市场啊，结构性调整，它更多的是看重技术技能，不是说他的学历降级了，不是说他的本科学历不值钱了，而是因为现在的就业导向，它是从原来的学历导向，慢慢的现在已经向技能导向或者叫能力导向的一种这样的转变。所以呢，他回炉读技工院校，他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学会一种非常实用的就业技能，增加他的就业竞争力。现在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是最吃香的。
1: 面对高学历加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除了大学生回炉读技校，2019年开始，我国开设职业本科。目前，我国职业本科院校已达到102所。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也提出，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举办职业技术学院或开设职业技术专业。专家认为，在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技能人才需求旺盛的今天，大学生学习技能不是学历的降级，而是职业发展的升级，是人才培养的理性回归。山东省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于毅表示，
3: 受传统观念影响，很多大学毕业生难以放下身段到技工院校进行技能提升，实际上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技能人才高薪紧俏的现实情况。这是破解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有效突破口。特别是党的20大对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做出重要部署，首次将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升至国家战略人才的高度，更加凸显了培育学历加技能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的重要性。

0: 阿妹同爱公家。
1: 踢哪爬？
2: 踢哪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妈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懂事的，知道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一段时间啊，广东佛山顺德区一家名的按照莫氏吉布的村官呢，是相当的符号。有人专门开车几十钟头话都赶过去哦，哈，还唔热天晒上。因为对此呢，老板直接把自家吉布的秘方啊，太太方方的晒出来嘅，包括有五字毛头、土茯苓、茯苓、陈皮、姜、黄条、凤爪吉条。披风一公开呢，好多人啊都想来去试一下，打算去沃卡瓦复刻同款。不过呢，一个复刻一潮的背后话嗬，就藏定一扎不用复试嘅风险，也就系顺德 V 圈曲呢，咁咪最近就紧急发文提醒大家话嗬，复刻一扎顺德莫氏吉布啊，是要坚铁，千祈唔好把团长潮呢当作五字矛头来去下伏。多天基金出现呢，团长潮是否中途嘅案例？这两种出物啊，到底有几惨的呢？我哋按样来去分辨。如果唔小心失查嘅嗬，啊，要按样来去紧急嘅处理。接下来呢，我哋就请江苏省中国科研出物研究所南京中心出物人、出物专家钱阿良同大家来去讲一下。
9: 北方的朋友呢，好像不太常听说这个五指毛桃和断肠草这两种植物。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分别介绍一下呢？
10: 那五指毛桃和毛桃其实并不是一类植物。五指毛桃呢，它是指的是桑科榕属植物桑叶榕，它的根部呢，在广东等岭南地区呢，常被用来做煲汤，带有一定的椰奶香气，所以在当地有着黄芪之称。像最近比较火的莫氏鸡煲，它的秘方中就用到了五指毛桃。老莫也讲到，它这个配方的就是有祛湿的一个功效，那这也与五指毛桃入药的一个药性是一致的。五指毛桃作为岭南地区的特色草药呢，它是属于药食同源植物的。早在2008年，它已经被列入广东省首批药食同源的一个目录，所以这个在当地养生汤锅中是非常常见的。而被作为断肠草的植物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北方的狼毒，包括浮毛、铁棒槌、琴叶、铁线莲、钩吻等很多植物，它都有这个断肠草的别称。像报道中错被当作五指毛桃下锅导致中毒的，其实主要是指的是钩吻科钩吻属的植物钩吻。那因为它的根茎叶花果实中都含有很多种有毒的生物碱，所以它的全株都是有毒的。
9: 那从咱们普通人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能够怎么样的来分辨一下它们呢？
10: 粗叶榕呢，它整体是呈灌木或者小乔木状的，所以它的叶片常呈三裂或者五裂，呈手掌张开的样子。而且呢，它的果实和叶片表面会有很多的细毛，因此呢，它得名五指毛桃。当然呢，五指毛桃的幼苗，它的叶片有时候也会呈全圆状，并不会分裂。作为桑科榕属的一种植物，五指毛桃其实和无花果它是属于一类的，所以它开出来的花是属于隐头花序，花是藏在里边的，最后结出来的就是一个个小小的无花果。 而钩吻呢，它是属于常绿的一个藤本植物，所以它的藤蔓会缠绕在山里的其他植物上生长。从形态特征上，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的话，其实是很容易区分无指毛桃和钩吻的。首先呢，钩吻它属于藤本植物，这和无指毛桃是不同的。其次呢，钩吻的叶片全部是全圆的，而且呢，它的叶片并不会像无指毛桃那样会裂成手掌状，或者就是三裂或者五裂。钩吻的叶片呢是成对生长的，就是一对一对叶片生长的，而无指毛桃的叶片呢是交互生长的，这也是不同的。而且呢，钩吻开花时会开出很多个黄色的小花，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聚散花序，最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这与无指毛桃开出来的隐头花序还有结出来的这种果实是很容易区分的。如果再细致一点的话，钩吻的叶片果实表面是没有毛的，而无指毛桃它的果实和叶片表面常会有很多细毛。而且呢，无指毛桃它作为桑科榕属植物，它的根茎叶果实折断之后都会流出白色的乳汁，这是钩吻所不能的。
9: 嗯，那咱们说的这个断肠草，也就是前面说的这个钩吻，它具体可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吃下去之后，身体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警报信号呢？
10: 断肠草它其实可怕之处就在于它的分布区包括生长环境都和无指毛桃这些植物太接近了，因为断肠草很有可能就会缠绕在无指毛桃或者就在无指毛桃周围生长，那再加上两者的根系非常的相似，所以就很容易造成误采。据中国植物的志的一个记载，无指毛桃呢，它是产于云贵、两广、海南、湖南、福建、江西，包括一些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有分布。那断肠草它和无指毛桃相似，在云贵、两广，包括南亚、东南亚这些地区其实都有分布，所以它们俩无论是产地还是就是适生区都是相似的。那断肠草的毒素其实主要由于它整株中都含有钩吻素等很多种这种有毒的生物碱，所以误食之后就会导致像腹痛呀、呕吐，包括后来的视力模糊、语言含糊，包括四肢无力等很多消化道包括这种神经的一个症状。那更有严重者可能就造成一个呼吸衰竭甚至死亡，所以它的中毒期是很短的，就是有些可能就是几分钟之后就有一些轻微的中毒反应，所以一定要注意。
9: 嗯，但如果我们误食了中毒了，有哪些紧急的处理办法？
10: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先决条件，但是也是一个普适性的。比如说大家野外采集无指毛桃回来食用之后感觉到有所不适了，那就很有可能就是采错了，那这时候就要立即拨打120并告知自己采集了无指毛桃还有现在自己的一个症状。在等待医生到来的过程中的话，可以通过大量饮水去催吐，就是尽快的把自己送到医院去救治。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把自己家中采集的剩余的这些植物样本，包括自己制作的一个食物，比如说煲的汤，这些样本带到医院，以便医生尽快的去做诊断。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我哋《苏糖油米神法》嘅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嘅批判同收听。接下来呢，还有神州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梦梦朱总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木卡。

0: 下个相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
1: 我是收尾，诶，时间都喺我做木卡，带唔做人生。
0: 首先啦，我哋要睇一家呢，一齐落去赤脚人生，谈无夸人工无夸嘅事。
1: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了谈家乡一个乌卡威斯。
0: 介意上啊哈，即系节目二，挨二种乌卡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落去搜索挨二种乌卡同步收听，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介绍你面送上节目二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活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活下的方向。爱爱转活下，
2: 但转人上。
3: 所以他来去赐奖人上，看人上穿起物嘅善善思。

亚马逊全球头一只智能鼠牛场，去年在广东深圳启动运营。亚马逊中国区负责人表示，将会以深圳落地的模式为样本，建立更多的全球智能鼠牛场。详细情况，请看稍微的报道。

0: 一个鼠牛藏喺亚马逊和火人之间的热侵蚀批量仓储款白服务，涵盖报关、清关、跨境运输等服务，无负含着全球亚马逊物流网络。为买家构建一条从本地仓库出达全球客户的智能高效物流通道。长期以来，跨境买家拓展海外市场面临高成本、高风险同埋运营复杂等挑战。喺传统模式下，买家是提前将大批货物发往目的地海外厂，一旦销售不及预期，容易造成库存积压同资金占用。而亚马逊全球智能鼠牛厂能够通过喺本地建立智能鼠牛，允许买家先喺境内批量储存，再根据实际销售情况连发调拨到唔同国家嘅运营中心，避免重仓压注。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全球物流亚太业务副经理张飞安尼讲到：
1: 改良深化了原来货物收仓能力的综合解决方案，在这基础上呢，我们配合全球枢纽中心，来更好的让卖家朋友有一站式的、一键发全球的这种能力。
0: 目前，一个枢纽厂已经支持向美国参展的亚马逊运营中心发货。未来将会初步扩展至欧洲、日本等产点，并计划去长三角地区正式新厂。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将获得更加稳定、智能、有新的全球供应链支持，进一步降低出海门槛，提升国际竞争力。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全球开店跨境供应链管理副经理陈明安的介绍。
2: 接下来呢，我们也想把深圳的模式传递到更多的中国的制造业，建立更多的全球智能枢纽仓的仓点。

0: 今年一季度，广东外贸开局有利，喜事良好。货物贸易进出口头一摆突破2.5万亿元人民币，创季度规模新高。其中，深圳进出口1.32万亿元，贡献了前三五场的外贸体量。详细情况，来去听一下稍微的报道。
1: 今年一季度，广东货物贸易进出口2.5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9.4%，其中出口1.53万亿元，增长14.3%，进口1.01万亿元，增长24.8%。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冯国清等人介绍，
2: 一季度广东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了2.5万亿元，创季度规模的新高。这已是连续11个季度同比保持正增长，份额增量贡献均居全国的首位。
1: 作为经济态势、外贸态势，深圳一季度进出口规模也创历史新高。深圳海关副关长梁丹凤安的介绍：
3: 今年一季度，深圳进出口1.3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增长33.6%。增速比去年加快32.5个百分点，已占全省50%的外贸体量，贡献了超80%的增量。
1: 民营企业是深圳外贸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今年一季度，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质量实现全国逆

0: 好，听众朋友，今晚嘅一啖话题呢，就同陈本上到嘢。
1: 如果你系上爱肥糖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爱爱账户卡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嘅片段，行咗地可以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0: 再来一首歌曲歌，你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节目。
2: 记得我去过一个地方，那里不需要电灯，记得在天亮的时候我们用雪来煮饭，记得在那个茅草屋里面那些和亲人一样的笑容，几句山上朋友教我的歌，记得那条有趣的河流，还有人的故事。

0: 君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八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3: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无卡。冲下来听无卡的声音。
4: 听众朋友，欢迎转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咬转无卡》。接下来，送出的是专题节目《台上七所梁》，东莞工业发展局陈立泽欢迎收听。

蔡少良，广东东莞广商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台湾米商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曾经担任东莞市台商投资协会第十届会长。1991年，佢来到泰国考察投资环境，到过沈阳、上海、杭州、广州等地，最终选择来东莞。今日嘅节目，我哋下来分享台商蔡少良去台湾期嘅创业故事。

0: 厕所两个的当次投资东莞十分有稀缺性，可以被闲聊当中台湾的连机江西机海长安各一只厂房，专门以按摩椅看一下厕所两就讲哦，长安相当人可以三思。嘉朋友话唔人啊，出去东莞。一个友话东莞好硬啊，嘉朋友话出去深圳一只角啊，唔来看一下出啲嘢。出人用诶，去朋友介绍下，佢来到位东莞市长安镇，而要叫新人咧热热适热后。厕所两投资1000万人民币的安溪厂正式开工，可以睇片头前度的一位工厂是天一东历史来的厂房，和东莞投资30多人，基本上建立了见证了东莞工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厕所两按来讲到，
1: 最重要的是供应链有效率，而且很近。这不能说是只有供应商了，譬如说买自动化的机器也是供应链之一嘛，我能够很快的找到。这是最大的优势。那还有客户来我们这里比较容易，很多客户都在香港设立公司，他们来到长安比较方便，比较容易。

0: 狮子行也并唔系狮子岭投资嘅铁厂。喺来东莞之前，狮子岭也曾经喺印尼设厂，而1989年，狮子岭喺印尼阿加泰同平原合资设立了硬铁工厂，市场上有需要量硬。那么喺印尼投资同喺东莞投资有冇嘅区别呢？
1: 上进心不强，加班并不是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很喜欢加班，因为加班多赚一点钱嘛。那东南亚的他就不是那么重要啊，他要早一点下班回去休息，这有很大的差别了。像印尼呢，是两个礼拜发一次薪水，发了薪水就以后就几天不来，拿了钱以后就请假请好几天，钱花了差不多的时候才回来上班。所以我们在那边都只能够做比较基本的东西，比较最简单的东西，比较复杂的东西就不适合在那边做。它的运输的航线航运公司有限，你就要等一个礼拜，可能就一班两班啊。那你定下柜子的时候，你要找卡车也要等啊，所有东西都是要等的，就没有那么顺利。我刚刚讲了，顺利最重要。我能够一个月出10万个东西，一个月出一个，有50%的毛利要好得多。

0: 越南疫情人士总共去广东省方面内率先抗疫的几次温言提起，从新的出台一系列针对性扶持机制，鼓励企业在方面进行自动化、智能化改造。东莞制造正初步升级为东莞制造。目前境内更多的企业都可以转型为自动化、智能化工厂。蔡少良安内讲到，
1: 而东莞有很好的自动化环境，我们所有的自动化机器都是就地采购的。那如果我们要到在越南，你要买自动化的设备，当地是绝对没有，你只有到国外去看，而且国外他不会为你单独制造，不会特制，都是买通用品，人家已经做好了，你不能为了自己的需求而修改。那我们中大陆这边，东莞这边就会做特制品，为我们自己的需求而修改。

0: 七少良去东莞已经有30多年的经历了，同意到藏人去东莞创业的台长一样，今天也和伊爷苏菲来体验憧憬。今天决定迎接伊爸东莞当成的自家的天意故乡。
1: 我回台湾的次数很多，但时间都很短，当天就回来。对25年以上了，我们大家在台湾回到台湾解决了事情之后就赶快回来，因为还是这里朋友多。

0: 好，听众朋友，嘅今半日嘅活跨年活跨市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来去搜索艾爱进活跨，就可以回听完整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难做得开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1: 再来你边送上一首歌曲，歌曲歌你将同以下建议客家英文选手，欢迎继续收听。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6: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7: 但钻人上。
8: 转以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9: 我是小薇，欢迎在节目当中也来听客家歌，品客家戏。
10: 中央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木卡的戏。
11: 传统客家山歌是客家先民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客家人可以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客家山歌继承同发扬的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后来随着客家人由北向南的迁徙，要结束的吴山歌曲以及土著居民歌谣的进化，在内面送出传统客家山歌《床头大狗藏米火》，欢迎收听。
12: 因为暗部来去上下山坡，忽然听到十分多人吵吵闹闹，我们都唔点咩看戏啊，还咧看沙插旗。我走前去看热闹，哇！在我前方记得两公婆和很多人面前去吵事，其实啊，给男的呢就想给老婆按摩中负担不起，给男的叫你爸去啊，你中子给中五十向上盖给村啊，你中到俺都是欢喜了，爱到爱到欢喜给你呢，你年年给添点事就年年给苦啊，哎，我今年已经是大胆了，爱到爱到大胆的孙呢。这个老婆一听，嘿呀，你搞暗的吧哎哟，好像是有树皮出样，马上就飞进去一树，追上。

母兄开嘎啦嘿你吃草给嘿嘿有海燕上燕西负担重哎给老公唱到啊嘿嘿也有第八套理由但是还能寄怪给老婆不存了也有诱发给老婆对吧你用子给用是牙龈给鬼呀、啊、总是你会帮点老公老爷爱到爱到你会帮点老爷你三寸给十八十就国家给了啊嘿套到你来是对所以爱到爱到对给所以这个老婆啊她那老公妈是个男师傅套就用屁丝的口气就发给了哼有嘛你冲你做男你的按摩本事你看你看用板对待这个老婆用板关心这个老婆连啊三两钟都不是这个老婆去拿吧你呀、啊、真黑

在这男的谈到老婆啊，不讲道理哦，把有钱人家的太太来相比自个，又有话给老婆，人家的相夫是你心的骄啊哈，给爱来用好事来同人来比较啊，爱多爱多人比的高哎，你看。别人的相机是纯老的有姐的唱嘛，看到你说样子。

到爱到爱心就给闹哎。老婆啊，他的老公按你双回吃还吃真心，即使面无得黑马上出发去，我摸着头呀你长见到哎，你今夜讲啊爱呀闹啊，人家的老公啊晓得发财做太无给，总而你就火转跳跳包子包哎，跟男的谈到呀，把火转跳这个穷乡都敢公诸于世，马上就针锋相对去挖去。哼，你看俺王败呀，当初的五天是祈祷给你呀，俺风流潇洒是您占了，爱到爱到你。

爱到亲命的罪。这五个啊，也唔是肉，也八个，爱十七十八大都为家事哎。给好啊，爱都有风，有怕是怕怕。

想爱就爱，爱都唔得意。你讲就，你一讲就，你黑马个相貌，你黑马相貌呐？你男士嘛，你龙洞骨，你猪八戒，你太监骨，你，来看到人呐，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就这是面前相看起的你，那叫你发脾气。前生前世啊，给在公婆哎，在三个夫妻啊，就莫那路啊，嘿，家住。

到娘奶后啊，莫相干，莫相干，从头打来就从你回。嘿嘿，就因为他个哈哈太笑，这男的啊就拿那个五个呢就转点度哎，这五个就边走就边玩。可你呢？可你以后可以到天光。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是《生意公开世界》，也来关注。
1: 派上苍童谣，开心听故事。
2: 小朋友，当心的生意公，我们也来听
3: 《生意公开世界》。
4: 听众好朋友，我是主持人费钱，首先是老太姐家话，来是谈阿伟叫为细老哥细老妹的人，用客家话来是讲一段寓言故事哦吼。太姐家的哦，见他为小朋友在谈故事啊吼，太多事都是用普通话来念，给我的呢客家地区的小朋友在那吼，爱好少自家的阿妹话啊，好少我的人呢客家话来，给我记得你呢用客家话来去念嘛一条寓言故事哦吼，也听起来动摇踏实哦吼，而且呢有的小朋友客家话也十分的正啊，听了以后你会觉得相当的震撼，相当的神奇。嘅今晚也好，苏姐落去老人家讲故事嘅小朋友啊，喺我哋读书时嘅话嗬，来自广东梅竹嘅儿凤盖小朋友带来嘅板罗皮故事，我哋一齐落去听下先啦。
5: 板罗皮，老阿公中有一只罗皮，佢对罗皮讲：，咋见种，咋见种罗皮，种喺田里底下。咋见种咋见种萝卜，种在太阳底下，等萝卜熟诶，老阿公就是绑萝卜，给拿等萝卜一样诶，千绑绑唔通，老阿公喊，老阿婆老阿婆，咋见来听树绑萝卜，老阿婆拿等老阿公，老阿公拿等萝卜一样诶，千绑喊起绑唔通，老阿婆喊。什么耶什么耶，咋见来听树绑萝卜，什么耶拿等老阿婆，老阿婆拿等老阿公，老阿公拿等萝卜一样诶，一下绑萝卜，用力绑狠狠绑通，什么耶好四个月四个月，咋见来听树绑萝卜，四个月拿等什么耶，什么耶拿等老阿婆，老阿婆拿等老阿公，老阿公拿等萝卜一诶，一下绑萝卜，千绑还是绑通，四个月行四庙公，四庙公，咋见来听树绑萝卜？四庙公哪能四个月？四个月哪能四么月？四么月哪能老阿婆？老阿婆哪能老阿公？老阿公哪能萝卜要诶？一下绑萝卜，千绑还是绑唔通。四庙公喊：四老粗，四老粗，咱今来听树绑萝卜。四老粗拿等四庙公，四庙公拿等四个月，四个月拿等四么爷，四么爷拿等老阿婆，老阿婆拿等老阿公，老阿公拿等萝卜一诶，一下绑萝卜，千绑太萝卜痛诶。再用力一绑，萝卜绑出来耶！太感人，高高兴兴的把萝卜拱转舞开始耶！
6: 阿拉丁的神灯虽然小，不过杜迪拜变得有太世界。
7: 阿丁的故事虽然小，不过杜迪拜也可以有太套利。
4: 听众朋友，伊个绑路。

0: 我睇古时候系大家都十分熟悉哦，吓韩国变成童谣嘛吼，拔萝卜，拔萝卜，嘿哟嘿哟，拔不动。嘅节目日吼，儿童区小朋友用客家话嚟去讲嘅拔萝卜故事，也听起来十分的赞叹哦吼。呢只故事咩说话不阿定啲哦，团结力量大。有啲时候话，一件事情就靠一个人系做唔到嘅。嘅太邪家人就好像齐心协力，而且穷下来去发力吼，互相帮助嘅就能够做成嘅哦。嘅就等下来吼，二凤区小朋友好老太邪家来讲另外一个故事哦，系关于乌龟阿妈同蛇恶嘅故事。
1: 乌龟阿妈同蛇恶嗯，乌龟阿妈总是喜自家嘅声音呢。其十分伤心，乌龟阿妈把自家的卵埋在一只挂银币的地方，但是被法师发现了。法师把乌龟阿妈的卵全部摔破，乌龟阿妈变了个老头，不敢出声。法师刮胎，如果被法师发现自家，给自家出毛命了。乌龟阿妈伤心的走动了。突然，买个东西跌在乌龟阿妈的面前，一看是一只卵，唔记得是买银币的。乌龟阿妈喊咪怪叫都冇原因，天用来盼头啊！乌龟阿妈暂时喜自家的卵，第二天把这只卵孵出来。虽然唔记得生出来会是买个动物，乌龟阿妈细心会把卵埋起来，竖在这只卵旁边。过未过久，乌龟阿妈躺倒下，不由想伤。乌龟阿妈一开身来一看，看到卵肚下钻出一条蛇恶鱼。蛇恶鱼挂在银下，有两只彩眼珠。佮对着乌龟阿妈讲：“阿妈，乌龟阿妈带着蛇恶鱼生活和死同度的，盼望着蛇恶鱼永远的状态。”
2: 阿丹的身份虽然小，不过独立派变得有太世界。
3: 阿丹的故事虽然小，不过独立派也可以有太道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晚日嘅艾欧卡节目嘅全部内容。感谢亚美舒糖
1: 嘅节目自我也好，也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汤客户端来搜索艾欧在木卡舒糖更多嘅精彩内容。我哋喺天广夜节目当中再会，
0: 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斗阵来关注在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到广东14点钟跨境时速背后的制度创新，空港中心打通大湾区二连通。在地融合港的单元和北港来转向福建的厦门，上安国际机场六七交通工程准工验收。再来关注到福建的平潭，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点，成长成做两岸融合的高山点。跨境新大陆单元来关注到专访六八年经济学奖得奖者贺克曼，来解读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创新形态。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欢迎来到资讯暴力在谈馆，我们来跟您到底这盘开讲，来关注着根据黄埔海关统计，东莞到达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运行三周年以来，

0: 功能，延伸到达大湾区制造业的覆盖，实现跨境运输一摆申报、一摆安检、一站登机。这个空港中心进出口货物当中，货物上界大品类是集成电路，占比达到六成。为什么这高价值的货物拢会选择这条通路？到底来听报道。
1: 记者来到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现场时，肖志亮正在处理一批刚到的货物。三年前，空港中心刚运行时，他就在这里工作了。肖志亮所在的企业负责管理每批货物从抵达空港中心开始，到打板、登船，直至抵达香港国际机场。任何环节出问题，他都要第一时间解决。东莞港国际空运公司副总经理肖志亮。
2: 原来的模式，货物呢在珠三角找一个地方先集运，然后再集中运到香港，然后再完成安检打板，再拉到香港机场的货站。整个流程来讲是相对比较复杂的。现在香港机场货站的这些功能全部迁至到东莞，船运到香港机场后直接装机，不用二次处理。
1: 肖志亮所说的功能迁至，正是空港中心创新的核心。为什么集成电路成了空港中心出口的大户？一家手机生产企业的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企业负责人说，通过空港中心出口后，每公斤货物物流费用节省2元，一年能节省160万元。广东某手机生产企业关务负责人蔡志强：
3: 我们手机元器件单价高，对时效要求也高，如果中转环节多的话，那么风险就大。以前需要在内地和香港分别做报关、查验、安检，那如果任意一个环节出问题了，那我们的那个货可能就耽误了。那现在呢，从两地分头做变成了一次在东莞做完，时间可控稳定。
1: 对于集成电路这类批次多、单票货值高的货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意味着资金占用和交付风险。针对这一特点，黄埔海关在空港中心设立高价值货物绿色通道，实施预约查验、机到即查。黄埔海关所属沙田海关保税物流中心查验科科长杨哲：
4: 企业提前向我们报备，货物即到即查，不用排队。刚运行的时候，流程还没有完全优化，货物到达码头，直至空港中心货主提货，需要12个小时。现在通过空港中心货站、工仓、货代、海关等各个节点的通力合作，全流程可以控制在6小时内。
1: 效率的提升直接反映在业务量的增长上。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运行3周年来，进出口货值突破65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217%。同时，在空港中心旁边，一个全新的智慧物流园正在加紧建设。建成后，动植物产品、冷冻鲜活农产品等多个种类的货物都可以按照空港中心的模式运抵香港国际机场，飞往全球。预计年货物处理能力可达100万吨。黄埔海关所属沙田海关副关长廖志勇：
5: 我们成立了专班，正在制定相应的监管方案。智慧物流园融入了自动化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等先进技术，未来出口货物从入园到装上飞机，时间可缩短至9个小时，为湾区制造的出海打造更加便捷的跨境通道，助力大湾区融合发展。
1: 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打板师刘浩华：
6: 依家94寸啦，冚埋网95寸就啱啱好啦。咁依家跟住依个啦，唔好高过呢个位啦。
1: 下午5点是空港中心打板区最繁忙的时候，刘浩华正在指导工人对一批货物进行打板。这批货物要在晚上12点前登船，赶往香港国际机场。刘浩华3年前从香港来到空港中心，如今是这里一个仓库的打板负责人。像他这样的人有个专门的称呼，叫板王。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打板师刘浩华：
6: 其实每一个航空的仓库呢，最小有一个板王的，他是最了解一台飞机怎么打什么板型。
1: 打板就是把散装的货物按照飞机机舱的尺寸和形状捆绑固定在航空板上。这个活看着简单，其实对技术要求很高。每一件货物的位置、重量分布都直接影响飞机的平衡，怎么压得更紧，怎么塞多一件，这都是经验。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打板师刘浩华：
6: 如果航空公司告诉你这个是4吨的话，你打2吨货的话，你拿2吨的货你就亏掉了。如果你能打2吨5的话， 还有500公斤的货，那个客户。

0: 能够想掉了。他要还要买一个位置来放那个500公斤的，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个客户就会亏掉这个钱了。
1: 三年来，空港中心的业务量持续攀升，经历两次扩容，作业面积从2.7万平方米扩展到8.2万平方米。刘浩华所在的仓库打板量也水涨船高，从最初每天只有十几块板，到现在高峰期每天要打70多块板。东莞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哲言：
2: 现在我们也2个打板的师傅在现场，但是我们培养了很多内地的学徒一起干，现在我们厂内有15个人。我觉得空港中心带来的这不仅是货物流通，也是人才的交流。
1: 看着来空港中心出口的货物越来越多，刘浩华也感到很开心。现在他不需要亲自打板，主要负责管理工作。随着在空港中心工作时间增加，他也把家搬到了东莞。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打板师刘浩华：
0: 其实我3年前已经来东莞了，那个时候他就给我们1-2个板试一试，现在就整台包机39个板都给我们打了已经。那个我是蛮开心的，现在能看到我的客户给我的信任，对，我也把家安在东莞了。大概每一个月就去坐高铁去香港，跟我母亲吃顿饭，这样就回来了。其实也蛮方便的，坐高铁回去大概35分钟就能到西九龙了。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融合江的单元，来关注着最近福建省重点项目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航站区六七交通工程项目通过准工验收。这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呢，建构起下穿跑道、顶跨轨道的三层的立体交通体系，而且这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连接外部路网的重要通道。到底来听报道。
2: 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航站区路侧交通工程项目是机场综合配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位于机场航站楼与西工作区之间，总投资约9.1亿元，主要建设西进场路地道、南北工作地道以及中央地块连通通道等。这次通过竣工验收的航站区路侧交通工程体量大、技术难度高、综合性强，其中西进场路地道总长447米，设置双向14个车道，结构横断面宽度约101米，是目前省内结构断面最大的下穿通道。地道下穿机场西垂滑跑道，上跨轨道交通3号线和4号线，形成3层立体交通体系。建成后将成为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西侧主要进出场通道，承担航站区与外部交通快速转换的重要功能。厦门城投公司项目负责人郑颖介绍，
3: 在施工过程中，项目技术团队采取数字孪生加智能建造技术，通过高精度3维建模全过程模拟施工工序，优化工序衔接及资源配置，同步引入机密位移监测系统、智慧工地管理平台等，实现快速连续施工，主体结构提前约40天完工。
2: 从功能定位看，西进场路地道主要服务航站区车辆集散，项目同步建设的南北工作地道则连接工作区外部市政路网和航站区内部道路系统，共同构建起航站区路侧交通骨架。厦门城投公司项目负责人郑颖说，
3: 作为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航站区重要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航站区路侧交通脉络，为机场投运和片区开发提供有力支撑，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欢来到永和港海单馆，我们来跟您到庭做伴开讲，未来关注的福建病谈，到庭来关注的福建病谈，为两岸标准护理的制度破冰，高达进行对待博弈主同的，为海拓喜气高达国际风范，福建病谈以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带伫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围攻顶头，写落来平潭浪涌的时代篇章，咱到底来听不得。平潭自贸片区不断织密两岸货运直航航线，在大陆率先实现对台湾北中南部主要港口客货运直航全覆盖。平潭跨境电商原运营方、平潭综合实验区蓝台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潘超：
1: 平潭自贸片区跨境电商保税进口业务量常年保持全省第一，平潭自贸片区成为了全国入驻平台最为齐全的口岸之一，形成跨境产业聚集区。
0: 平潭自贸片区还获批跨境电商综试区，持续推出安全智能锁、远程智能施封监管模式、跨境电商进出口退货中心仓模式等制度创新，助力跨境电商贸易高质量发展。平潭海关驻金井办事处物流监控科科长卢福川：
2: 平潭海关在拓展口岸功能、丰富贸易业态的同时，将不断优化监管模式创新，以智慧海关建设助力平潭外贸产业聚集发展。
0: 满载着跨境电商包裹的台北快轮已成为两岸经贸往来的黄金纽带，也见证了平潭自贸片区跨境物流产业的发展。台北快轮运营方华信平潭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祥全：
3: 我们是落地平潭十几年的台资企业，我们也亲身经历了平潭自贸片区挂牌十年来的快速发展，为我们平潭跨境物流构建了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和政策支撑体系。
0: 平潭自贸片区立足对台区位优势，两岸共同家园的平潭方案正在从愿景变为实景。平潭职业中专学校台籍教师杨敏琪：
4: 我知道平潭这边是对接两岸的窗口，所以觉得说这边可能会有一些对台一些比较好的扶持的政策，像我做的是印前制程嘛，就是属于那种印刷业的，然后我到学校这边除了上课以外，就是还可以就是帮学校印那种美术的一些制作这样。
0: 台包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模式的推出，是平潭自贸片区聚焦两岸融合发展、先行先试、大胆创新的一个缩影。台包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模式项目负责人刘婷：
5: 采信采认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了183项，其中全国推广的已经达了60项，建立一中心加多窗口的服务网络，在北京和广东以及福建省各地市设立的13个分中心和7个工作站，以多地受理、集中审核的方式实现台包就近取证。
0: 未来平潭这片改革试验田将继续紧紧围绕两岸共同家园和国际旅游岛的功能定位深耕试验，贡献更多平潭方案。平潭综合实验区台工部副部长史兰：
6: 实验区将聚焦两岸共同市场和共同家园建设，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和闽台合作的窗口作用，全力构建全方位对台开放新格局。

0: 欢迎来到跨境疫情第六单元，我们来跟您到底做盘开讲，来关注到最近的一个开馆项目，大地技术社区引发广泛关注。开发者呢，只用四点钟的时间写出这个工具，而且呢是意外产生一个创作热潮。这背后是台人对人机协作的无限的想象，也带来关乎比如讲隐私、伦理甲法律的深层讨论。安尼一个工具，真正会当予这一人的全部吗？当数字分身愈来愈亲像家己，咱着按怎该共同来相处？法律甲技术边界到底伫哪位？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什么是 Colleague Skill？简单来说，它是一个开源工具，能把你在工作群里的聊天记录、共享文档、邮件往来等数字痕迹提取成一套结构化的 AI 技能。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工程师周天意是它的开发者，他告诉记者，这个工具可以生成两种东西，一个是工作技能，另一个是人格技能。后者会模仿一个人的沟通方式、判断习惯，甚至可以复刻出某种说话风格。换句话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协作助手，而是一种轻量级的数字分身。
2: Colleague Skill 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开源工具，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说将一些聊天记录或者说平时积累的文档去提取一些我和同事之间日常去协作和去记录的一些内容，通过这些内容你可以获取到他们的一些沟通习惯，他们去如何决策，他们去负责哪一部分的内容，去生成一个 AI 可以调用的一个结构化的档案。它最后会输出两个东西，一个是 work skill， 就是工作 skill， 和一个 persona skill， 是他的人格 skill。
1: 让周天意没想到的是，这个他花了4个小时顺手写出的项目，在社区里收获了超过1.4万颗星，并迅速衍生出大量二创作品。有人把老板的聊天记录、会议纪要蒸馏成老板 skill，有人把导师、前任甚至自己都做成了 AI 技能。一时间，从同事到前任，从导师到永生，这个小小的 skill 文件仿佛成了一种情感与记忆的容器。有评论说，用户真正想沉淀的或许不是知识，而是与具体的人相处时形成的默契和模式。这种共情让技术不再冷冰冰。周天意认为，
2: 我感觉是现在的 AI 在重新定义人的工作环境。在 AI 之前，我们人是比如说手工古法编程，自己去敲代码，但是现在你可能是 AI 只帮我写一段代码，然后到现在 AI 已经开始帮我写比如说整个代码， AI 也能替代很多职场人的一些重复性替代的工作，它肯定会出错的。就是 AI 它只是也是通过模型去预测你三个词的一个概率的分布，它本身来说很难去完全替代人的能力本身。
1: 当一项技术开始触及数字分身的边界，法律与伦理的讨论便不可避免。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青年科学家刘东瑞强调，技术本身无害，关键在于使用方式。他们的团队原本研究的是智能体安全，却意外看到了技术被玩坏的一面。
3: 技术本身或者工具本身它是无害的，但是呢，不同的用途就会导致它有不同的一个后果。我们希望这个 AI 是 under control， 然后它是对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发展。我们希望 AI 的能力和 AI 的安全是一个 balance 的状态，而不能说一味的去发展能力而轻安全。
1: 针对数据隐私、肖像权、责任归属等风险，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领军科学家胡霞则提出了能用、好用、敢用三个维度。他认为，法律法规和标准正在跟进，公众不必过度焦虑。
4: 这些焦虑实际上我个人觉得一部分是由于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敏感，二一个部分也是由于自媒体过度解读了这个问题。实际上 AI 替代的不是人，AI 替代的是不愿意拥抱 AI 工具的这些人。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作为组长单位，我们在牵头一系列的关于人工智能安全的标准工作的研发，以期来把这些发展太快的生产工具能够有一个标准，能够有一个相应的规范。
1: 在法律和治理层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表示，我国已有多部法律法规覆盖数字分身和 AI 技能相关场景，无需另起炉灶。
5: 我们已经从多个层次构建了针对 AI 虚拟人化或者数字虚拟人的监管的体系，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为 AI 的应用已经划定了基本的法律的一个红线，还有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还有人工智能虚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将这个 AI 偶像、数字分身等这个形态都纳入了监管的范围。这些框架实际上都有，我的观点就是不用另起炉灶，只要把已有的法律法规都落实到位的话，可以完全能够解决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吧。
1: 实际上，面对技术的快速迭代，周天翼也主动做出了安全设计，数据本地处理、自动脱敏、一键彻底删除。同时，开源社区还出现了反蒸馏 SKU， 帮助劳动者保护自己的核心知识资产。这种攻防并存的生态，恰恰体现了开源世界的自我修复能力。周天翼表示，
2: 目前我们把安全做在底层，包括数据全部在本地处理不外传，然后从源头防泄漏，隐私数据呢也全部自动脱敏，然后用户删除技能之后，本地的数据会一次性彻底清空，不留缓存和不留备份。
1: 从同事到前任，从老板到自己，这场由四个小时研发的新项目引发的 AI 技能浪潮，看似娱乐化，实则触及了人机协作的深层命题。正如周天翼所说， AI 只是工作的一个切面，但它正在打开一种全新的可能性，就是让重复劳动被解放，让人与人之间的默契被更好的传承。至于技术本身，它没有善恶，关键在于使用它的人。胡霞表示，
4: AI 实际上它的本意作为一个工具来讲，它无所谓向善或者作恶，而更重要的是使用 AI 的人怎么样来使用好这个工具。
1: 技术无法停止脚步，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与它共处。开放、包容、向善，或许正是这场 AI 技能革命带给我们最宝贵的启示。

0: 欢迎来到跨境新第六单元，我们来跟您到店做伴开讲，来关注着新疆。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鹿是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市的一个湿地，这盘定是黑颈鹤头一摆住伫乌鲁木齐周边湿地来亮相，也是住伫新疆北部的头一摆记录。到底来听报道。
1: 黑颈鹤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在高原繁殖生活的鹤类，主要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000米的高原草甸沼泽地带。它对水质、生态环境质量要求较高，属于罕见珍稀鸟类，被列为近危物种。黑颈鹤到来的消息迅速吸引了江内外众多观鸟爱好者前来一睹高原精灵的风采。鸟类爱好者袁俊平看着眼前的生态美景，兴奋不已。
2: 因为这边呢有很好的水源，在柴湖湖的周边，我们拍到过黑尾成鹬、中草鹬，还有戴胜，有一年还拍到白皮鹭的繁殖羽。作为观鸟爱好者，能有这么好的环境来拍鸟，我们觉得非常开心。
1: 柴窝铺湖湿地位于天山北坡，是乌鲁木齐周边重要的候鸟中转站。近年来，柴窝铺湖国家湿地公园陆续实施休耕补湖、分洪补湖、限采补湖、围栏补湖等生态治理保护措施，湿地内的水域面积和植被面积均有所恢复和增加，为各类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的栖息环境。百鸟戏春的自然画卷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园内日客流量最高达2000人次。乌鲁木齐柴窝铺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谭蕊介绍，目前公园内有水质、鸟类监测点2处，气象和土壤监测点各1处。
3: 在我们园区内可以监测到鸟类有205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冠、白尾海雕、玉带海雕，还监测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它也是目前为止观测到此种鸟类到达的最北顶。

0: 关键时候回到跨境新台六单元，我们来跟您到底做伴开讲，来关注到最近这几年上界行的地灵驾驶，其中一个极光雷达安装为科算的配置，加上规模化轿车，这则是感知站的重要组成部分。咱得到底得的记者来了解。
1: 近年来，智能驾驶渗透率持续提升，激光雷达正从可选配置逐步走向规模化上车，成为感知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表示，激光雷达可以提供包括环境光照变化等在内的三维空间信息感知，具备高精度测距能力。近年来，行业出现一系列重要变化。
2: 参数的升级，整车的适配包含体积的控制、可靠性的验证，制造工艺、供应链的成熟度，整个有非常明显的进步。
1: 从发展阶段看，东北证券汽车分析师何小航认为，激光雷达在2021年之前处于技术探索阶段，2022年前后实现批量搭载上车，出货量迎来拐点。
3: 2023年下半年开始，行业迎来爆发，一方面是激光雷达厂商不断打磨技术方案，实现性能提升，另一方面是不断增加激光雷达各个环节自研自制比例，释放规模效应，实现成本的优化，产品性价比达到了具有竞争力的阶段。当前激光雷达的技术性能仍在不断进化，行业仍处于高增速阶段。
1: 线数是衡量激光雷达性能的重要指标，线数提升意味着垂直方向激光束数量增加，可提升感知精度，让车辆更高效地识别复杂环境中的障碍物。速腾巨创 CEO 邱纯潮认为，技术演进将使得激光雷达从几十线向上千线甚至更高分辨率跃迁，进入图像化感知阶段。
4: 行业已经从有没有激光雷达进入了激光雷达如何织网、如何分工、如何覆盖全场景的新阶段。
1: 尽管行业在高增长，但激光雷达的进一步普及仍待考验。王宁认为，激光雷达并非单兵作战，实际应用中需要与车载软件系统深度融合，对整车厂的系统集成能力、供应链整合能力提出较高要求。若激光雷达成本进一步下探，将更有利于大规模应用。
2: 一个是量产的规模，二一个就是技术的实力水平和应用的场景是不是能够达到或者能够支撑这样一个东西，最好能够控制在1000块钱以下。
1: 在激光雷达快速发展背景下，投资者如何把握机会？汽车行业资深分析师梅松林指出，从长期盈利能力看，核心指标在于市占率，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斗阵行送过来用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南越王博物院是以南越国重要考古遗存为依托的大型考古遗址类博物馆，荟萃众多岭南瑰宝，展现了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广州深厚的历史底蕴。今天的遇见博物馆要带您走进南越王博物院。
0: 苏州评弹被誉为江南曲艺之花，发源于苏州，流行于苏浙沪一带，数百年来绵延不息。低吟浅唱中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演绎，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也有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家长里短的民间故事。今天的有声有戏带您聆听唱词婉约的苏州评弹。
1: 杭州市径山村位于余杭区的西北部，历史文化与自然资源丰厚，享有中国禅茶第一村的美誉，是径山茶核心产区与人类非遗项目径山茶宴的发源地。今天的巴雅会馆要带您一同感受超过千年的杭州径山茶禅文化。
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
0: 在广州的城市脉络里，南越王博物院如同一颗镶嵌在时光长河中的璀璨明珠，静静地诉说着岭南大地2000多年的风云变幻。
1: 南越王博物院分为王墓、王宫两大展区，宛如一座立体的岭南史书，静静地诉说着秦汉以来岭南地区融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壮阔历程。
0: 这座国家一级博物馆以南越国重要考古遗存为依托，承载着岭南文化的深厚底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见证，更是公众读懂广州、感受人文湾区的重要文化窗口。
8: 一砖一瓦，记录历史纵深，稀世之珍，再现岭南盛景。文物让古今对话，遗址为历史作证。在广州市老城区，考古让埋藏在地下2000年的南越国重现于世。1983年，南越文王墓的重大发现，掀开了南越国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文物1000多件套，品类丰富，珍宝荟萃。这是岭南地区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大型彩绘石室墓。古墓发掘后，在原址建博物馆进行保护和展示。1995年，在南越文王墓以南2公里外，南越国潘石遗迹初露真容。1997年，南越国曲柳石渠遗址面世，石渠残长160余米，自东蜿蜒向西，自然掩去，宛若天成。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保存较为完好的中国宫院实例，被誉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南越潘池和曲柳石渠先后入选当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在同一城区内， 发现汉代诸侯王的王陵和宫苑，在中国考古史上实属罕见，两者均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墓中出土的潘鞠铜鼎与宫苑中的潘字共同记载着广州最初的名字潘鞠，这是一场千年前就注定的重逢。2021年，由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和原南越王宫博物馆组建成南越王博物院，博物院占地总面积近4.5万平方米，一级文物达245件套。王墓展区是由基本陈列、南越藏珍、南越王墓出土文物陈列。这里展示着独一无二的丝缕玉衣，目前所见尺寸最大的西汉金印、文帝行玺金印，首批禁止出境文物犀角形玉杯、海貌仪针、波斯银河、金花炮等。此外，王墓展区还收藏着全世界数量最多、品类最丰富的陶瓷枕。

0: 各位秦砖汉瓦的杰出代表，还有来自西亚的波斯蓝釉陶瓶残片和象牙雕像，这些珍品汇集于主体陈列岭南2000年中心地，充分展现南越王宫的生活画卷以及广州2200多年的历史积淀。
1: 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中展出的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内外双环相扣，龙的雄浑与凤的婉丽在方寸间交融，如今呢已经成了博物院的院徽，象征着阴阳调和的古老哲学。
2: 传闻铜体桶上栩栩如生的海船作战图，则见证着南越国发达的水上交通；闪烁着异域光芒的波斯风格银河，则诉说着南越国与海外的贸易往来。错金铭文铜虎节作为调兵遣将的凭证，尽显南越国的军事威严。
1: 出土文物犀角形玉杯的精美造型也令人惊叹不已。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维一，
3: 这件角形玉杯呢，出土在南越文王墓墓主头箱之中，离它非常近，可见是生前珍爱之物。整体呢是一整块青白玉雕刻而成，综合运用了多种的玉雕技术，包括线雕、浅浮雕、高浮雕、圆雕等等技术。那这件角形玉杯，就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西海发现第二件。那关于它的造型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猜测和思考，因为它整体像一件犀牛角，立不起来。今天我们在展厅当中是用托架托住的，不由得让我们猜测，在古代它能当作一个杯子喝酒或者喝其他液体来使用吗？因此呢又众说纷纭。有人说呢，这件器物本身只是一个装饰性的器物，象征犀牛角，代表一个美好的寓意。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这种角形酒器啊，在地中海包括西亚一带是大量出土的，它的造型跟我们这件本土的角形玉杯的造型有共通之处，所以呢说不定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一件东方艺术品。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南越王博物院珍藏了许多从南越王墓遗址中发掘的文物，专家学者们从这些珍贵的展品中发现了许多与中原王朝相互交流的印证。
6: 赵佗是秦朝著名将领，南越国的创建者，是南越国第一代王。他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后，一生致力于开发岭南，维护国家统一。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西北大学教授王子金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梅田。
8: 赵佗这个人物，他在历史舞台上最早出现是以龙川令的身份出现，就是龙川这个县的县令，是秦王朝派驻地方的一个官员。他是华北人，跟随着秦军南下的这个步伐来到南越地方，他一定是参与了秦王朝平定南越的战争的。我们在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都发现了秦人的墓葬，就是秦国的将士在这里征战的时候牺牲在当地，就地安葬在这里了。赵佗是参与过南越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军人，他后来建立了南越国，使得这个地方呢得到了安定。他对中原文化和南越文化的融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9: 在赵佗统治岭南地区之前，岭南地区的开发度呢还是非常有限的。他统治岭南建立了南越国之后，经济得到了开发，尤其是发展了海外贸易。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呢，我觉得就是使得汉文化开始传播到岭南地区。我们从南越王墓能看得到墓葬里面出土的那些青铜器、漆木器等等，我们能够看得到中原地区的这些礼乐制度、公使制度，所以说它对汉文化的传播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6: 南越国创建者赵佗大力推动了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交流。学者们在南越王墓的墓葬里发现了一套乐器铜钩调，目前呢收藏在南越王博物院。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维一：
10: 钩调的内部都发现了有凹槽，还有一定的这个工艺一些痕迹，这些痕迹呢证明了当时他们并不是名器，而是真正的有乐师、有工匠去调音，让他们作为正式的礼乐用器来使用的。比如说祭祀的场合，比如说元旦、大婚啊等等这样的场合来使用的，而不是说一般的娱乐的场合就会使用这种大型的乐器。钩调是吴越文化的代表性的器物，是吴越文化对我们岭南地区百越文化影响的一个直接的验证。它以及中原礼乐文化的代表钮钟、永钟、边磬出土在一起，也体现了当时南越国在礼乐文化的一种创新的一种理念，同时也体现了南越王墓这个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价值所在。但是在这个乐器的制造方面，看来当时岭南的工匠啊还没有完全的掌握技法，工艺还并不是非常的纯熟，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很有可能它的音阶也并不是特别的准。这算是这套乐器包括其他几套乐器铜钮钟、铜钮钟一个共同的一个毛病，算是一点点小缺憾吧。
11: 八件乐器的铜锈剥除后，逐渐露出了清晰的轮廓，器物的形状像两个铜瓦复合在一起， 柄是扁方形石柱体，上宽下窄，横截面呈椭圆形。乐器一面光素，另一面有阴刻篆文，篆文字体工整规范，中间的腹腔较深，敲击时发出的声音很沉闷，共鸣感极强。在除去斑驳的铜锈后，每件铜钩吊的腹部露出了铭文，正是这些铭文揭开了铜钩吊的身份密码。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公造中的文帝九年，指的就是南越文帝赵默，他在位第九年时由乐府制造了这批乐器。乐府公造四个字传递出2000多年前南越国设有专门的皇家音乐机构的重要信息。八字铭文正下方刻有的数字序号与乐器大小正好对应，最大的一件钩吊上刻着第一两个字，最小的一件上刻着第八两个字，这是青铜器命名比较常见的一种规律。
7: 八件钩吊的表面都刻有两行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公造，这一信息标签呢，反映出当时的南越国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同样设立了乐府这样一个音乐机构，并且对礼仪乐器啊进行了规范化的管理。八个字的铭文成为南越国效仿中原汉王朝的史证。
6: 南越王博物院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它承载着岭南文化的根脉，见证着广州的发展变迁。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址，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也在启迪着未来的征程。这里就是岭南的历史深处。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无风悠扬，民情雅致，岁月沉淀出的苏绣昆曲评弹，成为苏州一张张响亮的名片。
6: 当姑苏城的晨雾缠绕着飞檐翘角，评弹的弦索声便从巷陌深处悠悠飘来。这门诞生于江南水乡的艺术，恰似苏州城的文化胎记，深深镌刻在城市的肌理之中。
7: 有声有戏单元，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将带您认识这温润的水乡韵味——苏州评弹。

0: 行走在江南，您或许曾经为这样一种声音所痴迷。弦索叮咚，吴侬软语，说唱古今。这就是沉醉了江南400余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我是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评弹呢，又称苏州评弹，发源在苏州，兴盛于上海，流行在长三角流域。那评弹评弹呢，俗称就是说书，其实它是两个曲种，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合称，各取一个字叫评弹，它是中国曲艺的一个门类。那评弹所使用的语言呢是苏州话，苏州话是吴方言的代表性语言，非常这个有趣味性，而且呢，它的语言特征非常的明显，在吴地十分的流行。所以呢，苏州评弹在江南大地有它深厚的群众基础，喜闻乐见。评弹发源于明末清初，在清代民国逐渐兴盛。评弹艺术历史悠久，底蕴丰富到今天为止还是广大江南人民非常喜爱的一门曲艺艺术。评弹的表演呢，我们说苏州评话是只说不唱。
1: 一发是迷茂，一发披肩甲，身朗声一声口声啊声啊，杀人影在腹。
0: 苏州弹词是有说有唱。
2: 我是昨日家中。
0: 评话所表现的题材呢，大多是金戈铁马这个帝王将相、朝代更替、英雄豪杰。那么弹词所表演的这些内容呢，大多是风花雪月、儿女情长、家庭伦理，所以非常受到观众的欢迎。到今天为止，评弹的宝库当中有很多长篇评话、长篇弹词的经典曲目，它也是2006年被评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重要的传统文化当中的一脉。评弹是江南文化的代表性曲种，为什么呢？因为江南地区这个鱼米之乡，文墨之邦，风调雨顺，物产丰富，所以人们在衣食无忧之余呢，对文化、对艺术就有很多的追求，特别对生活休闲方式也有很多的追求，所以评弹从明末清初开始一直在江南盛行，因为跟江南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好多江南人习惯呢。在午后做了一些的这个劳累的工作之后他会到这个茶楼之上，临窗而坐，窗下就是一条小河，最好呢能够下点小雨青石板上这个小雨滴滴答答，那么泡上一杯茶，三五知己聊聊天等到这个时间一到呢，有说书先生上台说说前朝往事说说风花雪月当然这个书中的内容呢是非常的精彩，而且呢有这个非常有韵味的弹唱。说书先生有个本事，他一到这个时间到了，他会设一个悬念，我们叫卖个关子，让您明天再来。所以呢我们说听评弹听书可以每天接着听，而且呢听评弹跟这个看电影跟这个看戏还有所不同，它是比较休闲的。我们有时候下午在这个听书听长篇的时候可以吃点东西，我们知道听曲艺就图个一乐高高兴兴的开开心心的，所以评弹到今天为止在江南一直是深受欢迎，是江南人非常重要的一种娱乐文化的休闲方式。说到评弹的历史咱们还不能忘记一个人，这个人也可以说是对评弹有帮助的贵人，就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呢非常喜欢到江南来，历史记载曾经6次下江南，有一次他到苏州在观前街上路过一个书场，看到里边有熙熙攘攘， 有那么两三百个人啊，在听一位说书先生在说书。只见大家忽而这个屏声凝气啊，忽而呢，哎，掌声雷动，忽而哄堂大笑，忽而呢，闭眼在那儿品味。哎，乾隆觉得奇怪，这是个什么艺术啊？一打听，哦，这个就是叫说书，当时还没有评弹这个词。而乾隆后来呢，就把这位说书先生叫王周氏招到他的下榻的地方，说了一回《白蛇传》，金山斗法，就是水漫金山。这个王周氏还卖了个关子，白娘子跟小青跟法海谁赢了呢？哎，他没说下去。所以乾隆后来回到北京之后，哎，被他这个关子深深吸引，招王周氏进京说书。所以后来王周氏呢，被乾隆封了个七品官衔，回到苏州，成立了说书人的行会组织，叫光玉公所，也叫光玉社。从此往后，评弹的名声大振。
3: 苏州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总称。苏州评话多讲述三国、隋唐、越传、水浒等长篇故事，艺人们分回逐日连说，有时长达数月，因此又称大书。苏州评话只说不唱，由此很注重学的功力。所谓学乃书中之宝，犹如相声演员的抖包袱，博观众开怀一笑。柳敬亭是明末清初最负盛名的说书艺人，他曾得到著名说书人莫厚光的指点，书艺精进，随口诙谐都是机锋。他从不照本宣科，尤善以轻重缓急烘托氛围。黄宗羲评价他，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豪雨气鸟悲兽骇。在张岱的《陶庵梦忆之柳敬亭说书》中写道，一日说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相比苏州评话的较大体量，弹词则被称为小书，是曲艺中最典型的说唱艺术。玉蜻蜓、白蛇传、三笑、啼笑姻缘等经典书目，多讲述家长里短、悲欢离合，人们百听

韩词艺人借鉴了昆曲和京剧中的科白手法，巧妙运用形体动作、面部表情以及嗓音的变化来塑造人物，最终形成了一套说、学、弹、唱、演的完善表演体系。清乾隆年间最著名的弹词艺人为王周氏。乾隆下江南，王周氏曾在御前弹唱，声名日隆。王周氏在苏州创立了曲艺界的第一家行业协会——光玉公所，后改名光玉社。王周氏根据自己的演出经验，总结出了书品、书技各14则。如其书品中的快而不乱、慢而不断、文而不倦、频而不缠等，以及书技中的乐而不欢、哀而不怨等，至今被一代代说书人奉为圭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您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春天万山尽染绿，铺染其中的各种绿色呢，成为了中国大地的主旋律。各地呀，迎来了采制新茶的好时节呀。
0: 茶为国饮，杭为茶都。杭州不仅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一夜清冽的茶香也氤氲了千年时光。
1: 位于杭州城西北50公里的径山，风景秀丽。坐落于此的径山寺，为距今1200余年的古刹。因寺而兴的径山茶，则被称之为禅茶。
0: 径山茶始于唐，盛于宋，在宋代被列为贡茶，元明清时仍享誉不衰。径山茶宴是径山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雅会馆，一起探寻径山茶文化。
2: 径山坐落在今天的杭州余杭区，海拔在1000米之内。这样独特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多雾多漫射光和常年湿润多雨的环境。这是一个对茶树生长极为有利的气候条件。直至今日，径山茶也是中国最知名的茶叶之一。1200多年前，茶圣陆羽来到了这里。

陆羽肯定未曾料到，在他之前，净山寺的开山祖师法亲和尚也在这里素习冥想，以茶参禅。相隔十多年，同时代的两位古人在千年前的净山上，不经意地将一幅东方文化巨幕缓缓拉开。净山上的泉水见证了当年的传奇。

0: 陆羽将采回的茶叶放入釜中蒸煮。趁着茶静未凉之时，放入储臼中捣烂，反复拍击，之后紧密压实，制成茶饼，而后再以微火烘干保存。饮用时，将茶饼取出研磨成粉，以泉水煮汁即可。这就是当年陆羽饮用的静山茶。经由陆羽的研制，静山茶香不仅弥漫在茶坊中和山林间，也随着他的笔墨飘进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茶百科全书《茶经》之中。
1: 据《茶经》记载，其水山者上，江水中，井水下。在陆羽看来，山泉是最佳的煮茶之选，山泉水能使茶的色香味形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0: 今天在杭州径山上，你依然可以看到一汪陆羽泉，泉水盘错回护，如泻万湖之珠，山因水而灵动，径山的泉水也在无形间塑造了中国的茶文化。法清和尚开创的径山寺，他在径山上践行的茶禅一味观念，更是对东亚文化的塑造产生重大影响，上升为一种人生观。同在径山上，陆羽的茶更是余波荡漾，不仅为后世制茶喝茶

0: 做出指引，也为中国茶位列世界三大饮品之一奠定最初的文化基础。跨越千载，敬山如故。萧绎撰《兰亭图》出自唐代画圣阎立本之手，这也是中国画史上第一幅茶画。这幅画似乎告诉我们，早在1000年前，茶与禅在中国就出现了关联。当年在敬山所发生的故事，远比阎立本所理解的茶禅关系更为深刻。敬山寺法清和尚践行的以茶礼佛，今天看来是一个有趣的过程。他将茶叶捣碎，变成细小的磨茶。喝茶的场所由于在深山的禅寺，布置得简单庄严。由于以茶礼佛，则有着严格的礼仪程序。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个庄严场所中，喝茶其实是论道的载体。在中国，敬山寺茶禅一味的喝茶方式也跨越时空，成为今天在敬山寺里难得一见的敬山茶宴。山风拂过，茶禅同源，无论端坐闹市还是隐逸山林，茶和佛学在诠释和、静、清、寂东方思想的同时，或许更暗示了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的人生智慧。
1: 因诞生于敬山寺而得名的敬山茶宴，原本是敬山寺接待贵客上宾时的一种大堂茶会，起源于唐朝，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禅茶文化的经典样式。
0: 喝茶时间在敬山寺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依照传统，张贴在山门上的往往都是重要告示和庄严信息。这种以风雅趣味骈文写就的茶榜，过去千年在这座深山古寺的山门上都有一席之地。历史上，每当敬山回荡起这样的声音，人们就知道喝茶时间到了。

当这种礼仪开始的时候，我们似乎看到近千年前净山寺的法亲和尚以茶礼佛的场景。正是法亲和尚的这个举动，将荒野中的一片叶子与博大精深的哲学联系在了一起。制茶喝茶这种饮食活动，从进入山门的那一刻起就被纳入了严格的仪轨之中，成为自我约束与学习的一部分，从此在人间拥有了全新的精神含义。在净山形成的以茶礼佛传统，令茶叶拥有了超越食物属性的内在动力。在净山茶宴传统看来，制茶的仪轨和程序与自我修行一样，都是在对世界本真的点滴萃取过程。如果仔细观察整个过程，你或许能从庄严的细节中感受到人生觉悟的寄语。复杂的仪轨就是为了在简单反复中让人凝神静气，用谦虚的姿态以茶论道，在甘苦里

0: 味间，洞察人世微妙变化。径山，这座海拔不到千米的山脉留给人间的，不仅是这郁郁葱葱的景象，这就是径山茶宴留给我们的无尽世界。
1: 茶宴醇厚芬芳，禅意悠远绵长，一杯暖暖的中国茶折射出中国传统待客之道和标志性文化符号，亦承载着和之道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听众朋友，今天的根脉中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2: 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恁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踮伫今仔日两花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斗阵来分享着啊。为今年的四月十三开始吼，到甲2027年的12月31日，厦门的民乡头一届来到台中，而且咧是为厦门口岸来入境的这段乡亲，杀出一个叫做“手来台包厦门服务包”吼，“手来台包厦门服务包”。今仔日的节目内底来为乡亲做详细一个介绍。另外吼，甲乡亲讲着厦门的这个湖里啊。深入来实施一个叫做智慧湖里人才强库的这个建立，袂少咱台湾的人才哦，跨过海峡来到这个所在咧定居咧移民。另外，也可以甲乡亲讲到，来自台湾阿里山吼种茶世家陈木亮，伊现在咧踮伫厦门的东湾，用心咧研发这个叫做木鳖果正式的技术，为厦门台湾农业永续发展啊，来书写新的篇章。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到个节目具体内容。为今年的4月13日开始，到个2027年12月31日，手来台包会当享受到福建厦门的大礼包。厦门的民乡头一届来到台中，而且呢为厦门口岸入境的这个乡亲，送出手来台包厦门服务包，实打实的这个优惠吼，心大心的这个服务，展现厦门作为台包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头一站的这个温度，也够诚意。厦门开拓集团、邮轮武港集团、建发旅游集团呢，拢总是释出落实交通、观光一个骑手优惠的具体这措施，为咱台湾乡亲来打造暖心的离边的体验。所以，咱乡亲得到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据了解，手来台包厦门服务包中有一项很贴心的福利，七天内免费乘坐厦门公交、地铁和 BRT。在实际服务过程中，轨道集团厦门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鹏表示，公司作为交通优惠的落实单位之一，将重点从三方面做好服务，让初来厦门的台胞感受到便利与温暖。首先是让免费真正无忧。刘鹏介绍说，
11: 台胞朋友凭服务包内的配套一通卡抵下后，即可在七天内不限次数免费乘坐厦门公交、地铁和 BRT， 覆盖全线网、全时段，无需额外的任何操作。我们已在所有的地铁和 BRT 车站闸机完成了系统调试，确保刷卡顺畅，通行无忧。同时，我们的一线工作人员熟练掌握了服务包的优惠，遇到咨询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准确解答，主动引导，让台胞朋友从踏入地铁站坐上 BRT 的第一步起就感受到厦门的温暖。
10: 其次，厦门要让出行变成体验。厦门地铁与 BRT 线网全面覆盖岛内外各区，手来台包可以七日内免费搭乘，轻松穿梭于山海城岛之间。刘鹏特别推荐台包朋友体验地铁一号线加更号，他说，
11: 这条线路跨越极性海堤，窗外就是壮阔的海景，被网友誉为现实版的海上列车。厦门地铁车站设计融入红砖古厝、燕尾脊等闽南元素，车厢内还配有闽南语播报，熟悉的乡音能让台胞朋友倍感亲切。
10: 刘鹏表示，希望台胞在免费乘车的同时，也能沉浸式感受厦门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第三，厦门要通过服务细节传递温度。考虑到台胞初来厦门，可能携带行李，不熟悉路线，厦门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在厦门北站、邮轮中心站等枢纽站点提供智能行李寄存与异地存取服务，方便台胞轻装游览鼓浪屿、中山路及美学村。同时还完善了无障碍设施、爱心预约、母婴室等配套服务，力求让台胞朋友感受到安心与温暖。刘鹏说，
11: 我们会通过每一个细节、每一次服务引导，让台胞朋友在出行中真切感受到家的温度。诚挚欢迎台胞朋友搭乘厦门地铁 BRT 穿行山海城岛，遇见更美丽的厦门。
10: 此次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中还包括旅游优惠。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玉斌介绍说，此次为首次来厦的台胞准备的不仅是一份优惠清单，更是一份用心设计的厦门城市特色体验邀请函，希望台湾乡亲在厦门感受到世界一流休闲旅游城市的浪漫和两岸一家亲的温暖。他说，
11: 第一站我们邀台胞走进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遇见闽南，透过这扇全球闽南文化之窗感受共鸣，凭服务包可免费走入景区体验，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的非遗文化无感体验，换上华服沉浸式打卡，畅享丰富多彩的特色演出和地道闽南风味美食，还能跟着景区 NPC 合唱《爱拼才会赢》等闽台经典歌曲，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
10: 第二站，黄玉斌邀台胞体验下古航线，感受适宜小岛鼓浪屿的魅力。凭服务包可免费搭乘下古游客航线，从容打卡鼓浪屿，寻找万国建筑里的历史印记，小巷深处的悠扬琴声。第三站，邀请台胞体验厦门的滨海风光。黄玉斌说，
11: 一方面免费体验海上探金门和陆江夜游，白天从百年地标和平码头出发，近距离眺望金门列岛，感受两岸一家亲，夜晚在陆江两岸华灯中沉醉，品味厦门独特滨海韵味。另一方面，台胞从厦门港出发搭乘邮轮，可享受每人立减300元的专属优惠，开启海上慢生活。
10: 厦门的魅力在于滨海蓝天，在于慢下来沉进去的体验。为了欢迎首次来大陆的台胞，服务包还涵盖了多种暖心福利。厦门建发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玉华表示，针对首来台胞具体推出特色服务，将为台胞带来更好的便利体验。
8: 为积极服务两岸融合发展，欢迎首次来大陆、首次来厦门的台湾乡亲，建发旅游集团推出了旗下厦门区域酒店专属优惠。我们的服务主要体现在提供会员礼仪，提升入住体验。持有服务包的台湾乡亲可通过建发酒店官方小程序预订，或者直接到前台预订并入住，可享受最高8折的会员优惠价。此外还可以获得一张免费升房券和价值200元的商城优惠券礼包，更优惠的体验，更品质的客房和餐饮服务。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刷起咱继续来个乡亲吼，来分享讲咱台湾乡亲踮伫福建厦门咧奋斗拍拼故事。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吼，厦门市五里区啊是深入来实施叫做智慧五里、智慧五里人才共区建了。伊滴咧是坚持讲啊，甲这个人才的土壤啊，该拍好势，这根基该拍好势，招引一批又个一批台湾的人才跨过海峡来到这个所在来定根发展。为九五后这代青创业者，到甲背叛企业，吼，经过这个低谷，吼，来见证着特区腾飞的这老乌里人，一个又过一个生动的故事啊，是写出了台湾人才甲乌里区双向奔赴的一个故事。来，稍起，咱请进，对着总台记者到庭来了解。
1: 刘继民是一位九五后台湾青年，两年前来到厦门市湖里区创业。

0: 记者刚见到刘继民时，他正在台青创客家忙活创业项目。降资科技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一款将简体中文转化为繁体中文的 AI 工具。刘继民，
1: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平台希望解决到目前市面上痛点问题，去更好的帮助大陆的游戏公司进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0: 目前该平台已取得三项软件著作权，服务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年营收近百万。聊起为何选择在湖里去创业，刘继民说，这里的创业就业环境非常好。来湖里以后，他还获评了厦门市双百计划人才、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
1: 台湾青年在台青创客家创业的话，是第一年全额补助，这对于我们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申请双百人才的时候，湖里区委人才办一手把手的带着我们去申请这个政策，同时我也入选了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包含购房补贴的一些帮助。
0: 截至目前，湖里区国家级台青基地数量与集聚台青规模均位居厦门市第一。同时，湖里区通过在台青创客家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人才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扎根湖里区共谋发展的伙伴。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在湖里区扎根已有19年，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区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年亏损的情况，扭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2: 我从财务损益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0: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够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贴心的服务陪伴台企成长。如今，台和电子已走出低谷，发展成为覆盖全球14个国家、拥有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作为来自台湾的竞争者，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适应本地的产业环境。湖里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切实的支持，每年获得相当的一个政府补贴，不仅在就业创业层上提供了助力，现在生活安排也给予许多的便利，让我能更安心的在厦门发展事业。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是新竹之声两花到三江，来自台湾阿里山政地世界的这陈木亮吼，伊以前啊捌真侪年踮伫海峡两花第一文化交流这个代志顶头咧走总咧奔走，现在咧伊定居踮伫厦门的东湾吼，用心咧研发这个叫做木鳖果种植技术，也佮开发了袂少新的产品，为厦门台湾啊农业融合发展书写新的篇章。来，稍起，咱请先来到底来了解踮伫厦门的台农陈木亮伊的这个故事。
1: 同安作为厦门市农业发展的核心区，是两岸三农融合的前沿阵地。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台农选择扎根同安，将台湾的优良品种栽种到同安这片沃土，并通过本地化培育形成特色农业产业。这些两岸融合果不仅是两岸农业技术深度交融的成果，也丰富了当地水果市场，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不同的采摘体验。日前，记者来到同安汀溪镇果木真鲜木鳖果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基地，见到了被誉为天堂果的宝藏水果木鳖果。木鳖果造型独特，长椭圆形，外皮橘红，布满卵刺，果实鲜艳橘红，因种子形式鳖甲，质地如木而得名木鳖果。它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其中茄红素是番茄的70倍，果壳和种子还可以入药。2024年，陈木亮看中大陆市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台湾引进种植了500多棵木鳖果树，去年挂果采收，产量达到8000公斤。果木真鲜厦门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台农陈木亮，
2: 在全世界的国家，它已经应用非常广，包括日本、美国、瑞典、新加坡，它从医疗产品到休闲食品，产业链全部都铺开。等于是我在大陆算是第一个做产业链的。
1: 由于尚未列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药食同源物品和新食品原料名单，木鳖果目前无法以原果形式入市销售，于是陈木亮将一部分原果运回台湾售卖，另一部分留在大陆用于研发深加工产品。陈木亮介绍说，
2: 我把这个产品做成深加工产品，就是特膳食品，鸦片糖果、花酵饮料、酵素、好能面，今年应该在8、9月产品打样就会出来。
1: 陈木亮还携手周边农户开发木鳖果面线、馒头、果浆等特色食品，受到不少食客青睐。今年陈木亮还计划建设初加工工厂，打造研学基地，推出农文旅观光项目。他告诉记者，
2: 我希望我一产种植跟初加工它能够落地在同安，做成一个科普研学的一个基地，做教育动作。
1: 去年年底，2025年海峡两岸厦门现代农业对接活动在同安举行，300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农业界人士、台农台商、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以及专业采购商参加。在项目发布环节，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厦门市同安区以及部分台湾农民创业员集中推介了一批孵化成熟、前景广阔的优质合作项目，内容涉及园区共建、资源共享以产业协同发展。活动期间，陈木亮重点推介的木鳖果引起了大陆健康食品企业和采购商的浓厚兴趣，为开拓大陆大健康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从一粒种子到一片果园，再到木鳖果全产业链，陈木亮的木鳖果生意正在一步步推进。在大陆生活这几年，陈木亮已经完全融入了大陆生活，邻里间的温情、合作伙伴的信任以及这片木鳖果基地都成了他放不下的牵挂。陈木亮说，
2: 人家问我说为什么会来做这块地，我说养老了，到时候可能就真的就在这边了，离不开太多了。那台湾的想要过来这边从事农业的，我也会把他引到同安来，多一个人来这里创业，都多了一个家庭，我可以走动了。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调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更。春季吼，一直以来啊是外贸企业咧抢订单啊，吼咧开拓市场的这个关键呢，人讲叫做是窗口期，窗啊靠期。记者发现讲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用到个生产设计、营销等等真侪环节，一批啊以跨境电商作为代表，这个外贸新业态正咧迅速成长，正做稳外贸拓增量的这个重要的支点。踮伫全世界贸易竞争也是愈来愈激烈的这个背景下面，依托着全世界上界大的小商品市场的这个优势，义乌啊正咧透过 AI 加数字贸易。订购贸易的这个环节，为找客户做产品，到个接订单啦，吼，进来履约，吼，转流程的高效率的持续来提升。来，稍后去咱请进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下午三点，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流渐密，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在各个档口间穿梭询价下单。而在经营户张吉印的店铺里，一场看不见的出海正在同步进行。他正借助 AI 工具为同一款雨伞批量生成多语言推广视频。
2: 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
1: 记者看到张吉英只需对着镜头简单录入素材，并输入产品卖点和目标市场，系统就能自动生成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多个版本的视频文案，并匹配对应语音和画面风格，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
2: 以前我们做一套海外市场推广，更大的难点就是语言本地化。一个市场要单独做一套内容，不仅成本高，而且很难做到精准。现在 AI 可以根据不同的国家用户习惯自动调整表达方式，比如欧美更注重趣味性，中东市场更关注于功能性，转化率还是明显的提高。
1: 效率的提升直接转化为获客能力的提升。张吉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制作一条完整的海外推广视频，从脚本撰写、翻译到剪辑制作，至少需要一到两天的时间，数百元成本。如今一天可生成上百条不同版本内容，实现多平台同步投放。更直观的变化体现在订单端。他告诉记者，不少海外新客户是在社交平台刷到短视频之后，专程来到义乌进店看样、洽谈合作。从最初的小批量试单，逐步转向大规模采购。韩国采购商张庸成：
3: 이번이제가중국에첫번째방문했는데，
4: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前在老板娘的账号上观看广告和视频时，我觉得这里的产品和我们国家的市场需求很吻合，所以一到中国就来到这里。和老板娘交流、查看产品后，我认为产品质量非常可靠，计划在第一笔交易中采购500万美元以上的货物。
1: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张吉英：
2: 现在我们70%以上的订单都和线上内容有关，很多客户其实没有来过中国，是通过视频建立起信任，再转到线下成交。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相比去年订单增长了10%。
1: 在义乌，像张吉英这样的经营户并非个例。记者走访发现，不少经营户正把档口变成直播间，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直接触达海外客户。外贸模式由等客上门向主动触达转变。主营袜子生意的经营户傅江燕：客户不仅来自线下市场，还来自全球各地的线上流量入口。
5: 现在的话，我每天发几个短视频，然后有人会来信我，就是问我要样品。成本上的话基本上没有增加，但是我们获客的渠道却比以前多了很多。现在的话大概10%到15%的订单是来自这些视频的。
1: 从单点应用到全链条重塑， AI 正深度融入义乌外贸生态。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数字化转型的场景更加集中呈现。在一家香薰产品店内，经营户娄思雅正通过 AI 工具快速生成产品视频和多语种海报，几分钟内即可完成一条面向海外市场的推广内容。
6: 我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小商 AI 的这个视创，还有小商 AI 的翻译、小商 AI 设计、小商 AI 名片。小商 AI 视创呢，我是觉得它是我最便利的拍视频的工具。我只要在手机上说出几个数字或者随便说一句话，小商 AI 就会给我直接生成一段我想要的任何语言的视频，可以极大的方便我的视频给我的任何的国家的客户去看嘛。平常的话我可能一天只能拍一个视频，像小商 AI 的话只需要短短的一两分钟，可能我就已经生成了一到两个视频了。
1: 随着数字贸易不断发展，企业获取订单的方式正在从传统展会、线下洽谈、 转向线上内容加数据匹配的新路径。以 AI 为支撑的内容化出海正在让义乌小商品也拥有了直面全球市场的能力。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踮伫浙江义乌全世界数务中心的这个珠宝首饰区，真侪经营户啊，借助着 AI 模特、AI 设计技术，甲原来的这个成本较悬、效率较低的这个产品来翕制，升级成做叫做一分钟出图，唔限定大幅度来降低了经营的成本，也佫实现了订单量的这个大幅度的增长。00后人讲叫做是厂二代林木云、就是这个数理化转型当中的实践者。来，稍起，咱请进对着记者到底来了解。
1: 记者到林木云店里采访的时候，他忙着给自家的数字员工充工资。
7: 你赶紧给我充一下钱啊！那个我电话号码发给你啊，人家采访我点一下，积分不够，可尴尬了。
8: 对，忘记给员工发工资了，我们的数字员工停摆了，说我的 tokens 不够了。
1: 充好工资，林木云现场展示起了数字员工的工作效率。
7: 我们选择我们的雨桐同事，
8: 选克莱尔。
7: OK，
8: 好，我们已经选择了我们想要的款式。好，开始了，等待一下。
7: OK， 好了，可以了。
1: 不到一分钟，首饰就自动佩戴在不同风格的 AI 模特身上。林木云介绍，不同的数字员工有着不同的适配场景。
7: 克莱尔目前是我们绩效最高最高的，使用率能达到60%以上。因为它的整体的五官比较立体，包括它背景的光影会比较低调，所以它就很适合比较大的，就是市场的话，就比方说像欧美的，那像我们的这位家庭的同事就比较适合亚洲的审美，所以它就适合佩戴一些比较小的一款式，大概在10000积分左右，500元人民币嘛，对，1块钱一张。但其实我们以前的这100款500张，至少是需要一个月的，
9: 对，
7: 现在我们一天就能解决了。
1: 图美价廉效率高， AI 技术精准解决了首饰工厂面对电商客户最大的痛点，产品图片高成本慢效率。林木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对比 AI 应用前后的拍摄成本差异十分明显。
7: 按摄影师2000块一个小时，模特是2000到3000一个小时，还有一个搭配师是1000一个小时，所以平均算下来，我们一个产品的所有物料成本至少在400到500，这个费用是极高昂的。所以以前一般我们都是不能为客户提供这样的服务的。
1: 林木云告诉记者，去年他们联合相关团队用20到50万款首饰数据专门训练了这款专注于首饰设计的 AI 模型，有效避免了无关信息干扰。这款 AI 上线之后表现亮眼，不仅能精准契合首饰商家的展示需求，避免造型变形，呈现效果也十分美观，超出了预期。
7: 我们去年的拍摄费用至少是200万至300万，但现在的话连我们去年的零头都不到，10万以内。然后数字员工的话，他是晚上是不用休息的，所以他可以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图片跟视频生成完，第二天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就过来可以跟这位数字员工交接啊，把你昨天晚上的500张全部都给我。
1: 成本和效率的巨大提升带来新生机，凭借完善的产品物料服务，林木云的电商客户数量持续增长。
7: 我们现在电商客户一进来，我们就可以跟他说我们有对应的款式可以提供给您。电商客户增长从去年到今年年初是12%，我们前3个月因为这个提供服务，客户下单量已经达到$200万了。
1: 除了高效出图， AI 还成为了设计师的好帮手。过去设计师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打磨系列款式，而现在只需要将一张原创饰品设计图交给 AI， 就能衍生出多款系列产品，大大缩短了产品上新周期。
7: 像这两个系列的话，就是我们新出的蕾丝系列，它就是用 AI 去辅助设计的。那这款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像周边的这一款乃至这一款，这一款都是根据它去做出来的一个变体。就以前的话，为了设计出这另外的3款的话，它需要通过设计师对于我们公司的理解，对于市场的理解才能做出来。但现在的话，告诉 AI 我们的偏好，它就会结合我们之前的设计风格，一款它可以出5到6款的甚至10款的姐妹款。所以我们总结下来，我们更愿意说的是，拥抱 AI 之后，它淘汰掉的是一些重复化机械化的工作，相反的，他可以为这个岗位的同事让他去更多的思考跟琢磨一些灵魂相关的，包括一些跟美相关的一些点。
1: 林木云表示，他也乐于与同行分享 AI 使用经验，希望大家抱团发展，一起把市场做大，让小首饰跑出数字新速度。
7: 就是一个蛋糕，如果说大家是在同一个蛋糕里边，这个蛋糕做不大，大家去竞争的话，这个大家始终都吃不饱的。但相反，我们换个思路，如果我们一起把这个蛋糕做大呢，同样的比例我们能分到的更多，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生意理念。 说到义乌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业，而且它的机会是遍地生花的，只有真正的去来到这个地方，了解过这个地方的人，他才能喜欢这里。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说您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插成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的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稍起吼要来甲乡亲讲啊，上课的时阵来西公园。草木的作为课本，天地作为教室，踮伫北京吼，上百间的这个中小学啊，打破了校园围墙的这个限制，公园内底这。

0: 五年课程愈来愈多，囡仔吼围坐到顶啊，咧思考讲啊，竹啊到底是草或者是树，咧爬树吼，咧观测飞鸟，咧解锁竹林的这奥秘。这个散落点伫北京的这个户外课程哦，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叫做乐学公园、乐学公园啊。依托着乐学这个公园建设，规一片的这个公园的绿地咧，唔干那是讲这休闲啊、散步一个好所在。未少公园咧已经是变成做开放共享的这个户外叫做育人空间，好、哦、教育的一个空间。这个小朋友、这囡仔行出教室，踮伫公园内底，好、哦、咧劳作，踮伫绿地内底咧探索。户外课堂啊，会当甲囡仔载倒一挂无同款的成长的收获。城市公园安怎变成做优质的户外研学的这个好所在？来扫入去，咱请上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我现在坐的是圈圈圈加这个座椅。
2: 如果是用布来编的话，它不透气；用这个绳子来编，它就比较透气。
3: 春风拂面，草木葱茏，在北京丰台区庄宜公园，方庄二小的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就地取材，利用园林修剪下来的枯枝木料拼接打磨，专心打造长颈鹿木工摆件。平日里不起眼的旧轮胎也在孩子们的巧手下缠绕编织，变成造型可爱又实用的圈圈座椅。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第二小学的劳动教师张伟说，在这处乐学公园，学校正在开展劳动实践课，引导学生改造废旧物料，打造公园景观。
4: 同学们将这些轮胎组合成毛毛虫的造型，设计成一个公园中的小花坛，还有的同学也制作了适合放在林间的桌子和椅子，可以供游人们休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既锻炼了自己的美术设计能力，同时将我们的劳动制作的这些技巧融于一体，进行了跨学科的这种综合的体验。
3: 以公园为载体，以自然为教材，如今在北京丰台，一批批乐学公园落地见效，远离课桌，拥抱草木，自然教育的玩法也在不断翻新。同样在乐学公园，丰台区外国语学校的特色自然爬树课格外受欢迎。丰台区外国语学校教师李润新介绍，从最开始的校内攀爬架，再到朴素的上树，再到如今安全成熟的工具辅助和徒手爬树，学校通过精心的设计和迭代，让同学们能够更大胆地去释放天性，亲近自然，同时强健体魄，掌握避险技能。
5: 在1.0形态，我们会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先锻炼这些上肢力量。到现在的3.0形态，他们可以徒手的往上爬，然后我们也会设置一些比较有趣的这样的小任务，在上面挂一个小篮子，然后孩子们戴上头盔，起到这样一个保护的作用，去摘松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赛。
3: 动手劳作，户外运动之外，生态探索、科创实践也深度融入这些乐学公园里的课堂。在丰台五小新发地分校，孩子们也会在公园里观测野生鸟类，结合日常观察积累的经验，自主构思设计，借助 3D 打印技术量身打造出适配鸟类生存环境的树脂鸟巢。学生郭思义说，
6: 这个它是斜坡，它不会积水，然后这个孔呢，后期我们想安装一些传感器，让它们就是跟那个实现自动鸟窝一样，就是能让它也检测到是什么鸟为它的活动情况。
3: 目前在北京丰台已有120所学校与公园结对共建，并开展半年以上课程，4至8年级学生每周安排半天在乐学公园上课。近日，北京正式发布乐学公园教育新地图，依托数字化手段，把散落各处的乐学园地、特色研学基地等资源整合串联，打造出步行可达、便捷实用的15分钟研学圈。11学校丰台小学校长曹军告诉记者，乐学公园模式跳出了传统课堂框架，倒逼多学科融合教学，实现学以致用。
7: 您看这个过程当中，它和过去的学习最大的改变呢，就是一个真实任务驱动了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关联。孩子们面对如何设计一个园林这个真实问题，就展开了新的学习。他们就要去实地踏勘，去调查的土壤环境的特点，场地的测量涉及了数学，它的土壤的检测是科学。
3: 校园牵手公园，教育拥抱自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处长马红说，在北京已有153家公园成为乐学基地，未来将持续扩大结对规模，深化自然教育课程开发。
8: 我们打破了校园和公园的物理边界，希望孩子们走进公园，去触摸泥土，去体验，去感受万物的生长。同时，我们也把园林绿化工作者、科学家们融入到校园。 形成了双元联动，让孩子们学习相关的知识。
3: 看得见的是课堂地点的改变，藏在背后的是教育模式和城市治理思路的升级。丰台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伯涵介绍，他们正整合多方力量，一同打造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在研学实践中参与公园治理与志愿服务。
9: 搭建平台，成立了街道的社区理事会，努力地打造家校社政企协同的育人平台。第二个是打造场景，我们连同相关部门对公园进行改造，打造了教育加公园加治理的育人新场景，同时引入资源，导入专业机构、高校还有企业的相关资源，打造特色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参与到公园的课程中，那么实际上也参与了基层社会治理，将公园打造成全园育人、全龄友好和全民共建的生态新空间。
3: 从课堂到公园，乐学公园的价值不在于新增了多少处户外教学点位，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大众对教育边界的固有认知。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说，立足素质教育发展新格局，培育新育新智育人能力，就要持续推进时空重构、领域交叉、角色互通、消费升级，全方位拓宽成长空间，为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筑牢坚实的素质根基。
10: 乐学公园是我们过去一系列走出校园的那些活动的升级版，升级版不是简单的延长线，在时间轴上也打破了原先我们线性的教育教学的思路和脉络。原来我们是讲完第一章，讲第二章，讲完这个学科，讲那个学科。如今乐学公园是培养学校以及社区、园林等多部门的合伙人意识，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当中研究和学习真问题，激发孩子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孩子的创造性思维非常好，先把草都种上，我们自然踩出来的路就是路。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工主持人罗宏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漆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话》，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首先，我们会行劝台湾演员李子熙，谈一下其讲述戏里情密、戏外情景的童年故事。在厦门同安区，台胞近百年里同他的伙伴细数皮肉，无刺玫瑰，从田间种出到前山入林开发，以多发用文样绽放出乡村精神的无限可能。节目当中，我们会向下来探前一番浪漫神入背后的两岸情人。假期最新的爽门微貌服务，今下你慢慢的走访，顺便接近你的播音一门讲师。今晚的节目啊，我们请台湾青年李小米来聊一下一番要爱又要担当的工作。以上呢，将我们以时谈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漆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优米神话，我是金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琼瑶剧风靡两岸，当中也梅花三弄之鬼唱符当中，可惜上的扮演者台湾演员李子熙，凭借斯文俊朗的形象同他层次丰富的演技，呢成为一代人的荧屏记忆。因为前段时间两岸温情话剧《情密》在厦门巡演，李子熙以细腻真挚的表演，将跨越去十八思念、苏梦同团圆洋溢的童年精神。今年呢，我哋就行劝台湾演员李子熙，谈一下其讲述戏里情密、戏外情景的童年故事，感受舞台深处的一番各三唔同的血脉亲情。
6: 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牵起跨越海峡的半生牵挂。话剧《寻味》讲述老兵李金彪一家四代跨越七十年时光寻味、寻亲、寻根的故事。饰演李金彪的台湾演员李志熙，很少有人知道这部话剧与他的家族往事惊人重合。
7: 我大伯是李万春，就是南北侯王的北侯王，我们家族是有戏班子。49年，我父亲17岁。坐了的船就去演出了，演出就回不来了。所以看到这个戏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怎么跟我的家族、跟我长辈的历史是那么像？
6: 对李志熙而言，《寻味》不只是一部话剧，更像是一场迟到多年的重逢。剧中人的守望与思念，正是他家族亲身经历的真实人生。那些长辈们很少提起却深埋心底的伤痛，他始终记在心上。
7: 老人家他们不太讲，为什么？讲了他会非常难过，非常不舒服，因为看不到自己的亲人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那时候没有什么网络科技，他就是断掉了，什么都没有了，你托人找也找不到，一直到我父亲走也看不到了，就永远看不到了，那多伤痛。我父亲常常就是喝酒了之后，他说：“哎呀，我在码头，我已经上船了。”这个爷爷就背着手，就看着这个底下，就是你去吧，就一背手走人，永远在讲这个。
6: 那些只言片语里的码头、背影、离别，成了李志熙心中深刻的家族印记。
7: 我演这个戏，我是很幸运，真的很幸运，因为我家族也都是表演者，所以我可以在很多的舞台上看到他们的影子。我在上海的中国大戏院，制作人就说：“李老师啊，那个戏院没那么大，它比较老的一个剧场。”我说：“没有关系，只要能推广，只要能演就好。”当我要上这舞台，我鞠躬的时候，我看到了1948年的一个戏报。李万春、李同春、李庆春、李环春四个兄弟跟自己的戏班子全部在这个舞台上面演出， 我现在要踏上这个舞台，我相信这是我的一个幸福。第二代或第三代，他能够再回到大陆，然后去寻这个，寻这个根。
8: 儿啊，娘，娘，孩儿不孝。
7: 我这个戏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娘孩儿不孝。我一直觉得我在这个舞台上面是寻找自己长辈李氏家族的一些影子，跟我在台湾认识的这些长辈，跟在大陆后来我们又一起就是见面的这些长辈心灵上面的一个交流。这种交流是痛苦的，不是他们不孝顺，是他们孝顺不了，这是很无奈很难过的一件事。
6: 从年少入行到深耕两岸文化交流，李志熙一直在寻味寻根和寻梦的路上。
7: 有这样的机会不容易，你看看这么好的台，这么多的观众为你喝彩，但是对我来讲最终的一个宗旨就是告诉大家，寻味就是两岸一家亲。
8: 三爷，
6: 舞台上的真情演绎拉近了角色与观众的距离，观众们在两岸演员的默契演绎中读懂跨越海峡的乡愁与牵挂。
9: 他作为台湾演员和大陆演员一起合作，感觉这样的场景也非常的温馨。
10: 我觉得李志熙老师在他的一些情感上，然后会带动我，让我也回到了那个时候。虽然是可能我们比较小，00后，然后就还是感触蛮深的。
7: 在台上我要寻找
8: 一切都
7: 这个父辈的影子之外，我要替我的父亲孝顺我们家族的长辈，请你们看你的这个后代在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两岸一家亲，不可抹灭，我们要把它一直讲下去。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瓜马地架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啥
5: 你刚刚收菜浪也给故事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5: 对天白夜流传哈哈
7: 油色又油料
8: 神法又蜜桃
7: 油蜜神法
8: 油清蜜神法油故事的神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乡村振兴浪潮本涌近来见到的台报从文一前呢集建材料乡土以专业为必以合作作物嘅咩穷规两岸农业融合鲜花人，去厦门同安区台报近百人同开了伙伴啊，以树皮肉无刺玫瑰，从田间种出到前山入连开发，一朵花用埋用绽放出乡村振兴的无限可能。接下来呢，我哋穷下是探前嘅一款浪漫神入背后嘅两岸情人。
9: 玫瑰，玫瑰，我爱你。
10: 满园的无刺玫瑰是台胞简伯彦的心头爱。他介绍说，无刺玫瑰枝条光滑，不仅便于打理，实用价值也极高，经济潜力大。
11: 我们是一种闽台合作共赢的模式，我们做技术研发推广，这里的创作人提供地方资源跟地块来大家一起合作，大家创造最大的经济化。我们是想把无刺玫瑰呢推广到全国遍地开花。
10: 花田旁一间名为玫瑰堂的展厅格外雅致，玫瑰饼、玫瑰酒酿、玫瑰精油等100余种产品琳琅满目，从食品到美妆，构建起完整的玫瑰产业链，产品销往大陆多个省市地区。
12: 简伯彦合作伙伴运龙生物科技公司总经理陈亚聪，
13: 我们的玫瑰饼还有我们的玫瑰啤酒、玫瑰酱、玫瑰饮料都出来了，还有玫瑰冰淇淋，
11: 一产之后变二产，二产能变成旅游观光。我们现在在这边做闽台合作的项目里面呢，政府是非常支持的。
10: 在大陆深耕精致农业十几年，简伯彦跟当地的农户建立了深度的合作，深厚的情谊，也见证了乡村振兴战略如何让广袤田野焕发生机。
11: 一个资深的老农民呢，我们希望得到被肯定，能对乡村振兴呢有协助的，直接对农民有帮助的能创造农业经济价值，才会体现我们的价值感在我们大陆了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做得开心。
10: 随着福建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闽台农业合作不断创新突破，在这片沃土上开花结果。
11: 大陆有很多台湾做不到的优势，只要用心做好健康农业、有机农业、绿色农业，未来还是前途，我非常看好。

从一朵无刺玫瑰到一条富民产业链，简博彦与大陆伙伴的故事正是两岸农业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当技术与资源互补，热情与实干相遇，乡村振兴的沃土上不仅绽放着娇艳的花朵，更生长出两岸同胞携手同行的希望与未来。

0: 阿妹同爱公家。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冬瓜地呀。
4: 开水煮呀。
5: 开水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日光光，秀才郎。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五一假期，好多朋友啊都返乡探亲、出门旅游。不过呢，屋卡地伯爷庙公啊就没人照顾，既用更紧急托付亲友呢又不方便。因为可以讲啊，是对于参事官来讲是一大难题。也真的因为安样诶，假期催生呢，上门微妙服务呢，就慢慢的招风诶，成为诶这家热地步呀，一盏热门的公司。唔是令到庙公离开舒适的屋卡，要转人上门微食餐食批判看护，还能够适时反馈状况。一摆摆嘅影像录视频，唔系多余嘅流程，而系本人房主人一份安心嘅托付，一份进入存在定沉甸甸嘅声音。床垫慢慢的温度同滋润，去深圳的台湾请人李小米啊，有点多人的上门微妙经验。今日节目呢，我哋就请佢来聊一下一份又爱又有担当的工作。
9: 上门喂猫这件事啊，真的不是谁都适合做。我认为这份工作从来不只是喂猫。很多人以为我的日常工作是这样的：首先去别人家，然后添水添粮，铲个猫砂，拍几张照片。好像就结束了，但实际上我每次上门在做的是在别人不在家的时候替他守护他最重要的家人。我进门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喂猫，而是观察，先观察环境有没有异常，有没有吐的痕迹啦，猫砂的排泄有没有异常啊，然后猫咪的精神状况对不对呀？因为很多时候啊，问题不是发生了，而是没有被及时发现。真正的专业是你看不见的那一层。我觉得上门喂猫的专业不是在动作，而是在判断。比如说猫今天不吃饭是为什么？因为挑食，因为应激，还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今天猫没有出现，它是正常的还是有什么奇怪的事情？这些都不是靠经验值一点点，而是需要对猫行为的理解还有长期观察力。特别是节假日才是考验专业的时候，猫又是非常敏感的动物，很容易躲起来或者是出现应激反应，然后它的反应就可能是躲起来不吃饭，然后可能会是有攻击行为，甚至是乱排泄。所以这种时候啊，我会做的事情不是完成任务，而是提高警觉，降低风险。为什么我要拍那么多的照片跟视频？很多家长会问，你拍这么多是不是很辛苦？但对我来说，这不是附加服务，而是信任的交付。因为对主人来说，他看不到猫，那是他唯一安心的来源。那这个来源就是根据你传回去的画面。所以我会拍猫的状况，我会拍吃饭的情况，我会拍猫砂它具体的样子，甚至有时候啊，我会多拍几段视频，只为了让主人知道它今天很好。我认为啊，这份工作的本质是信任。我一直有一句话，开门是信任的开始，关门是守护的完成。要知道，别人给你钥匙密码交到你手上，不是因为你会喂猫，而是因为他信任你，会好好的对待他的猫。 而这种信任是很难被建立的，一旦建立了，你会收到很多温暖的回馈，比如客人送的特产，比如一句谢谢，甚至是一句下次还找你。这些其实都不是钱可以衡量的，在这个行业里其实正在变得很重要。深圳的现在宠物的数量已经超过百万了，很多年轻人上班忙出差多，猫的特性又不太合适送去寄养，所以上门喂猫变成了一个刚需。所以我也很想说一句比较真实的话，这个行业现在缺专业的人，因为如果只是会喂猫，那其实谁都可以做，但如果是会观察、会判断、会应对突发状态，那就不太一样了。很多人问我，你已经在做内容了、做品牌了、做这么多事情了，为什么还要接上门喂猫？我的答案其实很重要，因为这是我接近真实需求的地方。我在这边看到的不只是猫，而是主人的焦虑、宠物的状况，还有真实的养宠问题，这些是任何数据、任何报告都取代不了的。所以如果你问我上门喂猫是不是一个好做的副业，我会说可以，但前提是你真的愿意为别人的猫负责，因为这份工作从来就不是轻松的，它是一份有温度也很有重量的。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这样子。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们要彼此相拥。

0: 太阿帕
1: 太阿帕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啥日光光秀才浪也给故事爱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8: 有色又有料，
9: 神法又蜜桃，
8: 有蜜神法，
9: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10: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今日来太学生毕业回路都起教的现象啊，见来见多。今日呢，北京啊将会推出六则前日子太学生启示班，同二十二则技能就业培训班，为太学生实现技能就业开辟新赛道。除非北京、山东、浙江、江西，给到多则地方出台政策，鼓励技工研究开设太学生启示班，以促进高质量就业。记住买太流多提鼓励起高招数太好比较生意太好生飞路图起高释放出样板样的信号还能来当中台记者李寻的报道。
11: 2024年河南技师学院招收了20多名特殊的学生，他们已经拥有大专或本科学历，却主动来到学校就读预备技师班，专业主要集中在机电一体化、数字媒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河南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谢金涛介绍，
12: 这些学生来了以后基本素质很高，而且目标性很强，人家来就是要学技能的，他本身有学历，如果再能学历加高技能人才，他整个的成长通道就业他就会很好。
11: 然而常规的预备技师班学制为四年，相当于从高一年级开始起步，封闭式管理与低龄学生混班等因素让20多岁的本科毕业生有所顾虑。谢金涛介绍，今年学校计划做出改变，尝试订单化项目制的培养新模式。
12: 跟目标企业我们要签订协议，第一年在学校做针对性的理论教学，找几门比较重要的专业课，然后第二年学生会到企业的项目上

0: 世代徒的教学。最终的培养目的是啥？这些学生在我们学校上了以后，就业有出路，教学有保障。
1: 河南技师学院的探索在浙江长兴技师学院已经实现。大学本科期间学习城市轨道专业的王浩，现在是浙江长兴技师学院的大学回炉生，正在数控加工专业进行为期2年的学习，一年理论和实际操作，一年企业实训。已经学完一个学期的王浩感觉还不错。
2: 还可以，也还能跟上，学一年还有一年实习，总共2年，以后就是学这个专业吧，看看能不能凭这个专业去社会找份好的工作嘛。感觉这个加工零件吧，肯定是社会上企业上要的比较多，肯定也是应该不会缺工作之类的。
1: 王浩就读的是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混合班级，除了他还有12名大学毕业生，其中一人还是研究生。浙江长兴技师学院副校长于奇告诉记者，开设大学生技师班就是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3: 大量的可能原来他们所学的专业可能不太好就业的，那么呢，他们想为了更好就业，想回炉再来学学技术，所以有大学生他们这样来读书的。那么涉及的专业呢是有3个专业，包括那个数控、机电和电子商务，男生女生都有。
1: 其实近年来大学生毕业回炉读技校的现象越来越多，不止在浙江、北京、山东、江西等多地出台政策，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以促进高质量就业。北京今年将推出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和21个技能就业培训班，采取长短结合、订单式培养的方式，为大学生实现技能就业开辟新赛道。从去年开始，山东青岛技师学院开设非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并与知名企业开展订单培养，精准对接企业人才需求。2025年招生突破380人，毕业生就业率达99%。青岛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大学生技师班班主任徐丕兵介绍，
4: 我们学校单纯技师班学生专业跨度非常大，可以说是文理工医农全覆盖。除了传统的机械、电气、自动化，还有大量跨专业来的，比如学文职责的、学体育的，他们在专科甚至本科毕业以后，由于求职不顺或者想转换赛道，他们到大学生技师班来，主要是为了学门技能，能上岗就业。
1: 根据教育部统计，2026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再创新高。不少业内专家认为，越来越多大学生回炉读技校的背后，是部分高校人才培养与职业市场需求之间存在错位。江西吉安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李杰认为，
5: 大学生最后出来是要就业，那么发现自己的本科的学历可能学的更多的是文化知识，但少了一些这种技术技能。但是现在的就业市场啊，结构性调整，它更多的是看重技术技能，不是说他的学历降级了，不是说他的本科学历不值钱了，而是因为现在的就业导向，它是从原来的学历导向，慢慢的现在已经向技能导向或者叫能力导向的一种这样的转变。所以呢，他回炉读技工院校，他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学会一种非常实用的就业技能，增加他的就业竞争力。现在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是最吃香的。
1: 面对高学历加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除了大学生回炉读技校，2019年开始，我国开设职业本科。目前，我国职业本科院校已达到102所。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也提出，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举办职业技术学院或开设职业技术专业。专家认为，在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技能人才需求旺盛的今天，大学生学习技能不是学历的降级，而是职业发展的升级，是人。

没有充分认识到技能人才高薪紧俏的现实情况，这是破解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有效突破口。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对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重要部署，首次将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升至国家战略人才的高度，更加凸显了培育学历加技能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的重要性。

0: 太阿帕
1: 太阿帕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你刚刚收菜浪也给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来到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一段时间，广东佛山顺德区一家名的按照莫氏记报的村官里是相当的火爆，有人专门开车几十钟头都赶过去了，还没天色上。因为对此呢，老板直接把自家记报的秘方啊，太太方方的晒出来，包括有五字毛头、土茯苓、茯苓、陈皮、姜、黄头、凤爪鸡头。秘方一公开呢，好多人都想来去试一下，打算去福卡话福剧同款。不过呢，一个福剧一潮的背后话嗬，就藏定一只不容忽视的风险，也就是顺德 V 圈曲呢，咁啊最近就坚决发文提醒大家话嗬，福剧一只顺德莫氏记报啊，只有坚贴，千祈莫把团长潮呢当作五字矛头来去下伏。多睇几件出身呢，团长潮是否中途的案例？这两种出乎到底有几差的呢，我们按照来去分片，如果不小心失查的话，要按照来去坚决的处理。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江苏省中国科研出乎研究所南京中心出乎人出乎专家秦阿良跟大家来去讲一下。
9: 北方的朋友呢，好像不太常听说这个五指毛桃和断肠草这两种植物，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分别介绍一下呢？
10: 那五指毛桃和毛桃其实并不是一类植物。五指毛桃呢，它是指的是桑科榕属植物桑叶榕，它的根部呢，在广东等岭南地区呢，常被用来做煲汤，带有一定的椰奶香气，所以在当地有着黄芪之称。像最近比较火的莫氏鸡煲，它的秘方中就用到了五指毛桃。老莫也讲到，它这个配方的就是有祛湿的一个功效，那这也与五指毛桃入药的一个药性是一致的。五指毛桃作为岭南地区的特色草药呢，它是属于药食同源植物的。早在2008年，它已经被列入广东省首批药食同源的一个目录，所以这个在当地养生汤锅中是非常常见的。而被作为断肠草的植物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北方的狼毒，包括浮毛、铁棒槌、琴叶、铁线莲、钩吻等很多植物，它都有这个断肠草的别称。像报道中错被当作五指毛桃下锅导致中毒的，其实主要是指的是钩吻科钩吻属的植物。

0: 开出很多个黄色的小花，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聚散花序，最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这与无齿毛桃开出来的隐头花序，还有结出来的这种果实是很容易区分的。如果再细致一点的话，钩吻的叶片果实表面是没有毛的，而无齿毛桃它的果实和叶片表面常会有很多细毛。而且呢，无齿毛桃它作为三棵榕属植物，它的根茎叶果实折断之后都会流出白色的乳汁，这是钩吻所不能的。
1: 那咱们说的这个断肠草，也就是前面说的这个钩吻，它具体可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吃下去之后，身体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警报信号呢？
0: 断肠草它其实可怕之处就在于它的分布区，包括生长环境都和无齿毛桃这些植物太接近了，因为断肠草很有可能就会缠绕在无齿毛桃，或者就在无齿毛桃周围生长。那再加上两者的根系非常的相似，所以就很容易造成误采。据中国植物的志的一个记载，无齿毛桃呢，它是产于云贵、两广、海南、湖南、福建、江西，包括一些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有分布。那断肠草它和无齿毛桃相似，在云贵、两广，包括南亚、东南亚这些地区，其实都有分布，所以它们俩无论是产地还是就是适生区都是相似的。那断肠草的毒素其实主要由于它整株中都含有钩吻素等很多种这种有毒的生物碱，所以误食之后就会导致像腹痛呀、呕吐，包括后来的视力模糊、语言含糊，包括四肢无力等很多消化道包括这种神经的一个症状。那更有严重者，可能就造成一个呼吸衰竭，甚至死亡。所以它的中毒期是很短的，就是有些可能就是几分钟之后就有一些轻微的中毒反应，所以一定要注意。
1: 那如果我们误食了，中毒了，有哪些紧急的处理办法？
0: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先决条件，但是也是一个普适性的。比如说，大家野外采集无齿毛桃回来食用之后，感觉到有所不适了，那就很有可能就是采错了。那这时候就要立即拨打120，并告知自己采集了无齿毛桃，还有现在自己的一个症状。在等待医生到来的过程中的话，可以通过大量饮水去催吐，就是尽快的把自己送到医院去救治。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把自己家中采集的剩余的这些植物样本，包括自己制作的一个食物，比如说煲的汤，这些样本带到医院，以便医生尽快的去做诊断。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将我带以斯坦尤米神法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的批判同收听。接下来你还有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南越王博物院是以南越国重要考古遗存为依托的大型考古遗址类博物馆，荟萃众多岭南瑰宝，展现了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广州深厚的历史底蕴。今天的遇见博物馆要带您走进南越王博物院。
0: 苏州评弹被誉为江南曲艺之花，发源于苏州，流行于苏浙沪一带，数百年来绵延不息。低吟浅唱中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演绎，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也有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家长里短的民间故事。今天的有声有戏带您聆听唱词婉约的苏州评弹。
1: 杭州市庆山村位于余杭区的西北部，历史文化与自然资源丰厚，享有中国禅茶第一村的美誉，是庆山茶核心产区与人类非遗项目庆山茶宴的发源地。今天的巴雅会馆要带您一同感受超过千年的杭州庆山茶禅文化。
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
0: 在广州的城市脉络里，南越王博物院如同一颗镶嵌在时光长河中的璀璨明珠，静静地诉说着岭南大地2000多年的风云变幻。
1: 南越王博物院分为王墓、王宫两大展区，宛如一座立体的岭南史书，静静地诉说着秦汉以来岭南地区融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壮阔历程。
0: 这座国家一级博物馆以南越国重要考古遗存为依托，承载着岭南文化的深厚底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见证，更是公众读懂广州、感受人文湾区的重要文化窗口。
8: 一砖一瓦，记录历史纵深，稀世之珍，再现岭南盛景。文物让古今对话，遗址为历史作证。在广州市老城区，考古让埋藏在地下2000年的南越国重现于世。1983年，南越文王墓的重大发现，掀开了南越国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文物1000多件套，品类丰富，珍宝荟萃。这是岭南地区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大型彩绘石室墓。古墓发掘后，在原址建博物馆进行保护和展示。1995年，在南越文王墓以南2公里外，南越国潘石遗迹初露真容。1997年，南越国曲柳石渠遗址面世，石渠残长160余米，自东蜿蜒向西，自然掩去，宛若天成。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保存较为完好的中国宫院实例，被誉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南越潘池和曲柳石渠先后入选当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在同一城区内， 发现汉代诸侯王的

0: 王陵和宫苑，在中国考古史上实属罕见，两者均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墓中出土的潘鞠铜鼎与宫苑中的潘字，共同记载着广州最初的名字潘鞠。这是一场千年前就注定的重逢。2021年，由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和原南越王宫博物馆组建成南越王博物院。博物院占地总面积近4.5万平方米，一级文物达245件套。王墓展区是由基本陈列、南越藏珍、南越王墓出土文物陈列。这里展示着独一无二的丝缕玉衣，目前所见尺寸最大的西汉金印、文帝行玺金印，首批禁止出境文物犀角形玉杯、海贸乙珍、波斯银河、金花炮等。此外，王墓展区还收藏着全世界数量最多、品类最丰富的陶瓷枕，并设有专题陈列“杨永德抗力捐赠陶瓷枕展”。王宫展区原址展示着2000多年来共13个历史时期的遗迹和遗物，被誉为岭南第一件的南越国墓简，是最真实的南越档案。出土的印花大方砖和万岁文字瓦当，可谓秦砖汉瓦的杰出代表。还有来自西亚的波斯蓝釉陶瓶残片和象牙雕像，这些珍品汇集于主体陈列岭南2000年中心地，充分展现南越王宫的生活画卷以及广州2200多年的历史积淀。
1: 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中展出的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内外双环相扣，龙的雄浑与凤的婉丽在方寸间交融，如今呢已经成了博物院的院徽，象征着阴阳调和的古老哲学。
2: 传闻铜体桶上栩栩如生的海船作战图，则见证着南越国发达的水上交通；闪烁着异域光芒的波斯风格银河，则诉说着南越国与海外的贸易往来。错金铭文“铜虎节”作为调兵遣将的凭证，尽显南越国的军事威严。

线雕、浅浮雕、高浮雕、圆雕等等技术。那这件绞中玉杯，就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西海发现第二件。那关于它的造型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猜测和思考，因为它整体像一件犀牛角，立不起来。今天我们在展厅当中是用托架托住的，不由得让我们猜测，在古代它能当作一个杯子喝酒或者喝其他液体来使用吗？因此呢，又众说纷纭。有人说呢，这件器物本身只是一个装饰性的器物，象征犀牛角，代表一个美好的寓意。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这种角形酒器啊，在地中海包括西亚一带是大量出土的，它的造型跟我们这件本土的角形玉杯的造型有共通之处，所以呢，说不定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一件东方艺术品。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南越王博物院珍藏了许多从南越王墓遗址中发掘的文物，专家学者们从这些珍贵的展品中发现了许多与中原王朝相互交流的印证。
6: 赵佗是秦朝著名将领，南越国的创建者，是南越国第一代王。他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后，一生致力于开发岭南，维护国家统一。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西北大学教授王子金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梅田。
8: 赵佗这个人物，他在历史舞台上最早出现是以龙川令的身份出现，就是龙川这个县的县令，是秦王朝派驻地方的一个官员。他是华北人，跟随着秦军南下的这个步伐来到南越地方，他一定是参与了秦王朝平定南越的战争的。我们在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都发现了秦人的墓葬，就是秦国的将士在这里征战的时候牺牲在当地，就地安葬在这里了。赵佗是参与过南越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军人，他后来建立了南越国，使得这个地方呢得到了安定。他对中原文化和南越文化的融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9: 在赵佗统治岭南地区之前，岭南地区的开发度呢还是非常有限的。他统治岭南建立了南越国之后，经济得到了开发，尤其是发展了海外贸易。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使得汉文化开始传播到岭南地区。我们从南越王墓能看得到，墓葬里面出土的那些青铜器、漆木器等等，我们能够看得到中原地区的这些礼乐制度、公使制度，所以说它对于汉文化的传播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6: 南越国创建者赵佗大力推动了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交流。学者们在南越王墓的墓葬里发现了一套乐器铜钩调，目前呢收藏在南越王博物院。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维一：
10: 钩调的内部都发现了有凹槽，还有一定的这个工艺一些痕迹，这些痕迹呢证明了当时他们并不是名器，而是真正的有乐师、有工匠去调音，让他们作为正式的礼乐用器来使用的。比如说祭祀的场合，比如说元旦、大婚啊等等这样的场合来使用的，而不是说一般的娱乐的场合就会使用这种大型的乐器。钩调是吴越文化的代表性的器物，是吴越文化对我们岭南地区百越文化影响的一个直接的验证。它以及中原礼乐文化的代表钮钟、永钟、边磬出土在一起，也体现了当时南越国在礼乐文化的一种创新的一种理念，同时也体现了南越王墓这个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价值所在。但是在这个乐器的制造方面，看来当时岭南的工匠啊还没有完全的掌握技法，工艺还并不是非常的纯熟，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很有可能它的音阶也并不是特别的准。这算是这套乐器包括其他几套

0: 乐器同友中一个共同的一个毛病，算是一点点小缺憾吧。
1: 八件乐器的铜锈剥除后，逐渐露出了清晰的轮廓，器物的形状像两个铜瓦复合在一起，柄是扁方形石柱体，上宽下窄，横截面呈椭圆形，乐器一面光素，另一面有阴刻篆文，篆文字体工整规范，中间的腹腔较深，敲击时发出的声音很沉闷，共鸣感极强。在除去斑驳的铜锈后，每件铜钩吊的腹部露出了铭文，正是这些铭文揭开了铜钩吊的身份密码。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公造中的文帝九年，指的就是南越文帝赵默，他在位第九年时由乐府制造了这批乐器。乐府公造四个字传递出2000多年前南越国设有专门的皇家音乐机构的重要信息。八字铭文正下方刻有的数字序号与乐器大小正好对应，最大的一件钩吊上刻着第一两个字，最小的一件上刻着第八两个字，这是青铜器命名比较常见的一种规律。
2: 八件钩吊的表面都刻有两行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公造，这一信息标签呢，反映出当时的南越国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同样设立了乐府这样一个音乐机构，并且对礼仪乐器啊进行了规范化的管理。八个字的铭文成为南越国效仿中原汉王朝的史证。
3: 南越王博物院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它承载着岭南文化的根脉，见证着广州的发展变迁，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址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也在启迪着未来的征程。这里就是岭南的历史深处。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无风悠扬，民情雅致，岁月沉淀出的苏绣昆曲评弹，成为苏州一张张响亮的名片。
6: 当姑苏城的晨雾缠绕着飞檐翘角，评弹的弦索声便从巷陌深处悠悠飘来。这门诞生于江南水乡的艺术，恰似苏州城的文化胎记，深深镌刻在城市的肌理之中。
7: 有声有戏单元，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将带您认识这温润的水乡韵味——苏州评弹。

行走在江南，您或许曾经为这样一种声音所痴迷。弦索叮咚，吴侬软语，说唱古今。这就是沉醉了江南400余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我是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评弹呢，又称苏州评弹，发源在苏州，兴盛于上海，流行在长三角流域。那评弹评弹呢，俗称就是说书，其实它是两个曲种，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合称，各取一个字叫评弹，它是中国曲艺的一个门类。那评弹所使用的语言呢是苏州话，苏州话是吴方言的代表性语言，非常这个有趣味性，而且呢，它的语言特征非常的明显，在吴地十分的流行。所以呢，苏州评弹在江

0: 南大地有它深厚的群众基础，喜闻乐见。评弹发源于明末清初，在清代民国啊逐渐兴盛。评弹艺术历史悠久，底蕴丰富啊，到今天为止还是广大江南人民非常喜爱的一门曲艺艺术。评弹的表演呢，我们说苏州评话是只说不唱。
1: 地发是迷茂，雨发披肩高，身浪生一身苦，身啊身啊，善人应在福。
0: 苏州弹词是有说有唱。
2: 我是昨日家中。
0: 评话所表现的题材呢，大多是金戈铁马啊，这个帝王将相、朝代更替、英雄豪杰。那么弹词所表演的这些内容呢，大多是啊风花雪月、儿女情长、家庭伦理，所以非常受到观众的欢迎。到今天为止，评弹的宝库当中有很多长篇评话、长篇弹词的经典曲目，它也是2006年啊被评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重要的传统文化当中的一脉。评弹是江南文化的代表性曲种，啊，为什么呢？因为江南地区啊，这个鱼米之乡，文墨之邦，风调雨顺，物产丰富，所以人们在衣食无忧之余呢，对文化、对艺术啊，就有很多的追求，特别对生活休闲方式啊，也有很多的追求，所以评弹从明末清初开始啊，一直在江南盛行，因为跟江南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好多江南人习惯呢。在午后做了一些的这个劳累的工作之后啊，他会到这个茶楼之上，临窗而坐，窗下就是一条小河，最好呢能够下点小雨啊，青石板上这个小雨滴滴答答，那么泡上一杯茶，三五知己聊聊天啊，等到这个时间一到呢，有说书先生上台，说说前朝往事啊，说说风花雪月啊，啊，当然这个书中的内容呢是非常的精彩。而且呢，有这个非常有韵味的弹唱。说书先生有个本事，他一到这个时间到了，他会设一个悬念，我们叫卖个关子，让您明天再来。所以呢，我们说听评弹听书啊，可以每天接着听。而且呢，听评弹跟这个看电影啊，跟这个看戏啊还有所不同，它是比较休闲的。我们有时候下午在这个听书啊听长篇的时候啊，可以吃点东西，我们知道听曲艺啊就图个一乐啊，高高兴兴的啊，开开心心的，所以评弹啊到今天为止在江南一直是深受欢迎，是江南人非常重要的一种娱乐啊文化的休闲方式。说到评弹的历史啊，咱们还不能忘记一个人，这个人也可以说是对评弹有帮助的贵人，就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呢非常喜欢到江南来，历史记载曾经六次下江南，有一次他到苏州啊，在观前街上路过一个书场，看到里边哎呦熙熙攘攘，有那么两三百个人啊，在听一位说书先生在说书。只见大家忽而这个屏声凝气啊，忽而呢掌声雷动，忽而哄堂大笑，忽而呢闭眼在那儿品味。乾隆觉得奇怪，这是个什么艺术啊，一打听哦，这个就是叫说书，当时还没有评弹这个词。乾隆后来呢就把这位说书先生叫王周氏招到他的下榻的地方，说了一回白蛇传。金山斗法就是水漫金山，这个王周氏还卖了个关子，白娘子跟小青跟法海谁赢了呢？他没说下去，所以乾隆后来回到北京之后，被他这个关子深深吸引，招王周氏进京说书，所以后来王周氏呢被乾隆封了个七品官衔，回到苏州成立了说书人的行会组织，叫光裕公所，也叫光裕社， 从此往

0: 后，评弹的名声大振。
1: 苏州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总称。苏州评话多讲述三国、隋唐、越传、水浒等长篇故事。艺人们分回逐日连说，有时长达数月，因此又称大书。苏州评话只说不唱，由此很注重学的功力。所谓学乃书中之宝，犹如相声演员的抖包袱，博观众开怀一笑。柳敬亭是明末清初最负盛名的说书艺人，他曾得到著名说书人莫厚光的指点，书艺精进，随口诙谐都是机锋。他从不照本宣科，尤善以轻重缓急烘托氛围。黄宗羲评价他，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豪雨气鸟悲兽骇。在张岱的《陶庵梦忆之柳敬亭说书》中写道，一日说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相比苏州评话的较大体量，弹词则被称为小书，是曲艺中最典型的说唱艺术。玉蜻蜓、白蛇传、三笑、啼笑姻缘等经典书目多讲述家长里短、悲欢离合，人们百听

韩词艺人借鉴了昆曲和京剧中的科白手法，巧妙运用形体动作、面部表情以及嗓音的变化来塑造人物，最终形成了一套说、学、弹、唱、演的完善表演体系。清乾隆年间最著名的弹词艺人为王周氏。乾隆下江南，王周氏曾在御前弹唱，声名日隆。王周氏在苏州创立了曲艺界的第一家行业协会——光玉公所，后改名光玉社。王周氏根据自己的演出经验，总结出了书品、书技各14则。如其书品中的快而不乱、慢而不断、文而不倦、频而不缠等，以及书技中的乐而不欢、哀而不怨等，至今被一代代说书人奉为圭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春天万山尽染绿，铺染其中的各种绿色呢，成为了中国大地的主旋律。各地呀，迎来了采制新茶的好时节呀。
0: 茶为国饮，杭为茶都。杭州不仅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一夜清冽的茶香也氤氲了千年时光。
1: 位于杭州城西北50公里的径山，风景秀丽。坐落于此的径山寺，为距今1200余年的古刹。因寺而兴的径山茶，则被称之为禅茶。
0: 径山茶始于唐，盛于宋，在宋代被列为贡茶，元明清时仍享誉不衰。径山茶宴是径山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雅会馆一起探寻径山茶文化。
2: 径山坐落在今天的杭州余杭区，海拔在1000米之内。这样独特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多雾、多漫射光和常年湿润多雨的环境。这是一个对茶树生长极为有利的气候条件。直至今日，径山茶也是中国最知名的茶叶之一。1200多年前，茶圣陆羽来到了这里。

陆羽肯定未曾料到，在他之前，净山寺的开山祖师法亲和尚也在这里素习冥想，以茶参禅。相隔十多年，同时代的两位古人在千年前的净山上，不经意地将一幅东方文化巨幕缓缓拉开。净山上的泉水，见证了当年的传奇。

0: 陆羽将采回的茶叶放入釜中蒸煮。趁着茶净未凉之时，放入储臼中捣烂，反复拍击，之后紧密压实，制成茶饼，而后再以微火烘干保存。饮用时，将茶饼取出研磨成粉，以泉水煮汁即可。这就是当年陆羽饮用的净山茶。经由陆羽的研制，净山茶香不仅弥漫在茶坊中和山林间，也随着他的笔墨飘进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茶百科全书《茶经》之中。
1: 据《茶经》记载，其水山者上，江水中，井水下。在陆羽看来，山泉是最佳的煮茶之选，山泉水能使茶的色香味形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0: 今天在杭州径山上，你依然可以看到一汪陆羽泉，泉水盘错回护，如泻万湖之珠，山因水而灵动，径山的泉水也在无形间塑造了中国的茶文化。法清和尚开创的径山寺，他在径山上践行的茶禅一味观念，更是对东亚文化的塑造产生重大影响，上升为一种人生观。同在径山上，陆羽的茶更是余波荡漾，不仅为后世制茶喝茶做出指引，也为中国茶位列世界三大饮品之一奠定最初的文化基础。跨越千载，径山如故。萧绎传《兰亭图》出自唐代画圣阎立本之手，这也是中国画史上第一幅茶画。这幅画似乎告诉我们，早在1000年前，茶与禅在中国就出现了关联。当年在径山所发生的故事，远比阎立本所理解的茶禅关系更为深刻。径山寺法清和尚践行的以茶礼佛，今天看来是一个有趣的过程。他将茶叶捣碎变成细小的磨茶，喝茶的场所由于在深山的禅寺，布置得简单庄严。由于以茶礼佛，则有着严格的礼仪程序。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个庄严场所中，喝茶其实是论道的载体。在中国，

0: 旧山寺茶禅一味的喝茶方式也跨越时空，成为今天在净山寺里难得一见的净山茶宴。山风拂过，茶禅同源，无论端坐闹市还是隐逸山林，茶和佛学在全是和、静、清、寂东方思想的同时，或许更暗示了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的人生智慧。
1: 因诞生于净山寺而得名的净山茶宴，原本是净山寺接待贵客上宾时的一种大堂茶会，起源于唐朝，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禅茶文化的经典样式。
0: 喝茶时间在净山寺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依照传统，张贴在山门上的往往都是重要告示和庄严信息。这种以风雅趣味骈文写就的茶榜，过去千年在这座深山古寺的山门上都有一席之地。历史上，每当净山回荡起这样的声音，人们就知道喝茶时间到了。

0: 当这种礼仪开始的时候，我们似乎看到近千年前净山寺的法亲和尚以茶礼佛的场景。正是法亲和尚的这个举动，将荒野中的一片叶子与博大精深的哲学联系在了一起。制茶喝茶这种饮食活动，从进入山门的那一刻起就被纳入了严格的仪轨之中，成为自我约束与学习的一部分，从此在人间拥有了全新的精神含义。在净山形成的以茶礼佛传统，令茶叶拥有了超越食物属性的内在动力。在净山茶宴传统看来，制茶的仪轨和程序与自我修行一样，都是在对世界本真的点滴萃取过程。如果仔细观察整个过程，您或许能从庄严的细节中感受到人生觉悟的寄语。复杂的仪轨就是为了在简单反复中让人凝神静气，用谦虚的姿态以茶论道，在甘苦两味间洞察人世微妙变化。净山这座海拔不到千米的山脉留给人间的，不仅是这郁郁葱葱的景象，这就是净山茶宴留给我们的无尽世界。
1: 茶宴醇厚芬芳，禅意悠远绵长，一杯暖暖的中国茶折射出中国传统待客之道和标志性文化符号，亦承载着和之道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听众朋友，今天的根脉中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2: 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先来了解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介绍83岁的画家、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嫣先生。
8: 另外呢，要为您讲述一下城市公园如何变身为优质户外研学阵地。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各位听友，今天我们要走进83岁的画家、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李嫣，走入他的精神世界。在李嫣先生的家里，他的房间挂满了画，也堆满了书。谈到读书的话题，他说，一种是有形之书，而另外一种呢是无形之书。那么我们该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李嫣先生讲述阅读的故事。读书，读画，读生活，悟时光，悟自然，悟本心。
10: 李嫣，画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李嫣先生不简单，从经史文哲到科技民俗皆有涉猎，博采众长。而这一点正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李嫣是著名书画家、美术教育家李苦禅之子。当年父亲留给他的，除了一脉笔墨，还有满屋子的书和一种与众不同的读书观。如今，已经83岁的李嫣先生像父亲那样，自称只是个教书匠，不光自己要读好书，还要把书里的好东西教好。世界阅读日前夕，我们前去拜访李嫣先生，就想聊一件事儿。一个人一辈子到底要读些什么，又该怎么读？
11: 我父亲一辈子自称是教书匠，大家感觉到他就是一个画家，实际上呢，他也是个教育家。他把历代传统的这些个优秀的文化放在他的课堂上。他说我们画画不是单纯的画画，在中国文化的大体系中间，单纯的画画是小道，比画高一层的是书法、传统文学、传统音乐，一个再高一层的就是中国古典哲学里老庄禅意儒的本意。有了这些文化修养，再用到画上，那么你这个画的文化底蕴就厚了。我们作为一个画家和教书匠，必须要读大量的书， 他特别强调是要读经过历史考验的经典，主要就是文史。

0: 有三个方面，读历史是为了我们认识今天，也通过历史也能够认识到明天，这样就能把握住我们自己在这个历史长河中间处在什么样应有的位置。
1: 在父亲的影响下，李嫣很小就爱上了读书。
0: 现在我有个习惯，每天都要读书的。这个《历代名画集序论》就唐代的张彦元写的，你看书画着成教化主人伦，穷身变策尤微，与六迹同工。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我们的绘画应该成为社会德育和治愈的一个辅助的工具。你看这个思想境界多高。这个生平首插曲是梅兰芳先生的这个文化高餐，齐如山他整理的，当时出版量很少，也在我的收藏之列。
1: 李嫣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不仅是爱读书，还要会读书。
0: 我父亲说，你读完了必须要尽量记住，不一定完全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但是你至少把它的意思要记住。
2: 不记住的话，书就还留在书架上，
0: 书架子上的书。所以他特别强调读书要理解啊，要读活书，活读书，这样才能够达到活学活用。
1: 从古籍经典到前沿新知，李嫣告诉我们，他的阅读从不设限。
0: 现在我们进入量子时代，它整个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哲学。最古的东西系列的你要读，新生的事物也要读。
1: 在李嫣看来，这种广泛的阅读其实是一种积淀，它可以滋养创作，催生灵感。时至今日，读过多少书李嫣已经记不清了。他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易经》是其中之一。
0: 这个《易经》历来被列为重经之首，比如中医他的思想就是《易经》的思想，《黄帝内经》他的思想也是《周易》的思想。第一个易学家是孔夫子，他在50岁那年才有机会见到《周易》，他很感叹，加我数年52读易，此生无大过矣。因此呢，在他后来的讲学中间就有很多周易方面的这些哲理思想。
1: 从第一次翻开易经到真正读懂，李嫣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在他眼中，这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经典之作看似高深莫测，实则处处指向现实人生。
0: 可以讲那个很早我家书柜上在最上层这么高的层就摆着，我也翻过。后来我跟我爸说读不懂，他说你这个年龄读不懂，因为那是我们祖先3000多年前的语言。最后你发现到一个年龄，你读的这些个古籍多了以后，你再翻回来读，就慢慢就觉得懂了。同样的一本书，我30岁读是一种理解，我现在83岁读又是一种理解。
1: 李嫣说，一本好书要反复去读，每一次或许都会激发出新的感悟，读到兴奋时，他干脆将发自内心的感悟直接画出来。
0: 在我49岁那年出版的历史上第一部《易经画传》，老人的治学观念很重要，就是勾陈补缺，传统好的东西沉沦了我们把它勾起来，缺如的我们补上去。所以我是做了这个工作，我自己认为我这一生作为一个教书匠读书人，我做了一件对历史有意义的事情。
1: 而除了这些摆在书架上的书，李嫣说还有一种书必须要读，而且要更认真地读，那不是印在纸上的，而是你身边的人和正在经历的生活。
0: 鲁迅先生曾经讲了，我们不仅要读书，还要善于读生活这一部活书。像父辈对我的教育，往往在生活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他谈出他的看法。
1: 在李嫣的人生中，从父亲李苦禅到齐白石、李湖、刘继友，每一位都像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好书。抗战时期，李苦禅参与了八路军的地下情报工作，还曾经遭到日本人抓捕，被施以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仍继续以书画宣传抗战。
0: 现在都知道

0: 而父亲的生活更像是一本百科全书，有时候连他创作的一些经历也是那么值得品读。
1: 齐白石老人他有好多的语录，尤其那句太似为媚俗，不似为妻室，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似与不似之间呢，就是意象，你意中之象。
0: 父亲李苦禅从齐白石的画中获得巨大启发，处处存在的无形之书或许都能让自己获得这意中之象。
1: 所以在这方面，我父亲借鉴的是高阳君山东快车里武松打虎那一段，他那就是老虎的意象。武松躺下才歇息，只觉得风吹草动头发凉，这闷儿的一声山背后窜出了虎首中王，这闷儿的一声不要紧，震得山林之晃荡。武松一看，正有虎，身长足有3尺6，身高足有6尺长，蹦出一丈吓破胆，嗷一叫吓得慌，血盆大口赛簸箕，俩人一瞪赛茶缸，身上一道眼一道，一道也黑了一道黄的，脑门上的写个字三横一竖就念亡了。他很形象，
0: 特别生动，
1: 哎，特别生动。
0: 所以脑子里有了这个意象之后，在画的时候就特别酣畅淋漓。
1: 对对对了。
0: 如今李淹读过的有形之书和无形之书早已融汇在他的画笔之下。
1: 比如你画轩辕氏皇帝，就得查大量的史料，我大约构思相当长的时间才起草。皇帝能驯兽，所以我就选择他坐在老虎前面，后面还有瀑布，也暗喻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其他地方呢，我就把有关皇帝的比较确凿的一些个内容我都抄录了上，这样后人看了以后觉得它有意义。那技法上呢，我设计的是它迎着旭日，阳光照的脸，那传统的画法不够用，我就把印象派的那个技法用得上来，每个细节都尽量的以自己的这点知识储备来考究。苏东坡仙居图是吧，
0: 砚台
1: 放在这儿了，荔枝也吃完了，这个金字塔形的这种稳定的这种构图。画这个苏东坡不是这种得意的形象在那坐着，但眼神是望向远方，希望朝廷早日再启用我。
0: 所以你画的其实是他乌台诗案之后的那一段人生。
1: 对，乌台诗案以后，中国的笔墨线条是表现内心的，所以我用的是草书的笔触，就内心还是动的。
0: 甚至连《罗丹艺术论》中一句关于雕塑的话，也能启发李淹，让他悟出一种全新的动物画法。
1: 罗丹，注意注意，抓住向你突出的部分。哎，我想起这句话。所以我自己就试验了一种画法，我叫绒毛画法，最适合表现这小动物，小老虎啊，小猫什么的，朝着你来的，然后再分散不同角度出来，那么平面就变成立体。画完了之后，展览接受第一权威的考核，我发现的服务员啊，老站在我的画旁边，我说你怎么老在站在这儿呢？他说有观众来老想摸，啊，我乐了，哈哈，通过了。
0: 李淹说，最近10多年他还完成了李苦禅全集的编定，这个过程对他而言更像是重新读了一遍父亲这本书。
1: 李苦禅全集一共是8本，我当时首先考虑到就是老人一辈子的成就，应该出一部全集。我父亲留下好多录音，刚有砖头录音机时候我就录，一共整理了15万字的这个录音记录。我最近刚出版了一部呢，叫《见字如晤》，李苦禅信札，
2: 大部分是给朋友写，给老师写的。
0: 哦，
2: 你看这个白石老人这个信札，
0: 哦，
2: 多宝贵啊！信札3、信札4，然后信札的释文，你不加释文，有人对白石老人的字也不太熟悉。你看，还有一些相关的时代背景，白石老人给我父亲刻的印章，
0: 哦，
2: 连这上面这个博弈雕都是白石老人刻的，所以像这些东西，它很有文史意义。
1: 这个书信我很不容易，我前后长达6年了才完成。你说您忙让别人帮你，这帮不了啊！尤其像他录音里，他这个到老年越来这个乡音越重啊，你别人有的听不懂聊城话，那我很熟悉，非得我这。
0: 编书是辛苦的，但重读父亲这本书却是快乐的。

0: 有些高的东西自己也认为高，但是不一定马上就有你的知音。所以我常讲，权威有两个，第一是观众，第二是时间。
1: 已是耄耋之年，而且博览群书的李嫣，照理应该可以为自己骄傲一下了，但他却不这么想。
0: 网络时代里头有精华，我每天我都看的，有一些我根本不知道的知识，我觉得我在听课。题字我题的，83岁学子李嫣，我永远要把自己当学生，人家有比我高的，我就听。
1: 无论有字的书还是无字的书，李嫣读起来从来淡觉其乐，不觉其苦。当我们问起读书究竟为了什么，她略作沉思，给出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我们读了半天书，达到什么目的？就是要以平常心，做平常事，当一个平常人，三平。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上课逛公园您听过吗？草木为课本，天地做教室。在北京呢，有上百所中小学打破了校园围墙限制，公园里的自然课堂越来越多，孩子们围坐在林间思辨竹子它到底是草还是树，攀爬树木，观测飞鸟，解锁自然奥秘。
2: 这些散落在北京的户外课堂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乐学公园。依托乐学公园建设，连片的公园绿地不再只是休闲散步的去处，不少公园已经变身开放共享的户外育人空间。孩子们走出教室，在公园劳作，在绿地探索。户外课堂到底能给孩子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成长收获？而城市公园又如何变身优质的户外研学阵地？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走进温岭若恒的一家园艺场，新鲜绿植错落有致，温馨小木屋休闲茶座点缀其间。主理人王元平正在制作咖啡，香气在花间弥漫。与传统的苗圃不同，这里没有买完就走的匆忙，取而代之的是年轻人拍照、喝咖啡、聊天、发呆的惬意场景。打破买完就走的消费模式，王元平用场景化体验精准抓住了年轻人喜目赏花、追求解压的新需求。通过分区造景、沉浸式体验，让年轻人在赏花之外更能感受园艺文化带来的情绪价值。园艺场主理人王元平说，
4: 我们平时去逛花园的，去买植物的话，可能就是目标性很强的，我买完花就走了，我可能其他的都不会去看了。但是我现在打造一场景式体验型的苗圃，让更多的人除了来看花以外，还要看这个花的文化和内容。
3: 在场景打造上，园艺场采用高低错落的花园家具和趣味摆件，让植物更具生动感，同时按粉色、黄色、白色划分统一色系主题花境，视觉舒适，很适合拍照出片。园区还坚持废物利用、就地取材，用园内植物制作干花、花环等装饰，低成本营造出文艺又温馨的乡村花园氛围，正对年轻人的审美口味。游客毛伟伟说，
5: 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漂亮，很适合拍照，然后呢里面还可以喝喝咖啡呀、和朋友过来一起小聚一下都可以。
3: 游客于平说，
6: 我们就是在这边先是叙叙旧，然后也看了一会书，反正感觉那个心情非常愉悦。
3: 园内绿皮小屋被鲜花环绕，透过玻璃窗满目繁花，不少年轻人趁着周末与闺蜜好友相约而来，在花香中叙旧、看书、品茶，享受难得的惬意时光。对他们来说，这里不仅是花园，更是一处可以充电的心灵栖息地。游客江乔敏说，
7: 它里面它布置得很温馨，就是有一些花瓶摆在那里很养眼，就是很舒适的感觉，给一个家的感觉，又不像在家里的，就是很休闲很放松。闺蜜小聚嘛，平时我们工作比较忙碌嘛，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感觉很惬意。
3: 园艺场独特的场景布置也激发了年轻人美化自家阳台的热情，不少年轻人参观后都打算把这里的美学元素带回去，让居家空间也充满自然诗意。游客陈科一说，
8: 参观完这个花圃之后呢，我觉得我也可以回家去把这里优美的元素投入到我的那个小阳台里，然后把这个家布置得更加的温馨。
3: 从卖苗木到卖风景、卖生活方式，园艺场的转型精准契合了年轻人通过园艺放松解压的新趋势。通过场景化、体验化、休闲化创新，传统苗圃变身城市治愈后花园，既提升了产业价值，也满足了年轻人对高品质休闲生活的新需求。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

0: 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2: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5: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6: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越剧场。
7: 有时候，真希望人生如戏。
8: 我林英草要嫁给金天青。
9: 一个戏子算什么东西？
7: 戏台上，终生事都在方寸间；戏台下，一辈子却那么沉重。
10: 天青，我是来晚了，对不对？
11: 我七岁那年就遇见他了。
7: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8: 天青哥，我想你。
12: 师哥来了，师哥带你回家。
7: 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尽显京剧之美。雪拥蓝关，作者德辉，演播任杰、乔菲菲。

0: 第八十三集。
1: 樱草伏在天青的怀里，悄然抬头，一双明亮的黑眼睛静静凝视着他的脸。樱草听得到天青的心跳，一个鹦鹉男儿的勃勃热血涌动得又快又猛，几乎要跃出胸膛一般。咚咚咚咚，全是无言的心声。樱草爱惜这充满活力的心跳，爱惜这温暖的躯体，爱惜这相知相恋相依相守的生命。但是近二十年的携手成长，半生的亲情爱恋，他太了解怀中的这颗心了。天青是浸泡在忠孝仁义里长大的，家与国的情怀，忠与义的信念，刚直的品行，宁折不弯的个性，从未因阅尽世情而改变。他始终都是樱草初相识的那个少年，热血激荡，义无反顾，肯为自己信奉的热爱的一切付出任何牺牲。樱草爱的就是这个始终不肯成长的少年，就是这颗拒绝被时光被沧桑侵蚀的心。而这颗心如今就在樱草耳边咚咚地跳着，一声声都是天青的纠结，天青的痛。
2: 你去叫焦德利来，放开我。
1: 天青艰难地开口，额头的汗水层层而下。樱草没有动，仍然静静地望着他。你要唱？天青多少年来头一回不敢正视樱草的眼睛。天青扫了一眼桌上的彩匣子，痛苦地扭过了头。樱草伸出手，如小时候那样轻轻地扳过他的脸。天青哥，你愿意给他们唱？
2: 只是一出戏而已，樱草，我不能为这一出戏送上你们母子俩人的性命。快去叫他来，只要肯放你走，我马上办戏，让我唱什么我都唱。快去。
1: 天青控制不住地颤抖着，手上的镣铐哗哗作响。樱草摇了摇头，凝视着他。天青哥，今儿唱完了这一出，准定还有下一出。戏唱完了，准定还有别的棺木。叫你去当那个什么戏协的会长，你也得去。叫你去临时政府做汉奸，你都不能拒绝。只要有我在，你就什么都得听他们的，是不是？

0: 天青哥，你这是逼我效法陆安州宁武官吗？你让我一刀自尽才能免你后顾之忧，做你想做的事。
1: 不不，英草，你不能离开我，我要你活着，只要你活着。
0: 英草摸出手帕，轻轻为天青擦去汗水。天青哥，我当然愿意活下去，这一生我过不够，我要跟你天长地久，白头到老，永不分离。但我懂你，生死事小，气节事大，这次若是为了救我屈服于日本人的淫威，后半生你要怎么面对自己，我没法想象那时候你要受什么样的折磨，你心里一直只有忠孝节义啊。
1: 英草，我心里不仅有忠孝节义，还有你呀。我不能为自己的忠孝节义舍弃了你。什么一捧雪九更天，法场换子搜孤救孤，那都不是我唱的戏。我绝不能像他们一样让我的亲人为我牺牲。宁死不屈当然是我的心愿，但是若能救得你周全，我愿意担当一切，纵使此生身败名裂，我都甘心。
0: 你甘心吗？你能做到吗？你唱了这出戏，回到家，如何面对爹的灵牌？
2: 天青的心头如同被尖刀洞穿，猛然紧闭双眼，一声不出。英草轻轻地抚摸天青轮廓分明的脸。
0: 天青哥，我知道要你低头比杀了你还难，你对我情深如此，我死了也知足。人生几十年跟这茫茫尘世相比，不过是短短一刹那，多几年少几年也没多大分别。你我能厮守这些年已经胜过旁人几辈子了，咱不能奢求更多。今天他们把咱俩关在一块儿，争遂心愿，咱一家人得以团聚，世上再无牵挂了，生死有什么相干啊。天青哥，我爱你，我陪你一起死，跟你一起守住这份忠孝节义。
2: 天青手上的镣铐哗哗微响，在这一片寂静的屋中仿佛回荡着万语千言。他紧闭双眼良久之后，终于深吸一口气，缓缓抬头凝视着英草的脸。英草，你是上天赐给我的福气。
0: 你才是，天青哥。
1: 别怪我刚才，我是一时糊涂。
0: 你是太疼我了。
1: 我只怕他们不会让我痛痛快快的死。要是对你，
0: 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的？
1: 不成，英草，你得答应我。只要还有生机，你得好好活下去。我已经难逃此劫，但是他们拿你来是为了逼迫我，不见得真正的难为你。你不要一心求死啊，答应我，努力活下去。你活着就是我活着，我纵然尸骨无存，一颗心也永远系在你身上。劳你辛苦把咱的念珠抚养成人，保家卫国，成我未竟之志。要是终能迎来太平年月，就教他学武生，唱好爹和我留下的戏。
0: 我答应你，天青哥，你也要一样，不怕死不等于不珍惜生。
1: 如此乱世难为你了。
0: 希望还有机会让咱们过完后半生的日子。 若是就此没了机会，我会好好等来世，跟你再做夫妻。
2: 樱草为天青整理好衣衫，拭去了额头的汗水，裹好腕上的伤口，安然抱住他的腰，紧贴在天青的胸膛。天青俯身轻吻，樱草仰脸相救，两人炽烈地吻在一起。成婚已然两年，腹内珠胎已结，但夫妻俩人情深爱浓，从未有丝毫减淡。此刻心意相通，万事不惧，满是肃杀之气，倒都化作了平静的温情。夜已很深，离大昼的时间越来越近，小屋里仍是一片静寂，外面的宴会却越来越喧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菲菲。
2: 焦德利早已忘了先前的挫败，肩头的伤、耳畔的痛全都不在话下了，眼中只有酒，像白水一样灌下去，喝了一杯又一杯。这辈子好像都没这么开心过，当上副局长都没这么开心过。黑山少佐对他线上的女人很满意，而他那死对头晋天青终于山穷水尽，活不过今晚。也算是老相识了，正面交锋这么多回，焦德利早已深知这姓晋的性情刚烈至极，绝不可能乖乖地给皇军唱戏，但既然黑山少佐想看，自然也雷厉风行地将他拿来。果不其然，晋天青宁死不唱，连办都不肯办上，把他媳妇儿拿来恐吓，反倒让他胆气更壮。也好，待会儿到了大昼，且等着看好戏吧。如此赤裸裸地藐视皇军，黑山少佐会怎么处置他呢？希望不要直接毙了，最好还是能交给他焦德利带回去，慢慢的折磨他。他会让晋天青死得惨酷无比，叫他下辈子都不敢再得罪姓焦的。他那个怀了孕的媳妇儿还是那么美，清丽的少女气息犹存，又比当年多了些成熟的艳光。乍一见面，仍让焦德利有神魂颠倒之感。不过现在不是下手的时候，要先把晋天青收拾完了再去对付他。最好黑山少佐能把这俩人都交给自个儿，那可就有戏可做了。可惜黑山少佐不大可能放过樱草。这个日本人虽然外表精悍端严，其实是个大色魔，焦德利拼命地搜罗女人都满足不了他的胃口。樱草这样的美女，只要是被他看见，准没机会再从红楼离开。现在的黑山少佐正坐在焦德利的身边，酒过三巡，仪态尽失，垂涎欲滴地盯着殷秀莲，交杯酒饮得正欢。殷秀莲眼帘低垂，目不斜视，一把轻柔的声音却让整桌人都遍体酥麻。
0: 再来一杯吧，黑山君，也敬我哥哥一杯。
2: 焦德利利用职务之便调出了殷秀莲的户口，大笔修改，抹去了妓女身份，命她伪称是自个儿的表妹，以便更好地讨得黑山少佐的欢心。至于那个穆玄清，焦德利提也没提一句，回头赏他个什么边边角角的小差事做做，已经算是便宜了他。看看袋中的怀表，大昼就快到了。台上一个日本女人弹了半天的三弦，咿咿呀呀的，终于唱罢下场。几位文武场面就坐，架起胡琴锣鼓，等着开戏。焦德利又斟起满满的一杯酒，端着杯子走到隔壁，守在门口的警察冲他行了个礼，摇了摇头。 推门望去，只见靳天青依然靠在窗栅前，他那美貌的媳妇儿伏于靳天青的怀中，两人相依相偎，根本不向门口看一眼。焦德利阴森地磨了磨牙齿，把杯中酒一饮而尽，回到桌前，那黑山少佐与殷秀莲还在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焦德利好不容易瞅个空当凑了上去，
1: 哎，少佐，您最看重的那位老板他藐视。呦，
4: 焦德利腹中一阵剧痛，忽然就拿不住酒杯了。焦德利不敢在皇军面前失态，强忍着坐回椅子上，心中泛起嘀咕，
1: 怎么回事啊，喝多了，今儿个确实有点太开心了。
4: 酒桌上忽然静寂下来，每个人的神色都有点怪异。黑山少佐也放下了酒杯，眉头紧皱，伸手揉搓小腹。另一个日本军官按捺不住，哇的一声吐得满地。还有一个一直阿谀奉承的翻译，这时候终于闭上了嘴，两眼翻白，嘴边泛出层层的白沫。只有殷秀莲神色不动，眼帘低垂，只凝视着指尖的酒杯。这一刻终于来了，和殷秀莲想要的一模一样。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那天下午殷秀莲假称去买胭脂香粉，拜访了大夫邓七元。玄清曾经得意洋洋地对殷秀莲讲过，这姓邓的大夫是个洋钱脑袋，只要白花花的大洋城上，什么丧良心的事儿都做得出来。果然一试就灵，殷秀莲用几卷大洋换了一小瓶亮晶晶的药粉。邓七元说了，那叫氰化钾。
1: 外国来的化学药粉贵重得很，挖上一小指甲盖就能毒死一个壮汉。别看这一小瓶儿，够让满门绝户了，千万别自个儿用啊，死得可惨着呢，呕吐、抽搐、剧痛、窒息，转瞬之间七窍流血而亡。
4: 殷秀莲不在乎怎么死，她的七窍早已浸满鲜血，五脏六腑全都碎裂了，不需要再服什么毒药，也随时都会化成尘埃。只希望别白死了，随便做点什么，让自己这惨淡凄凉的一生起码终结得不那么无聊。殷秀莲也不懂什么国仇家恨、民族大义，只知道玄清逼他现身的那位警察局长和日本军官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殷秀莲默然忍受了焦德利三天的蹂躏，终于坐到了这群奸毕集的桌前，刚刚才找到机会将贴身带着的药粉融入到酒壶之中。殷秀莲自己也喝了，若无其事的一饮而尽，全桌的人没一个疑心。邓七元说的没错，毒发的是又烈又快，眼下这一桌宾主东倒西歪，那黑山少佐勉力起身，面目狰狞地举起手中的军刀四下劈砍。
5: 谁？什么人？
4: 当的一声，军刀落地，黑山颓然翻倒，一阵剧烈抽搐，瘫在早已不动了的焦德利身上。周围的官兵察觉情形有异，都惊恐地围过来，喝问着，叫嚷着，一支支长枪短枪胡乱地瞄准着。殷秀莲已经看不见这一切了，她眼前昏花一片，腹中剧痛如同刀绞，她知道自己的人生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死亡原来真的不可怕，很平静，很坦然，不紧张，不遗憾。脑海中慢慢浮起一幅幅的画面，这短暂空茫的一生，值得怀恋的事，值得告别的人都不多，这些年也只有那个下午，那个叫靳天青的师弟让他感受到一点人间真情。也不知道天青师弟在哪儿，今生已经没有机会回报那份淳朴的关怀。

0: 怀与温暖，再久只有偶歌。殷秀莲微微的笑了，眼睛陡然睁大，闪闪发亮，她举起酒杯，向着面前的虚空轻轻示敬，将杯中最后一点酒倾进口中，身子一软，扑倒在桌面上。
1: 冬日城郊茫茫一片荒野，清晨薄雾笼罩，四下望出去都杳无人迹。天青一手提着一篮贡品，一手扶着樱草，俩人默默无言地走在小路上，树枝寒鸦打他们头顶上飞过，呱呱地叫了几声。天青惆怅地望着前方，这三七也是个大日子，按说应当由他的亲人主持，好好给做个法事啊。
2: 哎，我们自己尽心也就是了，玄清师哥还是不肯过问啊。
1: 嗯，他压根儿就不肯开门，我隔着门缝告诉他殷姑娘墓地所在，他明明就在院子里，却一声不吭，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他更是不肯搭理我。
2: 这想不明白的事儿太多了。
1: 21天前的那场宴会全然来了个出乎意料的结尾，天青和樱草本已抱了必死之志，谁料没人再来管他唱不唱戏，只听得小屋外面一直乱到后半夜，几个日本兵冲进来，把他们俩人和一般伶人一块没头没脑的拖进了地下拘留所，没头没脑的关了三天，又没头没脑的放了。押出红楼的路上，天青看见了停在刑场上的尸首，这三天他已听说是在宴会中下了剧毒，与焦德利黑山少佐同归于尽的女人。那女人他认得，纵然他已经面目扭曲，嘴角血迹斑斑，仍然不减那眉梢眼角的风流韵致。他就是身居于官帽胡同玄清家里，被天青冒叫过一声嫂嫂的殷秀莲。天青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殷秀莲为何会从天而降，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以性命相救，不但解脱了他和樱草的危难，还为他报了杀师血仇。他只记得那个小院中的短暂相逢，石榴树下款款待客的殷秀莲，宁静温婉，风华绝代。他深爱着自己的师哥，言辞间满是浓情蜜意。小院中岁月静好，远隔红尘，怎么突然会有这样急转直下的结局呢？

0: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飞飞，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月韵向阳，快乐不打烊，让灵动的节奏传递满心欢喜，在轻快悠扬的旋律之中拥抱纯粹的美好。首先来听王敬轩的演唱《最优快乐方式》。

听到的旋律来自周深演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感受美好是人生来便有的能力，而周深在歌中唱到的美好源自于每个人的有感而发。可能是看到别人分享了美好的晚餐，所以决定今晚也要好好吃饭，又或者是看到一场别处的夕阳，所以自己也仰望了星空。总之，美好与快乐有时真的很简单。继续听到程璧的演唱，《我的心里是满的》。

0: 听到的是苏运莹创作演唱的歌曲《你拥有的是现在》。仔细的听完呢，你会感受到这一定是一首很爱生活的人才能写出的歌。从眼前的生活剪影到自己的内心世界，苏运莹用她好似阳光一样温暖的声音提醒着我们要更加善待自己的生活。好了，继续听到杨安的演唱《盛装》。
1: Oh my God, he's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分享快乐》是来自韦礼安的演唱作品呢，以低音作为基底，配合了森巴等南美丰富打击乐的配器，带出了异国风情的休假感，律动强烈又令人放松。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月韵向阳，快乐不打烊。我们继续听到于适的演唱《理想之歌》。

0: 说的话你只要听一半就可以，别人给的东西你也只需要留一半。
1: 不管胖不管瘦，不管高不管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多去自然界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
1: 刷题是刷不完的，只要尽力就可以，工作是无止境的，只要努力就可以。

听到的是土布叔叔乐队演唱的《宝贝请开心》，温暖醇厚的音色和清澈柔和的旋律，让人仿佛置身于春日的清晨，沐浴着温煦的暖阳，感受到宁静的欢喜。好了，继续来听魏如萱的演唱《Have a Nice Day》。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兴哲演唱的歌曲《快乐一次拥有》，轻快的节拍加上雀跃不已的鼓点，搭配引人入胜的编曲，带领我们一次次走进浩瀚缤纷的快乐空间。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月韵向阳，快乐不打烊。我们继续来听刘瑞琦的演唱《小欢喜》。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毛不易演唱的《是的，我们跳着舞》，轻快温暖的曲风传递出了热爱生活、珍惜当下的乐观态度。两位歌者的声音也是一刚一柔、一沉一亮，完美的诠释了在光影里起舞、珍惜每一段朝夕的深意。继续听到大张伟的演唱，《好事要发生》。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汪苏泷的《那又怎样》。当富有青春气息的唱腔遇见《那又怎样》，便有了直戳年轻人心房的力量。这首歌曲呢，没有华丽的编曲，却以轻快又带点倔强的旋律，为正在追梦努力的人们注入了前行的勇气。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紧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开始放手。

0: 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场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远，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6: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一曲曲澎湃正能量的旋律都能成为照亮我们初心的光。首先来听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雪然演唱的《无名之辈》，这首歌曲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激昂的曲风，奋进直白的歌词，搭配着陈雪然富有力量的磁性嗓音，表达出了为实现梦想不懈坚持的信念。继续听到牛奶咖啡的演唱《胜利之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峰创作演唱的《光明》，这是一首充满激情与力量的歌，旋律激昂，歌词当中也透露出了坚韧不拔的信念，就像是在黑暗当中寻找那一线光明。每当汪峰富有磁性的嗓音唱起，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激励着每一位听者，要在逆境当中不放弃，勇往直前。继续来听张远的演唱《仰望星空》。

听到的是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我们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演唱《有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筷子兄弟演唱的《我们是太阳》。这首作品将励志与梦想作为创作主题，用明快有力的曲风为我们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一面。鲜明强烈的节奏加上他们略带沙哑的嗓音，仿佛是化作了战场上的战士的呐喊，透露出了一种永不放弃、坚持向前的力量。继续来听张靓颖的演唱《光芒》。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如梦所期》，轻柔的钢琴声开场，搭配着弦乐，营造出了温暖而深情的氛围。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歌曲。这一时段呢，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之后要听到的是许魏洲的演唱《荣光之路》。

听到的歌曲来自罗一舟的演唱《种一束光》，这束光是云端跃动的火苗，是沃野千里的回响，是后起的浪，链接着信任与希望。愿每一份热忱都能赤诚滚烫。继续听到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听到的是张宇演唱的《小小的太阳》，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纯电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着当阿伟嘎一
7: 永合和咱各卡五瓦来，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5: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6: 咱祖雄健杠，
5: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7: 我被委屈，
10: 我被倒租，
7: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才又有料，
5: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6: 雅爱转爱转屋卡，
5: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5: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

0: 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0: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0: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2: 咱错上正岗，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3: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0: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4: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6: 透析。
0: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7: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聆听两岸好生活。
0: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
9: 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0: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0: 有菜有油料，
11: 剩饭有蜜桃。
0: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2: 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5: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5: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0: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 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 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大家伫个收听节目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关注阮、加做阮的粉丝。内底呢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告诉。今仔日咧，咱厝上正讲，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今仔日头一部分的文化遗产，跟咱乡亲分享的是福建的花卉、福鼎白茶、福州的脱胎插翅。第二部分的闽南风，最近来去了解城中村现代化地理厦门时间。今仔日来去分享的是大社村。也可以讲到，这个五一呢，厦门有真多文旅的活动，邀请大家来厦门过节。第三部分的养生堂，营养师要来跟咱分享四十岁了后，安尼食愈食愈老。也可以来讲到，真多朋友呢，可能有痛风就唔敢啉汤。也今仔日咱就来听营养师分享五款有营养佮唔免惊痛风的汤。那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这条歌曲了，先来分享的是文化遗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的文化遗产，咱来讲到的是福建的徽徽白茶。世界白茶看中国，中国白茶看福建。福建白茶制作技艺独特，唔免炒，唔免浸，日头晒好大，造成因天然的品质。2011年，福建白茶作为第八类传统技艺白茶制作技艺唯一代表，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据相关史料记载，福鼎市点头镇后锦村四罗吴氏先祖是明永乐22年从浙江省景宁县迁居正隆县邵阳半都里后移居而来。至清光绪年间，先人吴志雷拜灵村竹篮头福鼎白茶最早移植人陈焕为师，学习种茶制茶技艺，并在村里大量植茶制茶，卖给点头白灵茶商。传统白茶的采青必须根据气温采摘出展鲜艳，做到早采、嫩采、勤采、静采，芽叶成朵，大小均匀，柳柄要短。采摘时轻采轻放，茶叶不可过多，尽量减少发热，采摘容器需通气良好。茶青采摘后必须及时进场，鲜叶用竹匾及时摊放，厚度均匀，俗称开青。开青过程摊叶均匀，动作要求迅速轻快。摊青后，根据气候条件和鲜叶等级，灵活选用室内自然萎凋、日光萎凋、复式萎凋或热风萎凋，把鲜叶平摊在有筛扁的凉筛或者萎凋扁上，置放在空气流通的室内，让叶片随自然气流失水干缩，历时需48到60小时，称室内自然萎凋。将茶青置放于微弱的阳光下萎凋，称日光萎凋。日光萎凋失水干缩比室内自然萎凋快。如阳光过强时，中午应移转到室内或阴凉处，待下午3-4点钟阳光渐弱时再晒。复式萎凋即室内自然萎凋与日光萎凋交替进行，目的是让鲜叶中的内含物防止在日光萎凋下水分流失过快，引起水分与内含物干缩的失调，起着调整干缩的作用。复式萎凋和室内自然萎凋历时必须调控在48到60小时，自然和复式两者工艺自古以来统称福鼎白茶制造的传统工艺。复晒在传统工艺里是很重要的，目的在于追求三味：香味、滋味、韵味。福鼎白茶是微发酵茶，云堆工序的本质就是一门掌握发酵的艺术，过重则焦，过轻则淡。茶叶堆放时应掌握萎凋叶含水量与堆放厚度，确保茶叶的香气和转化更为均衡。 由于福鼎白茶萎凋方式萎凋程度不同，故对烘焙的火温与次数的掌握不同。福鼎白茶的炭焙可用焙笼进行，炭焙要掌控好温度和时间。炭焙时切不可用明火，每扁炭叶量1.5至2斤，温度不得高于45度，焙时12个小时至足干即可及时装箱。烘焙结束后应趁热装箱，储放于干燥场所，以免茶叶受潮变质。福鼎白茶仓储要讲究三化：量化、转化、变化，让白茶向理想的方向转变，实现更好的品质。

0: 生立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继续文化为善。昨日起要来分享的是福州的飞围脱胎出去，伊甲北京的景泰拿、江西的景德镇飞去。最近叫做中国传统工艺品的三宝，是有独特民族风格加浓厚地方特色手工艺术品。刷落去来听福州脱胎出去机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邓修前的分享。
4: 福州脱胎漆器修饰技艺，制模塑漆器之骨，脱胎成漆器之形，修饰复漆器之魂。百年技艺，历代传承，匠人匠心，脱胎漆器。从祖先的刀耕火种，到文明曙光的出现，千年来，漆器一直伴随着华夏文明的兴衰更迭而日臻精美。

0: 清乾隆年间，高祖沈绍安无意间发现寺庙大门匾额露出麻布，木已腐朽，但麻布上漆块却完好无损。随着这一发现，沈绍安巧妙结合了传统漆器和夹柱技法，翻开了福州脱胎漆器长达200余年的历史画卷。
1: 沈绍安先生，他到个庙里去看，看了一个匾牌，挂牌吧，匾牌挂牌里面是木胎的，后外面有裱一层麻布，搞生漆对挂，但是木头烂掉，外面一层麻布跟生漆包的还有很完整，他就从这个启发。受这个启发，回到自己故厂的时候，他就开始用泥巴塑造漆搞脱胎。他的起源从他想法，沈绍安漆脱胎漆是这样子发明，到成熟，到我们现在一直传到我们现在。
0: 福州脱胎漆器源于夹柱技法。以泥土、石膏等制成器物胚胎，取人工割取天然大漆或瓦灰制成漆泥，由下部于胚胎之上逐层反复裱背，阴干后敲击麻布外壳脱去内胎，于漆布雏形之上覆盖底灰，打磨修漆研磨，最后是以修饰变成成器。福州脱胎漆器以及脱去胎质空于布胎的独到之处，方能在百花齐放的漆工艺品中屹立不倒，独树一帜。
2: 因为它是布胎，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非常轻嘛，因为它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应用在早期是大规模的应用在这个佛像制作上。因为它福州这个中国传统的有一个形象的这个传统就是在一些这个抬着这个佛像，然后这个游街绕行，那么这样子的话，它对它重量就是有一定的要求，一定要轻，然后这个要大那所以它用布胎，它能够很好的这个满足这种要求。这个可能是它一个跟其他胎骨工艺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或者是它的优点。
0: 一代代的漆艺人将传统工艺辅以岁月加持，令一件件穿越时空而来的实物重新焕发出时代的光彩。脱胎脱的是桎梏与往昔，漆绘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崇敬。制胎、裱布、上灰、脱胎，一遍遍打磨、推光、描金、印金、抬花，一笔笔勾勒，眼道、手道、心道，才是匠人的道。福州脱胎漆器一度名震寰宇，曾作为国之赠礼，却又一度濒临失传，几经波折。却亦如风雨中飘摇的华夏民族一般，风雨常有，而我固本正。如今这一历久弥新的传统工艺，在历经辉煌、变革、衰落后，又一次在文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带来的机遇中，焕发新生。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刷落去是闽南风。大家好，我是夏玲。今天咱要带着记者到底一个闽南海边的渔村，一米的大社新村。这个渔村有700多年的历史啊，是嘉境的故里，也是一米学村的发源地。在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面，大社新村启动社中村现代化治理，用嘉境精神为指引，把以前的小渔村改造成做文化潮流的聚集地。刷落去来听报道。
6: 漫步大社新村的街巷中，闽南传统建筑与南洋风格相互交融，别有一番风味。坐落于其中的这栋有着近70年历史的老饼厂，在陈思雄的改造下焕发出新的活力。陈思雄是土生土长的大社新村人，趁着城中村现代化改造的东风，他在街道和社区的帮助下开始对老饼厂进行改造，修旧如旧的同时加入了符合现代审美的中式美学。老饼厂摇身一变成为了集饼铺文创餐饮于一体的休闲复合空间，
7: 也有中式的一些茶，然后一些茶歇，对，然后环境也不错，然后二楼还有独立的一个包间，所以说最终选择来这家店进行团建，那感觉同事们也很开心。
5: 厦门市吉米区吉米街的成功社区大社新村居民饼厂主理人陈思雄，
8: 我们以三进式的方式啊，把三个空间既有独立，但是它又是能共融在一起的，让更多的游客在空间里面更好的去体验。
6: 在城中村现代化治理进程中，如何既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又实现现代化发展，大社新村的改造实践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如今这里不仅有随处可见小而美的咖啡馆、簪花店、糖水铺，就连电表箱、居民围墙也画满彩绘，让人感受到浓浓的生活气息和文化底蕴。
5: 日落山海丁英老负责人洪英平，
9: 对永荣这一块，我们整体的这个打造理念呢，是把它打造为艺术生活空间，做成一个中国传统文化、闽南文化、南洋文化，包括现代的青年艺术文化，他们孵化平台，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去创作。
5: 吉米区吉米街的成功社区东委书记顾委会主任苏秀荣，
10: 我们改善了卫生环境，增加了基础的设施，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并且我们利用废弃的厂房设置的这个公交守末站，把公交开进了我们的大社，方便了游客。
6: 昔日城中村改造成为文化潮流聚集地，大社新村的人气旺起来了，居民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5: 吉米区吉米街的成功社区大社新村居民李仲吉，
11: 很开心，我们的收入也有所提高，不少居民看准了机会，那我这边开的小吃摊，还有那个手工艺品店、民宿，旺季的时候生意特别好。
6: 人气有了，如何让人留下来？大社新村率先在全区引进大物业管理，破解城中村长期无专业化管理的难题。出租屋通过更安心小程序开展星级评定，激励房东责任落实，切实保障租户权益，让更多人留在这里，持续为社区发展注入活力。
5: 吉米区吉米街的成功社区大社新村居民江中梅，
12: 星级牌像选房指南针一样，我看到了那个星级牌，我就知道哦，这房子的房屋结构啊，周边的环境啊，然后一目了然，所以我感觉住在这里很舒服。
5: 吉米区吉米街的成功社区大社新村居民陈晓勇，
9: 我在这边已经居住了快30年了，然后大社新村改造以来变得更加美观，也更加适合居住了，我感觉是挺满意的。改造以来租房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6: 基础设施改善与管理体系升级形成双轮驱动，大社新村的治理焦点正向社区服务能级提档升级。通过与辖区单位共建、引入第三方服务等方式，大社新村实现了社区四件式服务落地，惠及居民的养老、托育、健康、课后辅导需求。
5: 好星期有行啊，
13: 我是初二的，来这里应该有1年左右了吧。这里有不会的可以问老师，然后或者是跟同学讨论，效率非常的高。来这里学习，我爸我妈都非常的高兴。
5: 吉比库吉比国的东港卫微丸办事处互租林贵倩。
14: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做好我们城村治理的后半篇文章，发挥我们在地高校多、青年学生多的整个优势呢，吸引更多的居民和青年参与到我们的城中村治理当中来，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治理新路。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继续闽南风。今年的过年呢，厦门有足多本土方面的安排，而且阁有三大服务包，刷落去来听报道。
6: 今年五一假期，厦门推出超千场次文旅活动。2026厦门市民文化会在中山路启动，在五一假期里每天上演光影秀、行进式情景音乐剧、骑楼音乐会等精彩演出，近30场男音、歌子戏、高甲戏、交响音乐会等精品演出也将走进剧院、村居和景区，市民游客可以免费预约观看。假期里，与见闽南主题景区大剧《鼓浪风云》、园博院灯会乐园、厦门园林植物园游园会等一批迭代升级的全新玩法也重磅上线。
5: 厦门市文旅局副局长苏克：
7: 五月来厦门，共赴繁花之约，在厦门园博院凤仙花花海、翔安香山波斯菊花海，用镜头定格美好；翔安西岩山油菜花田、海昌天竺山浪漫桐花，让心灵寻回宁静。欢迎广大市民游客一起下乡去。
6: 整个五月，厦门将迎来一系列体育赛事和大型演唱会。
5: 厦门市体育局东洲成员新兰：
8: 五月中旬，沙排巡回赛、全国体操锦标赛重磅登场；到五月下旬，更有中国国际体博会、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压轴亮相，我们诚邀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共享体育盛宴，活力厦门，等你来。
6: 此外，厦门推出的三大服务包也将为市民游客送上满满诚意。首次来厦的台湾同胞可领取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观演观赛的市民游客可领取票根福利服务包，全体市民游客可领取惠民乐游服务包，享受涵盖餐饮、住宿、景区、商圈等多重优惠。五一假期，全市各区也各自推出特色活动。海沧区推出天竺山桐花系列主题活动，各大商圈举办国际街舞、电竞大赛等多个趣味活动。同安区除了举办同安古城杯、龙舟邀请赛等一批赛事，还推出两大乡村踏青精品路线。翔安区以演艺家为核心，将举办超30项演出和赛事配套活动。香山、西岩山也推出山林田园主题活动。五一过后的暑期文旅市场，厦门将持续开启周周都有演唱会模式。市博物馆还将推出新展和沉浸式剧本游。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首届两岸戏剧会等一批精彩活动也将如约而至。

0: 出征入朝翘厝角，家台化险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的养生堂，咱们来听营养师跟咱分享四十岁了后，安尼吃会愈老。要有什么禁忌呢？来听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的分享。
3: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四十岁左右的女性？比如她担心三高啊，平时吃的时候就注意控油控盐的同时啊，荤腥也吃的比较少，常常都是一些豆腐青菜啊。其实啊，这种吃法呢，听起来是好像挺健康的，但是也是在加速她的衰老。因为四十岁以上的女性啊，尤其是到了更年期的前后，是很容易有两个成分在悄悄流失的，一个是肌肉，还一个是骨量。那肌肉流失会怎样呢？你会走路没劲儿，容易摔倒。那摔了之后呢，还可能因为骨量不够，特别容易骨折。那老年人髋骨骨折的后果，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是非常严重的。那这两样东西流失的速度呢，其实跟你吃什么、吃多少关系也非常大啊。当然了，最主要还是跟你的年龄啊、你的激素水平这些有关。那我们从吃的角度来说呢，就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盲目的少吃，别因为怕胖不吃肉，怕三高就不喝奶了。那重点呢，其实是你整体的饮食结构。那当然了，蛋白质呢也很重要。蛋白质不够的话，肌肉会加速流失。那钙不够呢，骨头也容易越来越脆。那到底该怎么吃呢？啊，其实很简单，记住一个口诀就行：三两肉，两份奶。那先说蛋白质啊，就是一个60公斤的女性，每天呢大概需要6-7十克的蛋白质。那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是吧？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你每天吃够大约生重3两的瘦肉或鱼虾，然后再配合上2杯奶、1个鸡蛋和日常的主食，你的蛋白质基本就达标了。不过呢，考虑到我刚才说的鸡蛋呀、牛奶呀、主食啊，很多人吃的量其实也是不够的，所以我个人建议你呢，还是得多吃点高蛋白质、低脂肪的食材。那除非是你实在已经消化吸收不了了。那什么算是高蛋白质的食材呢？像是瘦肉、鸡肉、鱼虾啊、鸡蛋、豆腐这些都可以算。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这个蛋白质呢，你最好分到3餐里吃啊。比如每餐大概1-2升重的肉类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比你一顿吃饱了，另外2顿完全不吃，效果要好得多啊。再来说钙啊，一般来说50岁以上的人，你每天的钙应该达到1000毫克啊，普通成年人呢，至少也得有800毫克。那这个量呢，靠吃青菜是很难凑够的，最靠谱的呢还是奶制品。那一杯250毫升的牛奶，大概就有250毫克的钙了。每天喝2杯啊，或者说你喝一包奶，再加上那么一小碗酸奶，其实就已经能够满足接近一半的需求。那剩下的呢，你其他的绿叶蔬菜啊，一些豆腐，然后小鱼小虾呀里补一补啊，其实你的钙也就够了。那如果你喝奶拉肚子啊，也可以试试酸奶啊或者奶酪。那乳糖不耐受的人呢，每次少喝点奶都是可以耐受的。啊，实在不行呢，吃钙片也不错啊，但是一定要记住一次呢最好别超过500毫克。你可以把你的钙啊分散一点吃，这样它的吸收率会更好啊。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记得把这条视频转给他看，那别让怕胖变成怕摔了。好好吃饭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0: 让我感动的。
1: 好，各位乡亲，沙拉去营养师要来跟咱分享的是。讲到啉汤呢，即马真侪人会惊讲即个嘌呤吼伤过悬，大骨汤啦、啊、肉骨汤即款爱减啉。啊，今仔日咱来听营养师分享讲五款真好个即个汤，好料，而且呢，痛风个人唔免来去惊，刷落去做阵来听。
2: 喝汤不是痛风朋友的禁区哦，关键是看你选什么食材。今天啊，我给大家介绍几类低嘌呤的煮汤食材，它不仅味道鲜美，还可以让你安心的喝汤。记得点赞收藏哦。首先啊，我们得明白鲜味呢，它不只来自于嘌呤，所以啊，很多食物它就是可以既有鲜味又可以很少的嘌呤的。那先来说什么能有鲜味哈，最典型的就是谷氨酸啊，大家知道这个味精它就是谷氨酸盐，对吧？所以你吃的时候如果含谷氨酸多的食物就会比较的鲜美。更妙的呢是鲜味和咸味它是有协同效应的，可以互相提升，产生一个回甘的口感。那到底用什么食材比较好？先来看第一个增鲜的担当，就是海带。它呀是谷氨酸的大户，嘌呤含量却很低，表面的那个白霜啊是甘露醇，还能提供一丝的甜味。第二位呢就是番茄啊，它可谓是蔬菜里的味精了，嘌呤含量只有17毫克每100克。还有啊就是毛豆仁啊，就是新鲜的毛豆啊，它也是非常的鲜美，同时呢嘌呤含量是远低于干的大豆。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增鲜组的其他成员，大家记得截图保存。接着来说增甜的担当，就比如胡萝卜和洋葱，它们的嘌呤含量极低，但是呢天然就有一些糖味，可以让你的汤底更加的清甜醇厚。还有就是红枣了，你剪开后去掉枣核，这个甜味是非常容易释放的，而且呢还有一些别的一些营养成分。那如果你还想加点荤的话，增加蛋白质和浓稠的

0: 感觉怎么办？其实也是有很好的选择的。首先最省事儿的就是你加牛奶啊，因为它的嘌呤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呢，当你这个汤快好的时候，加一些既有这种奶白的颜色，同时又可以避免蛋白质的结块。还有就是牛蹄筋啊，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可以让汤变得非常的浓稠，同时呢，嘌呤含量也属于比较低的范围。那讲了这么多呢，我怕你记不住，所以直接给你准备了五款神仙的搭配。第一，番茄玉米牛蹄筋汤，浓郁醇厚。第二，海带银鱼萝卜汤，清新的海洋风。第三，山药胡萝卜蛋花汤，温润家常。第四，金汤南瓜毛豆羹，奶香田园。第五，香菇马蹄荷兰豆汤，清脆爽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我们体内呢大部分的嘌呤是自身合成的，饮食来源呢只占一小部分。所以啊，对于高尿酸的朋友，除了在急性期一定要严格控制嘌呤含量以外，啊，日常呀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健康的饮食模式，调节整体的代谢。那么你在控制尿酸的路上还遇到过哪些难题？欢迎来评论区中聊一聊。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1: 好，各位乡亲，今天这几点钟的咱厝上车讲，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万人迷节目《融合到底行》。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会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个《闽南风》。假设二冠的粉丝来得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台胞故事。今天的融合到底行，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融合笔记，最近来去分享台青伫个大陆的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资讯，玻璃仔最近来去分享的是厦门金马通过这个游艇经济来去刺激消费，也可以讲到厦门的营商环境升级，增强经营主体活力。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今仔日做阵来去了解福建南平的树拿生态银行，也阁有浙江顺安的龙山合作社，做阵来去了解安怎用林业服务业激活林下经济。啊，这就是今仔日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我去了，先来分享的是融合日记。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今天的永和日记先来分享一位台湾的少年人，叫做郭德谦。他呢2018年加入大陆现在很有名的这个电动汽车的品牌，叫做蔚来，现在呢做到这个产品设计部的负责人。一开始呢对汽车这段呢是一项也不晓的，后来呢变作当年有发射出8-900个车股品牌的团队负责人。也伫个新能源汽车即马上界行个浪潮内底，高德谦正咧甲全球设计团队做阵来去创造属于咱中国人车企个故事。刷落去来听伊个故事。
7: 现在每一年我们会有8-900个新品，项目里面都有痛苦的部分，但你知道痛着痛着就麻了。我叫高德谦，来自中国台湾台北，现在是New Life 这边的产品设计的负责人。因为我是2018年8月加入蔚来，有一个猎头联系我，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你有没有看过我的简历？我对汽车一窍不通。身为设计师，在以前的经历里面，比较少听到汽车公司想要做这么全面的生活方式的品牌或是产品。反正我就活这几十年的时间，那就尽量找有趣的事情来做吧。智能驾驶，大家可以越来越不花心思在驾驶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提供一下什么不一样的体验，比如说车载麦克风嘛，行李箱一个保温杯，可能我们更关注于在车内的生活，甚至延伸到车外的你可以到达的地方。刚来的时候还在徐家汇那边的 WeWork， 然后那个时候都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像现在这个办公地点，这一整个楼层都是 New Life 的人。2019年第一次出海挪威的时候，应该是国内新势力出海当中最早的一批之一。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尝试跟当地的艺术家有多一些联动。这个超模杯有跟瑞典的工作室合作，最后在修这个圈啊，要多1毫米还是少1毫米，它的比例上会是最好看的，并且它的握感上是舒服的。接近定稿了，我说可不可以让我再改一下这个，他们可能也就笑了笑说好了，就一次哦，就类似这种状况。但我猜他们应该很恨我，就是

0: 明明项目有时候可以更早的就上线了，因为公司一直在成长，所以你有那个养分吸收一些新的东西，也可以玩到不一样的项目。有一天我们去合肥的工厂做一些调研，后来发现他们用剩的料，这个啊就是希望大家一辈子不会看到安全气囊布，不会想看到它，是因为它是发生事故才会出现的东西。那像后面这个背带啊，其实它是呆滞的安全带。现在每一年我们会有八九百个新品，只要你经历过的看到那个东西，那些血与泪就会忽然就回来了的。设计这个东西，商业的部分可以被量化，但艺术的部分更多于来自于情感，它是里面最辛苦但也最有趣的部分，就因为它没有标准答案。好看是好看，但是就是像不像那个气质，有没有像我们的东西呢？第一次开始要变成带团队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比较摇摆的，有一种从球员转变成教练的这个想法，但你还想打球。我们还是蛮正常的，就是节奏很快，一天可以切成有几个半个小时就可以穿梭几个会议室。
1: 跟他开会不会觉得很痛苦，是愉快的度过这个时
0: 间。如果被找到或是被想起的话，那个感觉我觉得还是蛮棒的。 Life 这个部门就是大家尽量去生活，然后才会有一些生活里面的不管是点子或是氛围会进到大家里面。我们会有音乐活动啊，露台上大家可能烤烤肉啊，就是有时候在上海啊，很特别喜欢去钻那种小弄堂，就是想要看真正有生活过的气味。上海的同事或朋友就会推荐哪一家汤包，并且他会指定要哪一家店。现在那个他都会说不灵。
2: 你小时候就好会摆脱。
0: 88年，所以应该是2岁的时候了。妈妈总是爱炫小朋友，长大长歪了吧？有时候会还是转不过来的，就比如说影片、视频、鼠标、滑鼠，类似这种。就像那种过年啊、五一的假期这种就回去，就一个半小时，就是上飞机都还没来得及睡着，然后就回家。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开电车，试驾的时候，我特别在停车的时候，然后还会那种往后看距离 ，fellow 在笑说：“哇，你没有开过新时代的车，对不对？”我说：“没错。”因为台湾也不大，南到北就300多公里，所以那个电池应该都没什么太大问题，但。自己观察应该还是油车比较多吧，像上海这个地方，在路上你看到绿牌车可能要超越蓝牌车，好像是这样。不管是你的钥匙还是你绑定的手机，一靠近到一定范围，门把就自己弹出，你只要上车就结束，下车走就好了。蛮好奇，如果到时候他们第一次坐电车什么感觉，会不会有什么哎呦这个摸一下那个摸一下，然后这个干嘛那干嘛，哎关门啊什么类似的，就也不知道他们会什么反应的。大家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有一套自己的同温层，有时候又很难去体会到各个不同人的生活状况。我们大家互相在交流，越来越熟悉彼此，越来越认识对方，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其实都好像不是大问题的。大家都在新能源这个赛道上有很多的投入，很多人先扎堆进来，会有人慢慢的退出。台湾有时候会有一个心态，就是小的地震就不用跑了，大的反正跑了也没用，那就这样吧。因为身在其中，所以你当然还是希望可以很持续长线的让大家认识到他的好跟他的努力的。纵观整个油车的历史来讲的话，主导权在西方世界，像我这个领域的人，我没办法去想象说有一个转折点，这个电车的发展的话语权可能会在国内这个地方。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讲，其实它就是一个一直希望挑战边界的那个感觉。既然都来了，可以跟大家一起玩出一点小小的成就感，那蛮好的。那没有玩出来，也许这是真命里面有一点小故事，我觉得那也会不错。

0: 酸立蕉翘醋角，吃得化纤松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道电话。大家好，我是阿玲。接下来要来了解这位台湾的少年人，叫做陈一鸣。他在大陆的一个大品牌叫做美德集团，做很多电器，也在是呢在门店来去做销售，做电商，暗时呢自己又来去剪视频，做这个培训指引呢，给集团推广做全国门店的教材。接下来来听他的故事。
3: 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既怀抱星辰大海，同时也享受小确幸的人。
4: 我是陈一鸣，我来自台北，目前在美的集团的中国区工作。
3: 我觉得我的工作内容是一个为门店送幸福的人。啊喂，哎、欸，
5: 我晚一点帮你看一下，
3: 知道怎么搞吧？我每天电话非常多，接都接不完，外面跑的时候都怕用一用消息回到一半，然后电就不够了，所以其实有一点电池焦虑啊。
4: 我的工作主要的内容是要来赋能我们一些线下的门店，来熟悉如何操作一些数字引流的相关工具，包含一些搜索的平台，抖音短视频的拍摄直播。
3: 我希望通过线上的方式

0: 能够让老板获得更多客户的资源，多成交几单，这样子的话，他感受到幸福，我们美帝也感受到幸福，我自己也会感受到幸福。早，早，早。
1: 茶点蛋白水。这个地图有些我不是很明白，这个具体怎么操作的？
2: 就是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地图上，这个平台上搜索我们这个店的名字。
0: 在参加工作的这七八个月的过程中，其实我已经跑遍了几乎浙江所有的地级市，最高的记录曾经我一天连轴转了四个城市，从温州到台州，再到宁波，再回到杭州，同时也跑了100多家的门店。我觉得我最大的业绩是我制作了一个 APP 软件的操作视频，让下面的门店来学习如何操作这一个软件，而这个操作视频被放在全国公司的线上学习平台上，也被列为是全国门店学习的推荐教材里面。这个是我觉得意外的惊喜。有一个遗憾的点是，如果我提前知道这个东西要变成全国的教材的话，那我应该要拍得更仔细，剪辑得更精细。我眼中的美帝是一个持续在变革的企业，它现在已经积极的布局全球200多个国家以及地区，国际海外的业务也占了我们美帝总营收的40%的。所以我相信说，以这个企业作为我职业开头的起始点，它是有前瞻性的，是有更多发展空间的。其实我蛮喜欢这个工作氛围的，像是今年美帝就提倡说，非必要不使用 PPT 沟通，领导自己的材料自己写，非必要不加班。我觉得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不要做感动自己的事情。因为当时呢，我在负责一个项目，要对接的店是非常多的。当时我的做法是一个一个去加微信，这样子的工作效率是非常差的。那当时呢，我的主管跟我说一句，你不要做只会感动自己的事情，你有事跟我讲，那我会去帮你拉通各个区域的负责人，那你要做的事情只是负责输出，负责闭环就好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美帝特别的文化，不管你是谁，只要工作有需要，直接沟通，直接解决，我们不会管你是职级是多少，其实是非常高效、非常及时的。而在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之后，花落盛开，蝴蝶自来。
2: 那姐，这个空调就是现在消费者主要喜欢它哪几个点啊？
3: 这大这个紧迫功能哦。
2: 紧迫是什么东西啊？
3: 紧迫那就是这个。
2: 进化、了解了解。
0: 因为我本身可能对于各地的方言就是还是不是那么熟悉，在接触客户的时候，可能他们平常还是比较习惯讲方言，那如果说他们讲普通话的话，可能就会比较不标准。也有一些比较小乡镇的门店，他们可能对于这些新的工具的操作是没有那么熟悉的，所以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也是比较挫折的。那我自己的排解方法是叹气。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叹气是不太吉祥的东西，但我觉得说对我来讲，叹气是一种让自己重新调整呼吸的方式，让自己的思维能够有所冷静，也是我会推荐给大家排解压力的一个手段。就是公司年会的表演上，我也有穿汉服，同时与我们部门内的一些小伙伴一起上台表演跳舞。你说会不会社死我？我其实看的也没那么重，反正视频录下来嘛，你不要看你就不会觉得社死，不是吗？我觉得杭州它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一个非常有活力又不会过度内卷、过度内耗的一个城市。我最喜欢杭州的小河直街，这个地方满足了我对于小桥流水、对于古镇、对于烟火气的向往。我跟大家推荐杭州的片儿川，它这是一种汤面，各种味道吃起来汤头是非常鲜美的。我觉得其实世界上也没有真的美食荒漠，而是缺少了发现美食的眼睛。大陆整个引领的商业潮流都还是比较超前的，那我也希望能够学习了解一些更超前的商业知识，对于我未来可能也会有更大的视野。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本科毕业之后，决定来清华大学就读研究生。当时我是觉得对于大陆有所向往， 所以选择来大陆读书过程中，我也更确信了说我自己是有能力以及有机会在大陆更大的市场上有出人头地，有获得成就的机会。我现在已经可以很熟悉的使用拼音输入法来打简体字了，也是我自学的。因为我觉得说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某种程度上也应该要学习顺应这个环境的习惯。对于刚来大陆的台新朋友，我非常建议大家试着学习简体字，也会让大陆的伙伴们对你刮目相看。其实我觉得小确幸和星辰大海它不一定完全是互斥的。我希望我在未来能够做出一片天，但是不影响说我今天我想喝一个奶茶这样子的小确幸。我希望在我未来的至少十年之内有机会参与大陆持续经济发展的脚步，我会拼尽我所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做满。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道电影，大家好，我是夏玲。厦门呢，一直有城在海顶，海在城中的好名声。那因为靠海，所以亲水休闲呢，就成做厦门一直有的特别的生活方式。也即马天气愈来愈热，水顶运动消费也一直咧升温，亲水出行也成做市民游客热门的选择。今仔日就带着记者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感受厦门的水。
7: 很多人对厦门的印象是环岛路的沙滩，还有鼓浪屿的琴声。那厦门的美呀，也藏在这片蔚蓝的大海里。今天啊，我们就跟随帆船出海，感受乘风破浪的快乐。我们现在跟随大伟船长离开了五元湾湾的湾内，接下去我们就要开始在这片海域去探索，感受海上看厦门的这样的一个风景。
8: 帆船是人类最古老的航海方式之一，如今已发展成为一项时尚休闲运动。厦门承载海上的独特格局，让帆船出海不再是单纯的运动体验，也成了换个角度欣赏厦门的新方式。
6: 厦门熊天辉航海俱乐部创办人大伟，
9: 比如说我可以跟他们讲，我说你可以放松的靠在这边，因为既然不会翻，那你就是永远都是可以贴着水面这样走。
8: 深耕帆船领域17年的大伟，见证了厦门帆船从少数专业玩家参与，到如今成为大众旅游热门项目的转变。如今他主要开展帆船培训国际认证，
9: 应该一半以上都是外地人，甚至大概还有一小部分是外国人，一年大概10到100人左右。还有一些就是短期培训的，或者是来深度体验的，那样的人数就可能就更多了。
7: 帆船带给了我们乘风破浪的海上动感，而桨板则可以在平静的湖面和海面上，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感受自在松弛的乐趣。
8: 桨板是一项在板上用桨滑行的水上运动，上手快，包容性强，小朋友和新手都能轻松掌握。2023年开始，厦门园博院内玩桨板的人数逐渐增多。作为国家体育总局桨板一级裁判员的戴景燕，从那时起开始运营园博院月光环水上运动生活馆。当初选择把基地落在园博院，戴景燕看中的正是这里不可复制的景观和生态优势。
10: 园博院它其实是杏林湾主力打造的一个重点，那我们这边又有非常漂亮的月光环作为一个非常出圈的一个项目嘛，那周围这边的湿地生态又非常好，每年有候鸟季。
6: 启明
11: 感觉就是很爽很开心，滑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地方，比较平静地方去欣赏这些风景。
6: 启明
12: 觉得水上会更加的快乐，而且在游玩的过程中你也可以看到沿途的一些风景啊。
6: 厦门月光环水顶运动生活馆负责人戴景燕，
10: 厦门它有它的海洋文化的一个特色，包括郑成功啊，包括我们嘉庚文化，其实跟海洋都有密切相关的一些联系，所以这是文化的积淀以及大自然的馈赠。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继续资讯报你知。今年以来，厦门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引发厦门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增强经营主体创新活力行动方案。2026年，撒出28条针对性提升措施，这内底20条是全国首创，也是讲领先，各项亮点的成效持续凸显，助力经营主体增强创新活力，持续发展壮大。刷了去来听报道。
2: 在跑红集团每天数十个电商直播间准时开播，旗下三字堂、造物者两大美妆品牌的各类产品通过直播电商销往全国各地。这家2023年才正式成立的集美企业，从小型电商创业团队起步，精准抓住国货美妆消费热潮，已经迅速成长为行业头部美妆集团。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80%以上的员工为95后、00后。集美区打造青年友好型城区，这与他们年轻化、创新化的品牌发展理念高度契合，集美青年人口占比超过45%，为他们提供了充沛的青年人才资源。
6: 泡红集团总经办胡志林、梁米娜。
7: 今年以来的话，企业整体延续了比较好的发展势头。第一季度的话呢，我们在零售、批发、工业增长比去年超了30%以上的。在电商方向，我们的各品牌在主流的渠道均有取得榜首的成绩。厦门在新消费品牌的培育、电商内容的发展、跨境出海、品牌国际化、产业协同等方面，厦门市都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机会。
2: 经营环境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持续推动营商环境迭代升级。今年3月，厦门出台行动方案，通过强化要素配置、优化经营环境、便利进入退出、完善法治建设四个维度，为经营主体创新发展保驾护航。聚焦行动方案提出的优化企业窗外事务协调服务机制，海沧区企业进不了窗口事项大服务中心增设投资建设、生产经营等四个专业服务组，提升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法拉电子是扎根厦门多年的薄膜电容器制造企业，为抢占新能源市场，企业需要进行智能化改造，却碰到了需要停产进行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支付上百万鉴定费用等问题。得知企业难处后，海沧区企业进不了窗口事项大服务中心主动靠前服务，协调多部门帮助解决。
6: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英海
8: 同意了法拉电子电梯跟连廊的项目建设，由企业委托土木建筑协会专家对该建设项目进行论证。这一方式节约了企业的时间，同时也为企业节约了一大笔的鉴定费用。
6: 厦门市海沧区企业入围了通口四项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心累累。
9: 中心在受理企业诉求后，每周组织多部门召开联席会商，会商解决不了的，及时提交专题研究；遇到让人难以解决的复杂的棘手问题，最后再报送每月召开的服务企业接待日决策解决，为200多家企业解决400多个涉及用地规划、设施配套等问题。
2: 自成立以来，海沧区企业进不了窗口事项大服务中心共受理企业各类进不了窗口难题2600多件，办结率超90%，推动57个增资扩产项目落地，盘活低效用地41公顷。
6: 厦门市海沧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黄金秋。
10: 今年呢，我们还将出台海沧区2026年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方案和重点任务清单，持续推动企业服务标准化，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2: 从2015年开始到如今最新的行动方案，厦门优化营商环境共实施了超1000项任务举措，不断擦亮厦门营商环境金字招牌。目前厦门实有经营主体已突破100万户，连续7年全省排名第一，城市平均综合信用指数保持全国第一，41个国家和福建省重点一件事全面落地实施。

0: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仔日的《用卡斗阵行》，刷落去是看见新大陆。以林下种植、林下养殖、采集加工、树拿、景观利用等内容为主的林下经济，提供丰富多样的树拿食品，是山区、林区重要的绿色布民的产业。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这个过程内底，发展林业的钱为达未来，安怎吸引社会资本上山入林？安怎保障村集体甲农民的利益？安怎让原本单一用途的林下空间丰富起来，上大限度的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记者到底福建浙江条件，刷落去来听报道。
1: 这个就是我们培育出来的谷穗补苗，底下是、那个、
2: 在福建龙岩上杭县白沙镇共富林场，一家深耕林下中药材种植与加工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汤同华向记者展示着他们培育出的谷穗补苗。他说，目前这里正在着力打造全国最大的蕨类中药材生产基地。顺着山路看去，林场高大的乔木间规整地种植着各类中药材，道路、滴灌、控根设施一应俱全。龙岩市林业局副局长林文东说，为了吸引诸如汤同华所在企业

0: 电药铜、磷下金镜，有些它是喜阴的，有些是喜阳的，有些是喜阴又喜阳的，那你要区分开来。我们就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计划，如何把社会资本引进三鹿林。我们现在推的就是标准地，就像建标准厂房一样的，把老百姓的林地先流转过来，把标准地做好来，社会资本就会来投资。
1: 地产开发领域通常有个说法叫净地出让，简单而言就是政府把土地收拾干净，手续办齐，配套到位后再公开挂牌出让，企业拿到手就能直接开工建设。现如今林业也是如此。然而面对不同区域不同自然条件的限制，林下经济的发展更需要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白沙镇党委书记陈立琴介绍，当地通过标准地建设还在积极构建共富格局，搭建多方利益连结平台。
2: 我们现在总体的飞地林地的建设的规模是在1000亩，一期是现在投入了300亩，后面比如说有一些没有资源的村子，包括林农他们愿意来的，因为成本啊都是我们帮他已经安排了，他只是到时候买一些苗过来种。现在我们是以一促二带三，那我们想着种了这么多6000多亩的谷穗圃，要在本地进行加工，提高我们整个的产品的一个附加值。盐学以及这个森林康养，我们已经有意在做一些尝试了。去年我们整体的林下经济的总产值是达到了2.2亿。
1: 林业标准地可不仅如此，
3: 我们这里也打这个标准叫汽油，就是有路有房有水有电还有网。
1: 在浙江淳安燕山林场马家林区，千岛湖林社繁育科研中心项目不久前刚刚招引落地。项目由国企投资建设林道及配套基础设施，民营企业投资圈舍及优质社种，规划建设防野生生态圈舍2200个，并配套建有动物医院、数据中心、仓库等基础设施，计划于2026年底前引进林舍2200头。中心建成后，不仅可以发展麝香相关产业，还可以面向市场繁育优质林舍幼崽。浙江省林业局林业改革和产业发展处副处长何志明表示，燕山林场是全国探索林业标准地建设的先行者和引领者。现如今，这里对林业标准地的理解已从服务于种养殖升级为服务全产业链。
4: 它不是一条路啊、水啊、电那么简单，它甚至包括我的厂房、包括市场，政府都可以建，建了之后出租，对企业来说成本大大降低了，风险也降低了。一种是政府国有企业配置，第二个就是定制，这我招引的企业，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量身定制什么。同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搞共享零售服务中心，第三方生产性服务业把它发展起来，这样的话，企业它就风险更小。因为企业也好，大户也好，他去买这种无人机、买这种智能设备、各方面设备太贵了。那我现在给你全建好，我就实行订单，你手机一点，他就派上来了。我们都在推进这件事情，这也是全国首创，都在讲服务业，这就是新兴服务业。
5: 服务业不但有新化性服务业，更加有生产性服务业。15号贵一工又提出全链条保障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的环节，提悬现代服务业甲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水准。根据林下经济，除了补助补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设施，阁会当做啥物？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那这个是我们南平创新的那个森林生态银行机制。
1: 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围绕林改四问，各地都在创新作答。在福建南平，森林生态银行的建设就是答案之一。南平市森林生态银行智慧管理服务平台技术人员赖明友介绍，这一机制主要是借鉴商业银行的做法，采取分散输入、规模整合、专业经营、持续变现的模式，打通从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的转化通道，激活森林四库多功能价值，实现多方共赢。
6: 这个主要是解决林库单家独户碎片化经营的问题，林农在自愿的原则把自己的林地闲置资源整合进来，那我们通过国有化的一些林场去专业的运作，去做一些开发利用，形成生态产品的一个价值，把它增值的这么个过程。那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可以看到，它的地在哪，它的林分结构，它的林地因子都很清楚，有了这本清楚的那个数据账之后，可以去做一些林业的发展决策，一些资产应用。作为林农林企以及社会公众，这边提供一个交易的平台，建立了金融超市，切实的解决我们林农林企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1: 同时聚焦山要怎么分，南平市在平等资源基础上，按照均谷不均山、分利不分林原则，由村合作社将股份合作保底收益的总额以户为单位办理股权证，每年按约定支付林农当年

0: 的保底收益预分红，待林木主伐后所得利润扣除预分红部分，按照约定比例再分红，林下空间流转、林业碳汇开发等收益还可以形成增量分红，有效解决了林业生产周期长难以持续变现的问题。福建省南平市林业局林政科负责人朱维义介绍，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推广至全市10个县，与森林生态运营主体开展合作的林农，林地收入普遍增幅在30%以上。
1: 一开始是想森林生态园是方便我们收储啊、开发利用，但是后面我发现我们就是把很多林业碳汇、还有林下经济、还有社会化服务的这些内容都装进去了，就里面是一个全市林业的数字化的一个服务平台。
2: 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
0: 在浙江淳安两山合作社展厅，记者看到了一张浙江省林业共富全生命周期改革路径图，围绕两山转化，浙江勾画出一份从林业资源高质量保护培育到农民得利益、集体得壮大、市场得发展首尾相连的路径图。浙江省林业局林业改革和产业发展处副处长何志明表示，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 我们也专门的制定了一股分两平台的办法，村集体把山收储过来，这叫做一次收储。第二次收储是什么？国有企业从村集体那里收上来，把标准地这些基础设施全部建好，对外出租。为什么要引入国有企业呢？它是一个利益的平衡器，它一头临着政府，一头临着市场，能够跟银行、金融资本直接的对接，产业就能做大。更重要的就是社会责任问题、共富机制的问题，这老百姓利益维护的问题。林业标准地基础之上，我们进行三产融合，其实机制创新，就形成了林业共富园区。这是我们浙江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林业产业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0: 过去一年，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浙江以全国2%的林地面积创造了全国6.6%的林业产值，达7246亿元。部分重点山区县农民收入的50%以上来自林业。而放眼全国，20多个省区市出台了专门的指导性文件和扶持政策，设立林下经济专项扶持资金。全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面积6亿多亩，各类经营主体95万个，年产值超1.3万亿元。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长陈健表示，各地发展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做强做优林业服务业，让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加快形成林业新质生产力。
4: 要以政府主导、国企牵头、社会参与的模式，把林业标准地、森林生态银行、两山合作社等机制做实，真正打通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通道。要做好3篇关键文章，守好生态底线，坚持保护优先，实现可持续利用，做实富民文章，完善利益链接，让林农长期共享增值收益。做深人文文章，融合森林康养、烟学体验等新业态，提升生态价值与生活品质，以现代林业服务赋能全链条升级，真正实现生态更美、产业更旺、百姓更富。
5: 好，各位乡亲，今天这几点钟的用合到顶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